至善至美，砥砺力行，

光，薪火相传，微风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2: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

0: 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轨。
1: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2: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0: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1: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2: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2: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0: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1: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改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2: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

0: 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1: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2: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3: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镜怎么还没撤出来？
5: 这么难就这么死了？
4: 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5: 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6: 关心我呗，换代件就行了。
5: 谁换代件就行了？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7: 马金虎，
5: 站着站着站着！
7: 马金虎，
6: 走！
7: 你小子命真大，
5: 还好着呢。
7: 马金虎同志，指挥命令，西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39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3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6: 20军也在长津湖吗？
7: 是啊，怎么了？
6: 太好了呗！
5: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6: 20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7: 王振洲同志
5: 到。
7: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5: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6: 报首长，不需要啊。
7: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5: 即刻出发！
8: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9: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6: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10: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11: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10: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状况。
6: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11: 是。
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兵团20军58师17223连杨根思手里。
5: 这杨根思是谁啊？
6: 小金子，
11: 到！
6: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11: 是，队长。
5: 马金虎，
6: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添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0: 姚克斯，姚克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马仁柱，马仁柱，我就觉得我心脏里的声音。马仁柱，你怎么来了？
2: 师长，
1: 让我给你送苹果来了。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
3: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 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8: 你夜跑了140里的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9: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

0: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哎呦，这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开！
3: 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怎么不找人呢？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2: 哼，
1: 哼什么哼？
2: 我恨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

0: 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1: 嗯，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0: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1: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0: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1: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0: 拽不断，你使劲拽。
1: 哎娘哎，这毛房真好。
2: 这个不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
0: 什么玩笑话？
1: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1: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她叫吗？
0: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1: 她挑俺理了。
0: 他挑你啥理呀、啊？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1: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啊？
3: 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啊！
3: 嫂子，
0: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3: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0: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3: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0: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4: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3: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咋来了？啊，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她是
1: 怕俺笨打不来饭吧？哎，哪儿的事儿啊？她这也是好心嘛。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0: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1: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0: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1: 嗯，还行吧。
0: 怎么叫还行吧？
1: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儿啥？
0: 行，那就算还行吧。
1: 三哥啊，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0: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1: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0: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1: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0: 清闲还不好啊？
1: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0: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1: 啊，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0: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1: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0: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1: 咋不行啊？
0: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1: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0: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1: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3: 嗯，听到没有？
2: 你这小兔崽子！

0: 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急，你不着 这家有爷们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长得啥样。
1: 你别爷们娘们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2: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娘们吗？
1: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0: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3: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2: 这就好。
3: 啊。
4: 啊，干什么？
2: 来，
4: 干什么？我饿了。你
2: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4: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你干什么呀你？
2: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2: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4: 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2: 真的
4: 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2: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4: 佩服他什么？
2: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4: 你说谁呢？你又，
2: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4: 你这真欠揍！
2: 嘿，
4: 哎呦呦，哎呦，
2: 欠揍
4: 什么？
2: 揍谁呀？
4: 哎，别别别拧！哎，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
3: 哎，不许笑。
2: 知道啦。
4: 我找你呀、啊，
5: 俺不认识恁，
4: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5: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的呀？
4: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5: 恁咋啥都知道啊？
6: 三样，恁跟谁说话嘞？
5: 我也不知道，知道娘。
2: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4: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2: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3: 我笑的是他儿子，
4: 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拽我干什么？你进去了。
2: 丁大哥，你回来了。
3: 啊！
4: 哎呀，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
7: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4: 啊，可不是嘛。

0: 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啊犟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别碰着啊！还有唐颖，来客人了。哎，这整了，就整了，就整个衣服来。
1: 谢谢，谢谢。哎，OK。哎，哎，走走。哎，哎呦，
2: 大姐，哟嘿，没事没事。
1: 哎呀，妹子，你脚对，妹子脚对，别瞎叫了，叫大嫂。大嫂，吵啥都中。您坐，您坐，您坐。娘，坏了，坏了，啥坏了？安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这个说。安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
3: 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1: 娘，你打俺！你打俺干啥了？哎，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甩刀，他不甩刀，那暖水壶弄打碎了。大小玩意儿，你！
3: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1: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给我滚！娘，娘，
3: 给我进，给我进！
4: 这咋整？正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摔倒了，
1: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娘，
3: 打不死你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你也有今天呀！啊！
1: 哎，人呢？
2: 我不是人。
1: 我说那两个人，
2: 在对门。
1: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2: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呀？
1: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2: 什么错误啊？
1: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2: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吗？
1: 是我配不上你。
2: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2: 你不疼啊？
1: 讨厌。
2: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她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1: 什么意思啊？她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2: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1: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2: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1: 讨厌，不要脸。
2: 我讨厌，我讨厌。
1: 洗手去。哦。
3: 俺尿给了，说俺能尝尝。
1: 谢谢啊。
2: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3: 谁像只猫啊？
2: 你呀、
3: 啊。
1: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3: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2: 那你愿意当狗啊？
3: 俺也不愿意当狗。
2: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3: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2: 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3: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2: 好好好好好好。哎，
1: 给。
2: 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3: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哦。
1: 哎，
3: 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1: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0: 嗯。哎，你不吃包子？
1: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0: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1: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0: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1: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她做的饭。
0: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可别馋啊。
1: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0: 嗯，嗯，哎呀，太香了。
1: 有那么香吗？
0: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天，嗯。
1: 切。
0: 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
1: 切。
0: 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1: 行，
0: 嗯，
1: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1: 嗯，
0: 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0: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到馅儿里头。
2: 慢点啊，
3: 没事没事。
0: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4: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不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5: 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5: 来，往前走。
4: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1: 什么动静啊？
4: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4: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
4: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1: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4: 嗯，
1: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4: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4: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啊！
4: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讨厌。
6: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5: 过来。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7: 徐老板，
0: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7: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7: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0: 哎呀，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你是不是病了？谁知道啊？守这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1: 嗯，不用，谢谢。
0: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
2: 哎呀，舒服，
0: 叔啊，
1: 嗯，哎呀，
0: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0: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1: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0: 我就一句话，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血了？有血？我有什么血啊？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1: 哎呀，你们先别光听谁说的，是不是啊？我们都不知道的事儿，谁告诉你的？嫂子，真的没有？没有啊？
0: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1: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2: 怎么跟真的似的？
0: 说你这阵子跟个温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你看他像温鸡吗？那我哪敢说呀？哎，明天安一个差销。
1: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0: 哎呀，你信他来着？这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 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本性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真是……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能得可以啊！
1: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哎哎
0: 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

0: 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轻便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

0: 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

0: 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

0: 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的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

0: 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1: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啊！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
0: 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你，去去去去去，哎哎。
2: 咋的？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哎呀，
3: 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2: 哎，给我气儿都拉了多半天了。
3: 哎呀，那再拉会儿。
2: 别拉了，再拉秤子都拉出来了。
3: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2: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4: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尤其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2: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恁可真没良心，不敢这样说。哎，俺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4: 这繁衍大呗，按理说这坏点儿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3: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乡下女人屁事，
4: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
3: 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她娇贵什么呀？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4: 俺知道他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
3: 哎，恁哥都没嫌弃他恁先生。

0: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嘿嘿，恁
1: 哥也挺有福气的呀，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哎呀！
0: 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1: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0: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秃不干吗？
1: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0: 是啊，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1: 那是恁哥愿意。
0: 还真是。
1: 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
2: 是吗？那能是啥官？我
1: 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是吗？这是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2: 妞，俺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2: 哎，等会儿去。
0: 哎，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1: 啊。
0: 哎，咋啦？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啊。
3: 想我了吗？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妈妈，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哎，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0: 嘿，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嘿！哎呀，打饭去啊！
4: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3: 你跟德欢闹别扭了？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4: 那他怎么火气气的？
3: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4: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3: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4: 估计是想家了。
3: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呀？
4: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
3: 也可能是想了个地方，想家乡了。说的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的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了。
4: 你少说两句！
3: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4: 哎，行行行。
0: 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香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5: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算了，说了没让你妹来干活。
4: 哎呀，行行行行行，臭话怎么又来了？
5: 啊啊哎呀哎呀，哎呦好啊！爸，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
0: 哎呦呦呦！
5: 来，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呀哎呦！哎呦

0: 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1: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2: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0: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2: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
0: 你烦什么？
2: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呦！
0: 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2: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啊，
0: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不去。
0: 啊，这绳呢？
1: 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
0: 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跟个阿丽还，要不然你跟老婆厉害去。吃点东西吧。吃饱了。吃什么了？吃气。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屁屁的，讲文明吧。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你弹琴呢。
1: 你
0: 越说越
1: 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在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0: 你怕啥？俺怕啥嘞？那么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他是啥嘞？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跟着俺嚼东西喂孩子了吧？哎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也干净，肯定跟恁拼嘞。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
0: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你听不了家咋了？听不了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切！
1: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0: 什么逻辑？罗丫头，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 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
1: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是，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
0: 你瞪啥干啥？你欠什么欠？我欠了，我欠你啊！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回来这一套。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你哭吧。
1: 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拿孩子撒气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0: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亲生我的家，这是俺哥的家啊！俺侄子家，俺的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行。
2: 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给我，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3: 还给我，讨厌你！
2: 要走你自己走。
3: 哎，出去啊！
4: 娘的，是该有人治治你。你这脚肿了，好像是有点肿。
5: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4: 脚肿还分时候？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5: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4: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
5: 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4: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哼、嗯，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啊，可不像不识字儿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5: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4: 你说的太对了。
5: 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笑>
4: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5: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
4: 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哎，
6: 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来了，
4: 快进来。
6: 安杰回来了吧？
4: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哦。哎呦，我听说
6: 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4: 别动。
6: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
4: 你是走回来的吧？滚一边去！
6: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

0: 我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马上又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1: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
0: 再说了，
1: 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0: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吗？
1: 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笑>
0: 吃一堑长一智。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我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1: 你想换什么？
0: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一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1: 你给我滚！
0: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想好事儿，想美事儿。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想好事儿，想美事儿。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1: 滚就滚，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你说。
0: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擦了，好吗？
1: 滚！

0: 怎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 就在眼皮底下，是吧？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的，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婆高。
0: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了？你不是吃饱撑的吗？
0: 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啊？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啊？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0: 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1: 把我老婆请回来，它能有用吗？
0: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哼。

0: 孙奶奶，别人监督了还洗什么脚？对。
1: 把他请出来，别回家，走开！
2: 不是你说老实，人能打起来吗？不打起来，人能跑吗？
1: 你看你一口一个人家的叫人，人家心里吓人，用不着你真心疼。
2: 胡咧什么？神经病！
1: 嘿，你以为俺啥也看不出来？肚子那花花肠，那以为俺啥也不知道？老是人家的好，还得是人家的乖。嘿，那巴不得跟人家换换呢，你巴不得人家都
0: 那小子，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这么长时间。
3: 撒什么气
4: 啊？怎么了？什么响了？
3: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
1: 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0: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
1: 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2: 老婆，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3: 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2: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3: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2: 好，我去。我奶奶的，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4: 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5: 夸你呢。
4: 夸我什么呀？
6: 夸你礼贤下士啊。
4: 哦，啊，
6: 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4: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6: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4: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6: 我那个是范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4: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7: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说？哎，
8: 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4: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那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7: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4: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7: 这是一
4: 啊！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

0: 算账。
1: 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啊，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在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2: 讨厌，你来干嘛？
0: 我接你回家呀。
2: 接我回家
0: 啊？
2: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风
3: 景，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4: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啊、有了。

0: 他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量是名，眼活速，
3: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英语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对肝肾好，对心脑好，对免疫力好，对胃肠还有好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中

0: 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

0: 以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吃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有好处，吃黑果枸杞对肝肾有好处，吃虾青素对心脑有好处，吃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有好处，吃复合益生菌对肠胃有好处。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吃上黑果枸杞对肝肾好，吃上虾青素对心脑好，吃上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吃上复合益生菌对咱肠胃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

0: 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6: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7: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6: 朝鲜战场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是敌人，
13: 是正官。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8: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7: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9: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

0: 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1: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1: 我还不说了呢。
0: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
1: 吐
0: 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2: 答应了，
1: 你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0: 我注意什么？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更好，我拿蒜拌。你不是不吃蒜？你不是不嫌味吗？我不然给你吃啊。你看看，你看看你。
1: 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江德福，我讨厌你！干嘛？干嘛？你俩干嘛呢？
2: 安妮，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就是我的家。
2: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1: 你猪啊！
2: 去。
3: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们走。
2: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2: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
2: 这是经验，也是教训。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呢，少插言少管。
2: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
4: 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帮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1: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4: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1: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4: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5: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4: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5: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1: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
4: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6: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想
1: 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哼，
4: 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谁
1: 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4: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嗯，
6: 老方。
4: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被尚需努力啊！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这跑什么呀跑？
7: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4: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啊？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啊？谁惦记你老婆呀？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4: 我老婆？啊？
7: 她说什么了？
4: 哟哟哟！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这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
7: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4: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7: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4: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

0: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这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嘿，
1: 说心里话，啊，说实在话，我，老丁，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2: 为什么呀？你这
3: 瞎子还喝了？你别都喝醉了。
4: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3: 你看你嘴成啥熊样了？
4: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呀？啊！还反了你了？
2: 干什么？
3: 干啥呀你？你这是？
4: 出去！
3: 走，捡的是。
4: 出去！
0: 同志，俺也没用。
3: 讨厌，吓我一跳。
2: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就哭的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5: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2: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5: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2: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5: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0: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2: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5: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啊。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2: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5: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2: 切，你们气死我算了。
5: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
2: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5: 你少来这一套。
2: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5: 不回去。
2: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5: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
2: 吗？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5: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6: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
0: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6: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0: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6: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0: 想不到这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6: 那谁够格呢？
0: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
6: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0: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6: 可不是不少吗？
0: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6: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

0: 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1: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0: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1: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0: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1: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2: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1: 我可没那本事。
2: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1: 他哥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1: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0: 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1: 过去什么事儿啊？
0: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3: 来，国静，
1: 来。
3: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通知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没事，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我也谢谢你啊。
1: 什么？你说什么了？
0: 我也谢谢你。啊。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嗯，
1: 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就会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了。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孙子？
2: 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3: 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4: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5: 这是干什么呀？
2: 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
4: 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哎呀，
2: 说了啊，来，爸爸
4: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她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这吵，让她都听见了。她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都哭了
4: 啊。她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4: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5: 你说话注意点。
4: 我注意什么？
5: 什么叫不要脸？
4: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5: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4: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神，好，还有练嘞。啥呢？啥东西？
1: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0: 姊妹俩小姐好像又跑嘞。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0: 她还能往哪儿跑？那就姊妹俩娘家跑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0: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着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0: 邻里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啊？你燕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燕去。
1: 回来。啥呀？燕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燕去。燕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事不急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坐那去。
0: 做饭，你准不吃，萝卜丝呢？你，咦，急死俺了！
2: 你这是，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
3: 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
1: 你别走，你不用走，
3: 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国庆。 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姑求，哥，哥，俺真舍不得俺。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这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

0: 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你看他，你没吃饱啊？你
2: 拱我干嘛？
0: 还不拱我？哎，你看你这拱我。哎，
1: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哎，嘘，孩子睡了。
3: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3: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大夫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3: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没？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3: 打那么多，
0: 你请吃西餐，
3: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4: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4: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0: 他呢？你妹呢？
4: 走了。
0: 啊！
5: 风景。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刚说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

0: 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

0: 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

0: 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

0: 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7: 今天的主题，
6: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葬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 谁知道誓死是活，那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的是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
1: 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2: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哎，
3: 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了。她在啊。
2: 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我们哪儿打仗啊？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1: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行啊。
4: 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1: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2: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
1: 她儿子订婚，她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2: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
1: 真太谢谢你们了。
4: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啊！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今天饭热，他们会来吗？
5: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烤河吗？
4: 谁知道野生不去？那吃了，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5: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
6: 打人能对付，这玩意儿可不中。哎，咱家吃了是吧？
5: 不吃了，太麻烦了。还麻烦啥呀？都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够恁吃了，真的不用了。切，恁是嫌不干净吧？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6: 哎，那这人咋恁别扭了？
5: 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那好吧，这还差不多，这还想着邻居呀。来，快吃，累哟，到事儿了，走回去吃冰了呢。啊，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 来，嗯，哎，那你吃吧，哎，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过去，尝尝，哎，他吃过了，哎呀，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6: 吃过了吧。

0: 吃点
1: 来吃。
0: 他没洗手。
1: 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个。
0: 嗯，不碍事。
1: 你吃。哎，你别光往这吃冰，吃咸的。
0: 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1: 这冰箱吧，俺家大燕儿爹说了，哎呀，俺烙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蛋，
0: 也可香了，全是油。
1: 来，恁吃。嗯，香，
0: 真是很香。
1: 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德华来信了没？
0: 没有。
1: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恁又不在家，她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她姑弄不住她，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她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她的奶。开始她还不干，她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

0: 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有啊，我忘了。我的第二句话是什么？你饿了吧？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怎么这么馋呢？不会回来吃？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
1: 听说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1: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0: 可爱吗？
1: 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吗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0: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1: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这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0: 他是我狼吞虎咽了。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去一趟，吃这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1: 所以说他可爱嘛。
0: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

0: 怎么不好了？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哎，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你说你们这种人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2: 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2: 哎，二燕。

0: 哎呦，大姐，
1: 哎，
0: 来了。
1: 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
1: 嗯，
0: 你刚才叫她什么？
2: 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他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抱！好了！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哎呦！
1: 小姐，姑爷回来了。
3: 你见到他了？
1: 嗯。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3: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1: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3: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3: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
3: 你叫吧。
1: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3: 也别扭。
1: 同志，安同志。
3: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归好一点。
0: 看你吧。
3: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0: 请问您是谁呀？
3: 你说我是谁呀？
0: 您叫。

0: 安小姐吗？
1: 是，同志，江同志。
2: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0: 哎。安同志，快请吧。
4: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王宇吓我一跳！你这没事。你找谁呀？俺是也不着，俺就是看你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哎，
0: 恁姓啥？
1: 我姓孙。
0: 姓啥？姓孙。
1: 孙子的孙，
0: 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是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1: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他男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
0: 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2: 嗯，是挺窝囊的。
3: 这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娘，你哪里？
1: 你娘在这儿嘞！
3: 我回来了，俺哥别人打架把人头打破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1: 他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他就不舒坦。
4: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
1: 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4: 是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1: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4: 哎，
1: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你见到她了？
4: 哎呦。
1: 是他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4: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了。
1: 说他什么？
4: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1: 对了，还有，
4: 还有什么？
1: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4: 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1: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你小官。
4: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1: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

0: 点喝呀。
1: 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0: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1: 我的意思是经常喝吗？
0: 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王秀娥。
1: 知道了。

0: 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1: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0: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1: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这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吧。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啊？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你就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屁啊？
2: 哎，别动，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鞋给你穿上。
1: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呀，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也别说啊，这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舒服的。
0: 哎，挺舒服的。
1: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
1: 真虚伪。
4: 你要再敢吃一碗，
5: 拿勺吃点吧。
6: 真疼啊！
5: 那是那个尿呢？那是鹅子外脱成的。干啥？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干这不听呢。
5: 那啥时候就当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7: 那个娘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妈啊？
5: 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7: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你叹个什么气啊？
5: 一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对面的保姆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嘞？他累不累？
8: 谁呀？
1: 我。
9: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1: 你是谁啊？
9: 我。
1: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9: 你是谁？
1: 俺是谁还用你管？
9: 哎哎哎，这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1: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

1: 哎呦，你看，哎呦，哎呦，你是国金他姑啊？
2: 对呀，
1: 是，咋啦？啊，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2: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哎，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姑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
2: 哎呀，国金啊，姑姑抱姑姑想死你了，哎呦。
1: 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哎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俺又没问你。

0: 球就玩会来了，真嘞？
1: 是真的。
0: 他认嘞。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0: 翠华，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3: 哎呀，嫂子呀，
4: 翠华，呀，你可回来了。
3: 阿姨，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了。
0: 俺咋没听见水响嘞？哎呀，忘了忘了，要忘出水来。
3: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
5: 嫂子，哎
0: 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3: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3: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你问恁哥，问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3: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咕啥眼儿啊？
0: 俺哪挤咕眼了？哎，等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3: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这疼了！哎，你冲了，疼了，疼了！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你？
3: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3: 他们是啥亲戚？
0: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3: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呀。
3: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安同之长，安同之短的，就得可亲了。
3: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0: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3: 比对俺和气？
0: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3: 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你干啥呢？哎
0: 呦，你吓我一跳！
3: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6: 是。
3: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6: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3: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6: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3: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风
7: 景。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雷雨多发，昨天下午到夜间，我省自西向东经历了一轮雷雨过程，其中呢，有些地方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这样的天气预计会在今天有些地方重演，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中午到前半夜，石家庄、邢台西部到我省东北部这一带有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对天气变化保持警惕，在户外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及时躲避，确保安全。那预计明天夜间到周六，我省还将迎来一轮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和以南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我们将进入到芒种节气，麦收在即，特别提醒农民朋友们要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抢收的准备，一旦达到收获条件要及时抢收。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9到18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南大岗湿地多云，22到14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萨罕坝雷阵雨转多云，11到1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6度，浪高0.7米，最高潮22:28，最低潮8:31。唐山海域水温18.6度，浪高0.6米，最高潮18:33，最低潮11:23。沧州海域水温23.7度，浪高0.5米，最高潮19:16，最低潮12:35。感谢收看。
5: 我叫赵大恒，是1001药业的厂长。
6: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6: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6: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值也高了。
1: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嗯，
1: 大概不一样吧。
0: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2: 江同志回来了。
3: 啊。哎，大姐。
2: 哎。
3: 国庆呢？
2: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3: 谁来了？哦，
2: 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0: 你在那等谁呢？
3: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0: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

1: 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2: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再商量啊，再商量。跟谁商量啊？就跟你老婆商量嘛。
1: 那也得商量啊。
2: 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的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啊，
1: 你说她干的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2: 我是这个意思吗？
1: 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我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怎么不能打发？他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1: 说得过去吗？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
2: 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儿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这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1: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就到处乱窜，
2: 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窜吗？是吧？毛病咱就不改了。
1: 俺都来了，能不许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2: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了？
1: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2: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你哼什么？你哼啊！
1: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
3: 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停下！炮校还没到呢，
4: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哎，你怎么又不下了？我马上就下，我等会儿就下。
2: 躲什么呀？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就你话多。就你毛病多。那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1: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打油大摆渡。
2: 真的可以吗？
1: 真的可以啊。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2: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1: 哎，你跑出来干嘛？我来迎接你啊。哼，
2: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了。
2: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看看你，都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2: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1: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2: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1: 天倒是没塌下来。
2: 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我的小姑子，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集，你已经用了2集了，还剩34集。哎呀，哎，
1: 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2: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1: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 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2: 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哼。

0: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
1: 哎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哦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
0: 哎呀，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0: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1: 那你发什么愁？
0: 我是愁那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0: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
0: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呗。
0: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0: 明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1: 那今天晚上呢？
0: 哟，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那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1: 那你呢？
0: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合着过。
0: 哎，慢点慢点。
2: 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0: 什么咋样了？
2: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0: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2: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3: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2: 你咋回事啊？俺一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3: 又来了啊？又犯浑？
2: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嘞！你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3: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2: 了！恁心早空了，恁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一耙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上哪儿去？
3: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
0: 娘的！

0: 老婆呀，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吗？哎，睡不着，睡不着啊！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那还有什么？哎，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1: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0: 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1: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0: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2: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0: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3: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0: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2: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
0: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0: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1: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2: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1: 老金，怎么了？事情很严重啊。
0: 哎，睡吧。

0: 安娘，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了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
1: 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1: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2: 哎，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啊，走喽，咱们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1: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2: 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呀，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1: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的。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
0: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0: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1: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蛋。
0: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1: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0: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哎，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你会不会是恁哪？

0: 嫂子来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0: 不会吧？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
2: 哎呀，
0: 咦，那个床上了，
2: 这是咋尿了呢？呀，忘了把他尿了，这咋办呢？
0: 咋办？恁赔呗。
2: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啥洗啥洗？哎，谁像恁家嫂子恁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哎，外面铁丝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
2: 哎呀，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国庆，
0: 啊，国庆都困了。
2: 哎呦
3: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4: 我煎的扣肉。
3: 扣肉？
4: 嗯。
3: 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4: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哎，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3: 啊？什么意思啊？
4: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3: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
4: 不打算回来了？国庆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3: 他给你闹别扭了？
4: 小姐，没有没有。
3: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他又管我叫小姐了。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3: 大姐，
4: 你也别这么叫我，
3: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孙妈，
4: 小姐。
5: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6: 我在这儿等你。
5: 等我干什么？
6: 我等你说点事儿。
5: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7: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5: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6: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5: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6: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5: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6: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5: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6: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6: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8: 回来了。
5: 啊。
8: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9: 江同志，可以吗？
10: 可以。

0: 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
1: 行了行了，哎
2: 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1: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三娘。
2: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2: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2: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2: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2: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他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他？
2: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0: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2: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他不是也告状了吗？
0: 他不是告状，他是今天跟我说他想走，我非问他为什么，他才跟我说的。啊，
2: 然后他说那个德华欺负他了，是吧？嗯。你信吗？
0: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2: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啊，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2: 完了，嗯，这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2: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啊，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嗯，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2: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2: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2: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2: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2: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2: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啊，
2: 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嗯，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2: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哎，
2: 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0: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哎，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看什么？
2: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2: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0: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2: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不能不承认吧？
0: 我们又是主仆二人了。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

0: 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是主神啊？
1: 什么仆人、主人的？
2: 这没有没脸。
0: 我看你就是虚伪。
2: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0: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1: 那我怎么了？
0: 你是怀念的书。
1: 说我什么呀你？哎，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别生气了啊！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哎哎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1: 行了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1: 那你就找老丁谈。
0: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两口子吵架吗？ 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哎，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
1: 现在快点铺床吧！哎呀，我
0: 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1: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哎，有
0: 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那你跟老丁换换吧。嗯？你什么意思啊？啊？
1: 你不愿意了吧？
0: 这么说你愿意？
1: 我不愿意。
0: 这还差不多。
3: 讨厌。风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 的八段锦的施下，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哎，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

0: 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

0: 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邪，两邪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

0: 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2: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 教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打。

0: 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4: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路，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9: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0: 朝鲜战场
11: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直接！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哎，你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镜

0: 怎么还没撤出来？这么难就这么死了？说什么傻话呢？把头低下。
1: 关心我呗，换那几人就行了。谁换那几人就行了？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2: 马金虎，
3: 站着站着站着，
2: 马金虎，走！
1: 你小子命真大，
2: 好着呢。
1: 哎，马金虎同志，指司命令，西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三十九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
2: 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0: 二十军也在长津湖吗？
1: 是啊，怎么了？太好了呗！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二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王振洲同志，
4: 到。
1: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0: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1: 鲍处长，不需要啊，
2: 都别啰嗦了，集合出发。
5: 即刻出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6: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5: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6: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
5: 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6: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5: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6: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5: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
7: 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6: 是，
5: 交给你个任务。
6: 万一我要死了，
7: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8: 是杨根思是谁啊？
5: 小金子，
6: 到！
5: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6: 是，队长。
8: 马金虎，
5: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
6: 这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结上，快点！路边看绳灯，马士兵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杨克斯，杨克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我是说，我觉得觉得我心脏很没神经。你怎么来了？师长，让我给你送瓶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开。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

0: 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0: 让你就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长得闷肾似的蹲在这块儿，病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角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咋让他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呢？小姐，
2: 我进不去吗？你怎么这样对他？他怎么对他了？你说怎么开他了？再说了，本来就是，你说是我干活，你说点事儿，你再讲，你听听点啥？本来就是，本来他就是干活吗？你
0: 光
2: 带我干，什
0: 么活都给我干上
2: 了。
0: 哎，是邓华的事吗？咋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
3: 公天下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
4: 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怕德华吃亏，就他一个人怪可怜的。
4: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是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真是！是！
5: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你要干什么？我
1: 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儿。是啊，好心当成驴肝肺。
0: 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哎，
2: 是的。
1: 哎，醒醒！你又
2: 怎么了？
1: 醒醒！
3: 怎么了？
0: 你听，
1: 别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1: 别为所欲为。
2: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1: 嗯？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
2: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3: 你给我闭嘴！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混账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2: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1: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3: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时放屁啊？
1: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哎。

0: 你去劝劝吧，
1: 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
2: 你别装好人了，你
1: 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也是装好人了，你。
2: 看电视，德华，敢问吗？妈，你兴奋的，去吧。德华，妹子，
1: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给你回来啊？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就是，哎，
2: 真不像话。
1: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2: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的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1: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2: 哎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的了，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1: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哎呀，这写的真是的，咱还动手打人了，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那别哭了，别哭了，人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跟你家伙，啥玩意儿？
3: 你好好说话。
2: 不要乱骂人啊！俺也说他，你就不让。他是恁啥人啊？我出去睡。那爱去哪儿去哪儿。是。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
3: 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4: 我才懒得劝呢。
3: 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

0: 太轻。
1: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0: 那他哭什么呀？
1: 我在机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0: 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1: 哎，去你的！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0: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1: 你就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0: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1: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0: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2: 啊，吃！
3: 我看你都感冒了。
1: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3: 对不起啊。
1: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啊。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2: 来吃。

0: 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小姐，小姐，
0: 肚子
1: 怎么了？
0: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呢？会吧？
0: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们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哎呀，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啊，嫂子，你家来人。
1: 谁还傻呀你？是啊，这是你家。
2: 文华，文华，你快开门呀！文华，文华，
1: 哎，在华，啥人？那你家的保姆。
0: 给气的吧，
1: 是捅了台气来，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1: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你拼了。
0: 俺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1: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动台气呀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1: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1: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
1: 疼死我了！
0: 还是去医院吧。
1: 就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呀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0: 啊，我敢，我去。
1: 你啥呀你？
0: 哎，去啊！哎呀，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
1: 小姐，哦，安同志呢？羊水不臭
0: 了，啥破门哪破了？
1: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0: 你扒裤子干啥？
1: 不扒裤子咋生孩子呀？
0: 不是上医院生吗？
1: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让俺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吗？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3: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1: 不行也得行，要不您找个医生。
3: 哎呀，能找医生的？
1: 真是疼啊！
0: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1: 快，裤子！来，哎呀，漆黑漆黑的，
0: 头发谁的头发？
1: 你头发，你咋真瞎了你？

0: 水，纸，草纸，这还用啥嘞？这还用啥嘞？哎呀，这我敢啥呀？快去打水，找纸你！哎呀，你要干啥？
1: 不是，
0: 废话，结绳！
1: 你行吗？咋不行嘞？
0: 俺在老家，净给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了脑？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1: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欠手。
0: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1: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0: 哎呀，来不及了。
1: 行，真麻烦。行。
2: 哎，擦手，擦手！哎呀，奶奶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啊！不好了，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快，来来来，快，来来来！是我们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0: 孩子头要出来了，
2: 站起来，站起来，慢点！
0: 小白，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啊！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出来了，得找替代吧。哎呀，俺再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1: 去，
0: 剪什么的剪子？剪替代的剪子。俺家没有剪那啥的担子的剪子。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姓都中。哎呀，
1: 你坚持住啊！
0: 再说，接手。
1: 啊！
0: 你别叫了你。
1: 出来了，坚持住！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快点儿！哎，
2: 就要出来了，嗯，坚持住！哎
0: 呀，江医生，你妈救我呀！那救我！哎，
2: 我的，
1: 来了，来了，这球行吗？
3: 也行，十拉九就行。
1: 大哥说了，这球可贵了，还不
2: 贵？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贵过孩子的命？
3: 拿着。
1: 啊，姐。来一块，你小口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2: 去你娘的！猴拉的，猴难喝的，你以为俺爱喝呀？不是你家爱讲卫生，爱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那给我。
0: 你要干什么啊？
3: 消毒，
2: 给毽子消消毒。
0: 别出来了，你等着。啊，你要伤人呢你！
1: 这闪电，拿着，简直中！你使劲儿啊！妈，孩子就要出来了，使劲儿，
2: 使劲儿呢！
0: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儿。
2: 咋会没劲儿了呢？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
3: 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
0: 哎呀，俺的娘哎！
1: 劲儿啊！你还哭不就哭了？
2: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4: 小车开，石丹。
5: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6: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5: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示晚汇报的。
6: 我老婆就那样了。

0: 关心还是要关心的。
1: 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0: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2: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0: 你回去干嘛？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2: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0: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嘿嘿。
3: 哎，什么事儿啊？这是
4: 孩子哭啊？
3: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2: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5: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3: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5: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喂、哎。
4: 嘿，窜得比兔子还快，
2: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6: 那还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着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2: 有点儿。恁是谁呀？
6: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2: 想，不认账完了。
6: 恁有那胆不认账试试？
2: 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6: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2: 你又皮紧了是吧？
6: 哎，说啥嘞？
4: 神经病。
6: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2: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5: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你要干啥？
7: 你哥是要检查、啊？哎呀，
5: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3: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5: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3: 哎，你没事吧？
7: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
8: 嘿，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
3: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9: 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
9: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
8: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10: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9: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8: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9: 你也就这件事情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10: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9: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10: 是，
8: 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9: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10: 在哪儿？
9: 在家。
8: 在家里啊？
9: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8: 不是医生吗？
9: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8: 哎，安杰没事吧？
9: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8: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

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
1: 睡得还挺香。
2: 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
0: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
1: 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呢，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2: 江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1: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2: 想的还挺周到。
3: 哎，杨书记，您不是骑自行车吗？
4: 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3: 我不会，不会骑。
4: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3: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4: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3: 进岛？进什么岛？
4: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3: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4: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3: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4: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3: 对，
4: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3: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啊？
4: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叫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
4: 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3: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
5: 对，
4: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

0: 离婚？哎，你说得轻巧，什么话张口就来？哎呀，你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1: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

0: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自己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 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0: 场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笃檀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紫笃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笃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笃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笃堂，

0: 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超爱生活，
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0: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8: 超爱科普，
11: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8: 超爱美食，
1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你要离婚啊？啊！对，是我。是我要离婚。你为什么要离婚啊？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谁是骗子啊？
1: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杨书记说你要留校了，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2: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3: 安姐，
0: 你叫我干嘛？
3: 好了，小妹。
0: 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4: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哎，
0: 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了？你以为你是谁呀？
3: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行了，
0: 自己承认了。那你承认你是骗子？哎，我可么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3: 老弟啊，
0: 啊，
3: 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0: 哎，我惯的还不够。
3: 还惯得不好，不赖他，赖我。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啊啊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
5: 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我知道，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啊！哎，老蒋，什么时候走？很快，嗯，再有时间半个月吧。哦，他们也一起走吧？哎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他捆着走啊！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我的工作没人能做，
5: 别没说。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
0: 哎，你过来一下。干什么？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1: 这是什么？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0: 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1: 啊？就这么小啊？
0: 有大的，你看，这不是吗？有大的，
1: 你个骗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0: 死你啊！
1: 哎，暂停，
2: 早说我娘子在街上了。
0: 不管闲事儿。
2: 骗子，真是个大骗子！
1: 他说谁是骗子？
0: 跟你有关系吗？

0: 这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行，起来别给我坐坏了。你看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吗？
0: 真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1: 你怎么办？
0: 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
2: 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2: 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3: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是我不小心。
2: 他让谁管？该管的人是他呀。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2: 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1: 你那是，白天做梦，吃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1: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你
0: 这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啊？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4: 你多倒点儿啊！你这水又不要钱，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改水不要钱啊！
5: 行行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吧？
4: 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了。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5: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在这海胆子界，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4: 他有啥不一样呀？俩脑袋四只眼儿啊！
5: 你再给我倒点儿。
4: 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俩不跟着去嘞？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5: 行，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

0: 包木也揍了，就剩下那个那嫂子了。
1: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0: 哼，是哈，咋这俩笑的给忘了？
2: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3: 换上你怎么办？
2: 早把他腿打折了，他那怎么往？
3: 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事太大，骗不动了。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
4: 为什么呀？
3: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4: 哎呀，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3: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4: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这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3: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4: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3: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4: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3: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4: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3: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4: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3: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4: 我说的，那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立分居吗？
3: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0: 像后事。
5: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6: 姜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
6: 姜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好，走了。
7: 嘿，大家说。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5: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7: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哎，
4: 好好好，我拿两个。
5: 净给我出洋相。
7: 俺出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8: 来，嫂子，带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7: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哎、拿着，
4: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7: 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4: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8: 去年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7: 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5: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4: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5: 我什么态度啊？
4: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5: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4: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7: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8: 他早就没娘了。
7: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8: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7: 哎，恁看恁看，
8: 哎，又不是没长眼，
4: 我走了啊。
5: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
9: 哎，放心吧。

0: 你就不能盼人点好吗？
1: 这半夜三更的，叫人纳闷儿，那又啥好事儿？哎，来了来了啊！哎呀，哎呀，哎呀，走了走了，掉坑里了。
2: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1: 军情，军情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把这儿，你俩都掉坑里了。
3: 我
1: 撒开了，
3: 船
1: 上一扔。

0: 来了，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2: 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2: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3: 不哭了，躺下喽。
4: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1: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德华，恁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识文短字的女人，好险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1: 那咱俩看严点儿、啊。

0: 啥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0: 那咋办？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2: 走，老丁，吃饭去
3: 啊！一会儿去。王老师，下班了。
4: 丁大哥，下班了。
3: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4: 哦。
3: 来，丰收了。
4: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3: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4: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3: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4: 啊？
5: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4: 哦，还真是的。
3: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再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4: 他真讨厌。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走了。
3: 好。
4: 德华，
6: 你打饭去了？
4: 嗯。
6: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7: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0: 哎，恁叹啥气？
4: 你叹啥气呀？
0: 恁说嘞？
4: 俺不说。
0: 俺恁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
4: 那你说还有啥法儿？
0: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她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她。
4: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哎，
8: 你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4: 不在。你是谁？
8: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4: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8: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
4: 哎呀，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
8: 哎呦，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4: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8: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0: 哎，杨书记，
8: 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咋也不管管他嫂子嘞？
0: 我管他什么呀，让他碎菌去。
8: 您看这秤杆和秤砣捞粉粥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8: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6: 那意思是让他走？
8: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6: 对对对
4: 对。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的？
8: 孙妈？孙妈是谁啊？
0: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8: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4: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8: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0: 就是
8: 真是乱大气。
4: 哎呀，太好了。
8: 来这。
9: 我请您请姑姑走了。
8: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9: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8: 哎呀，值。

0: 那倒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1: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0: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1: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0: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误了火车了。
1: 国庆，
2: 你妈呀！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1: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1: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1: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1: 嫂子知道吗？
0: 哎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1: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嗯。我可我可，哎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哎，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
0: 过来过来过来，那个
1: 谢。啊！哎呀，叔叔抱抱！哎呀，喝，过来。
3: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4: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3: 别吵了，烦死人了。
4: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5: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3: 姐，
5: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3: 啊？
5: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4: 有什么要帮忙的？
5: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4: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哎呀，你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1: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
0: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1: 至于那么着急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0: 谁送来的电报？

0: 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

0: 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

0: 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

0: 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3: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
0: 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里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以前。

0: 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
8: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0: 什么病危呀？骗鬼的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0: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喊就行了。
1: 电报是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0: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1: 你去。
0: 你
1: 电报。
2: 回去，睡觉。
1: 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嘞？
3: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1: 他要是真……

0: 得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0: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
2: 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桂花能走得了吗？
0: 是
1: 走就走吗？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3: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
3: 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是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呢？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0: 哎呀，她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1: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哼，那您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2: 您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
4: 切！
3: 到了写信。
5: 保重啊！
6: 快点，快点啊！
5: 回去吧。
3: 坐车。慢点。
5: 没事，
2: 保重啊。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你要小心一点，嘴上要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1: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
2: 白天去种地呀，那夜晚来纺棉。
3: 大嫂，
2: 哎，那累了，哎，那坐，那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啊。你问。
3: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3: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1: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
2: 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去，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1: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2: 坐会儿啊。
1: 他说的是谁呀？
2: 我哪知道啊？
1: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2: 你别没事找事儿。

0: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放鞭。当哑巴算了。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1: 我说什么话了？
0: 你不是说公，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1: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0: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2: 下班嘞，今儿咋真早嘞？那拿绳子干啥呀？
3: 嫂子，我要走了。
2: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3: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2: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哎，来，哎，你先坐着。

0: 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1: 小黄，
4: 哎，嫂子，
1: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一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1: 好。
5: 我的爸，不怕不怕啊。哎呀，哎，你看好弟弟，来，看好弟弟妈妈去关窗。

0: 小黄。
1: 哦，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2: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还有火柴。
1: 谢谢啊，
2: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哎。

0: 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 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1: 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2: 来了来了。
1: 哎呀，饿了吧？啊，
3: 真可爱，嫂子。

0: 谢谢师傅。慢用。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1: 你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2: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儿有药。
1: 吃吧。啊，
0: 来，吃吧吃吧，来来
1: 来来
0: 来来，多吃点啊。哎，嫂子，你再吃点吧。
1: 来来来。啊。
0: 嫂子，嫂子，嫂子，哎，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让陆师傅给您做的地方上。
1: 哎，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醒醒哦。

0: 没事，把手伸给我。这怎么上啊？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哎，鞋掉了哈。好，哎，冲上。哎，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好，好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慢点，慢点，
1: 这鸵鸟够苍狼喝一壶的。
0: 慢点，慢点，
1: 够呛。嗯。

0: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1: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2: 啊，走
3: 啊走。
4: 厕所在哪儿？
0: 我问你话呢。
1: 啊，你问我什么？
0: 厕所在哪儿？
3: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多脏啊。
1: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3: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0: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哎，
3: 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来吧。
1: 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啊。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
0: 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1: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0: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挑不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1: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0: 这别人也搬家的，别人也没有这么多

0: 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1: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1: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你先做饭。
1: 我也是想做来着，可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0: 来来，过来，我教你。
1: 你看着弟弟，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1: 来，喂。

0: 好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梁冬梧。
1: 哎呀，又叫又叫、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
0: 啊，还不叫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你使劲啊，使劲啊。
2: 好好。
0: 哎，嗯，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这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来，把手给我，没事。
0: 水还没到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
2: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别别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来了呢，没油了。哎呦，
0: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嗯，真香啊。
4: 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我操，
0: 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
0: 讨厌。
2: 哎，完了没有啊？来来来。
0: 哎，拆完了。哎呀，你干什么呀？
2: 我干革命，我跟你说。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0: 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
1: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1: 讨厌啊！
2: 是。
1: 你看我干嘛？
3: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1: 讨厌。
3: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3: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1: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3: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1: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不愿意歇一段？左边还是右边啊？

0: 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啊？嗯，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哎，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
2: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0: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来，我说过。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0: 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

0: 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的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

0: 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

0: 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

0: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寒，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哇，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空了来一点。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
1: 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
1: 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
0: 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
2: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妈妈，弟弟要尿了。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1: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2: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1: 这是什么号啊？
2: 军营。啊，这是开放号。那刚才呢？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1: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2: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1: 管得可真够宽的。
2: 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 来，过来。哎呀，在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1: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2: 怎么？

0: 你心里不热啊？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1: 别，这是整天的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0: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啊。
1: 城市，城市，
0: 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1: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
0: 切，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这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呀，我的个娘啊！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1: 真软，真滑溜啊！哎呀，这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呦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呦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0: 啊！
1: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的个亲娘啊！ 这不是电影里你套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
0: 啊！
1: 哎呀，哟，我的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
0: 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哎，没有，
1: 没有，没什么事儿。
0: 哎呀。
1: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大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0: 就是，就是。
1: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
0: 哎，我走了，走了啊！
1: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0: 来的二百户，整康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1: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嗯，
0: 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1: 你到我家里去了？
0: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
2: 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了。
3: 累，
2: 你又不帮着挑。大哥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又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能不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 你舍得让他挑吗？
4: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2: 切！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这儿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哎，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哎啊，
0: 来陪你弟走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您还会拉风去，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这么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啊，
0: 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哎哎哎哎！
1: 啊！
0: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去？那还两说呢。
1: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去？拉风去有什么不好的？拉风去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的强。你说谁死啊？
0: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哼，
1: 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难道不是啊？
1: 是啊，哼，听你这话。
0: 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去啊？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
3: 看你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江叔叔，
0: 谁？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3: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盆啊？ 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回去吃饺子啊，来。
1: 哎，你不吃啊？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这谁又
0: 惹你了？哼，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
1: 真小家子气，真烦人。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0: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你。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呢。

0: 喂，
1: 喂，总记，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
3: 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3: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3: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4: 好多都飘在上，挺渗人的。
2: 有什么可渗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5: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3: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5: 就你毛病多。
6: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3: 嫌我啰嗦，讨厌。
7: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3: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1: 是，
0: 于科长，
1: 到。

0: 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1: 走。
2: 你这是何必呢？
1: 离我远点。

0: 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谢谢啊，没事。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挑不了满的。

0: 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
1: 再往后一点。
0: 对，
1: 好。
0: 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一二三。

0: 叫个玩意儿。
1: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0: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屁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哎，
1: 你干什么呀？
0: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

0: 我不碰你，这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
3: 喝了，喝了，喝了，小
2: 顾，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0: 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0: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啊？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2: 按说应该看不见
1: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2: 哎呀，你急什么呀？
0: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3: 哦，来了就，
0: 哎呀，吃这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4: 家常便饭。
5: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啊。
3: 坐一块吃点。
0: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哎
5: 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0: 啊，欢迎参观的。嗯。
6: 风景。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7: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

0: 啊，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1: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5: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1: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
6: 下午呢，腰三十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2: 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4: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啊，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1: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 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5: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3: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今天的主题，
6: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
10: 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变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9: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
3: 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花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1: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0: 啊，是吗？啊，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1: 欢迎参观。
2: 参观参观，
0: 走。
1: 哎，来，
0: 你们吃上。
3: 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1: 你先下去啊。
0: 怎么了？
1: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0: 哎呀，放心，压不塌。
3: 吃吧，没事啊，走。
0: 没事儿，上啊。

0: 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2: 哼，我能看出你美。
3: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3: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3: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4: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你们家阿姨。哎，笑笑。
5: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6: 国庆，国庆，你干嘛？
7: 干什么呢？国庆，
6: 出来。
7: 吃完了吗？
8: 吃完了。
7: 吃完了，出去玩去。
8: 我也吃完了。
7: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
2: 这是什么？
7: 看着点弟弟啊。
8: 知道了。
7: 哎，老师你干不干？
6: 老师？
7: 嗯。
6: 什么老师？
7: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6: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7: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6: 去。干嘛不去？
7: 当孩子王你也去？
6: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7: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6: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7: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6: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7: 影响。
6: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7: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6: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7: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6: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
2: 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
5: 嗯，
2: 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们好。
5: 哎，你好。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儿。
5: 我本来就是女人。

0: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1: 好好吃，打饭了。哎，好，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1: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3: 我也是刚下班啊。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3: 你要去小黑山岛？
1: 啊，是啊，有问题吗？
3: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1: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哎，好，搜寻工作呢？

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谁在小黑山岛上？啊？你看见他们了？他们？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想啊，
0: 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哎呀。
1: 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那种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的很快吧？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不是右派吗？
1: 什么老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
0: 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小妹，请。

0: 进去吧，请进。
1: 看什么？收拾的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
0: 哦，要收钱的。
1: 市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0: 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
1: 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给你找个杯子。
0: 那不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 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1: 我去。

0: 谁叫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2: 你们谁叫安然？
0: 你叫安然，
2: 那你是安诺。

0: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说怎么说，我不管。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海了。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1: 小姨再见。
0: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0: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 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好吃。
1: 吃掉啊？
2: 它才知道是什么。
1: 对啊，不吃掉吗？
3: 你妈呢？
1: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呀，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0: 亲爱的。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能怀孕了。
1: 啊？可能？
0: 十有八九吧。
1: 你去医院了？
0: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1: 好。晚安，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0: 怎么立、啊？
1: 这么立。
0: 谁死了？
2: 小军快死了！
3: 你这是。

0: 欺负我啊！
1: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2: 来，
1: 喝水去。
3: 啊，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1: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3: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1: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3: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1: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哈哈。
3: 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4: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5: 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4: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4: 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你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你呀，呛不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检查的不怎么样。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毛病大了。什么毛病？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呀，
0: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去上这个班儿。
1: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这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

0: 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去。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哎哎，你这是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泽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呦，中不中啊这个？
3: 你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4: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这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5: 哎哎，
3: 你们好。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4: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4: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4: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3: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
3: 帮助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第一代智能手环，它搭载睡眠监测芯片，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今天价值690元一台的第一代智能手环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一分钱都不用花。第一代智能手环免费送到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活动仅限本档。
4: 这个智能手环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没花，
5: 自己呀就开始打瞌睡了。这一输啊，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6: 免费送，免费送第一代智能手环，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失眠人群，入睡难、容易醒、醒后无法入睡、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的，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7: 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怕3件事儿：一是入睡困难，二是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三是睡眠质量差；四睡、四醒非醒。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我给他们推荐了高科技的第一代智能手环，这手心上就能感觉到一跳一跳的，好像是在按摩，又好像是在针灸，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解乏。我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用一下，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一整天精力充沛，体力充足，干什么都有劲儿。大家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好的睡眠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指标跟着增高，心慌胸闷找上门，记性越来越差，胃口也变得不好，甚至啊免疫力也跟着下降。第一代智能手环的深度助眠功能，睡意随时就来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现在和我一起用上智能手环，开始睡一个健康的好觉吧。
4: 戴上智能手环，我是躺到这个沙发上看电视睡着的，真解乏，就像有人在给你按摩似的，没过一

0: 儿就睡着了，整个人呢都特别放松。
1: 它能实时监测睡眠状态，能精准识别入睡困难、睡眠中断等问题，多种模式可以调节，改善您的睡眠质量，也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屏幕，晚上用呢也不晃眼睛。监测到您入睡困难时，它能让您快速平复心神，不知不觉就有了睡意。监测到您睡眠浅时，它能切换深度助眠模式，让您睡得沉睡得稳，早醒易醒时通过智能芯片调整巩固睡眠时间，让您睡得饱，睡到自然醒。睡觉睡好了，身体自然就舒服了，
2: 帮助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第一代智能手环模拟长寿之乡巴马的磁场效应，让神经通路得到放松，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从此告别失眠烦恼。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3: 能吃能睡，长命百岁。我今年84岁了，每天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睛浑身都有劲儿啊，精神头也特别的足。第一代智能手环它就是好，刚开始用啊，可能就觉得睡眠变得踏实了，用久了就会发现自己的睡眠规律都调过来了，到点就困，到点就醒。
4: 儿女在外打拼呢，最牵挂的就是爸妈，每天吃的好不好，每晚睡得好不好。那这款第一代智能手环就是给爸妈最好的礼物，握在手心里，帮爸妈告别失眠，夜晚还能智能监测睡眠质量，一键操作，不用调，不用弄，自动帮着放松。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夜醒次数少了，爸爸晨起也不头昏脑胀了，爸妈夜夜安稳，儿女在外呢也能少操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第一代智能手环，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失眠人群，入睡难，容易醒，醒后无法入睡，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的，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1: 它不用吃药，靠的是智能芯片高科技，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它操作还特别简单，就一个旋转开关，拧一下就开机，再拧一拧调档位。中老年人啊，一看就会，不用麻烦孩子教，也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屏幕，晚上用呢也不晃眼睛。现在我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用一下，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一整天精力充沛，体力充足，干什么都有劲儿。大家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帮助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第一代智能手环模拟长寿之乡巴马的磁场效应，让神经通路得到放松，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从此告别失眠烦恼。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5: 我这个睡眠呢，平时就比较差，到了晚上这脑袋呀就像过电影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了白天呢，我这头啊昏昏沉沉的，这眼睛啊都不想抬，反正啊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饭呢也不想吃，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心情啊也都郁闷到极点了。现在我戴上这个第一代智能手环，太舒服了，神经不再紧绷绷的，自己呀就开始打瞌睡了，这一舒服啊一觉就睡到大天亮，睡醒后啊特别的解乏，白天呢干啥都不累，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就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一样。这个高科技第一代智能手环真好，确实是个好东西，我的健康晚年呢就靠它了，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回家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第一代智能手环，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失眠人群，入睡难，容易醒，醒后无法入睡，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的，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0: 我都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我愿意给人家宣传这个第一代智能手环确实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给人家说好话，确实真的不错，我现在睡觉可香了，以前我睡眠是特别不好，一晚上躺在床上翻来滚去睡不着，好不容易迷糊一会儿，一听见动静就又醒。

醒了，这一醒啊，是又得半天睡不着，晚上睡不好，白天血压也高。没想到戴上智能手环，我是躺到这个沙发上。

0: 第一代智能手环，模拟长寿之乡巴马的磁场效应，让神经通路得到放松，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从此告别失眠烦恼。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1: 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怕三件事儿：一是入睡困难，二是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三是睡眠质量差，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我给他们推荐了高科技的第一代智能手环，这手心上就能感觉到一跳一跳的，好像是在按摩，又好像是在针灸，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解乏。我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用一下，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一整天精力充沛，体力充足，干什么都有劲儿。大家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能吃能睡，长命百岁。我今年84岁了，每天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睛浑身都有劲儿啊，精神头也特别的足。第一代智能手环它就是好，刚开始用啊，可能就觉得睡眠变得踏实了，用久了就会发现自己的睡眠规律都调过来了，到点就困，到点就醒。
3: 第一代智能手环就是给爸妈最好的礼物，握在手心里帮爸妈告别失眠，夜晚还能智能监测睡眠质量，一键操作，不用调不用弄，自动帮着放松。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夜醒次数少了，爸爸晨起也不头昏脑胀了，爸妈夜夜安稳，儿女在外呢也能少操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第一代智能手环，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失眠人群，入睡难，容易醒，醒后无法入睡，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的，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4: 帮助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第一代智能手环，它搭载睡眠监测芯片，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今天价值690元一台的第一代智能手环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一分钱都不用花。第一代智能手环免费送到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活动仅限本档。
5: 这个智能手环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没花，
6: 自己呀就开始打瞌睡了。这一输啊，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0: 免费送，免费送第一代智能手环，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失眠人群，入睡难，容易醒，醒后无法入睡，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的，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1: 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怕三件事儿：一是入睡困难，二是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三是睡眠质量差，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我给他们推荐了高科技的第一代智能手环，这手心上就能感觉到一跳一跳的，好像是在按摩，又好像是在针灸，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解乏。我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用一下，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一整天精力充沛，体力充足，干什么都有劲儿。大家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好的睡眠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指标跟着增高，心慌胸闷找上门，记性越来越差，胃口也变得不好，甚至啊免疫力也跟着下降。第一代智能手环的深度助眠功能，睡意随时就来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现在和我一起用上智能手环，开始睡一个健康的好觉吧。
5: 戴上智能手环，我是躺到这个沙发上看电视睡着的，真解乏，就像有人在给你按摩似的，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整个人呢都特别放松。
1: 它能实时监测睡眠状态，能精准识别入睡困难、睡眠中断等问题，多种模式可以调节，改善您的睡眠质量，也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屏幕，晚上用呢也不晃眼睛。监测到您入睡困难时，它能让您快速平复心神，不知不觉就有了睡意。监测到您睡眠浅时，它能切换深度助眠模式，让您睡得沉睡得稳，早醒易醒时通过智能芯片调整，巩固睡眠时间，让您睡得饱

0: 睡到自然醒，睡觉睡好了，身体自然就舒服了，
1: 帮助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第一代智能手环模拟长寿之乡巴马的磁场效应，让神经通路得到放松，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从此告别失眠烦恼。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2: 能吃能睡，长命百岁。我今年84岁了，每天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睛浑身都有劲啊，精神头也特别的足。第一代智能手环它就是好，刚开始用啊，可能就觉得睡眠变得踏实了，用久了就会发现自己的睡眠规律都调过来了，到点就困，到点就醒。
3: 儿女在外打拼呢，最牵挂的就是爸妈，每天吃的好不好，每晚睡的好不好，那这款第一代智能手环就是给爸妈最好的礼物，握在手心里帮爸妈告别失眠，夜晚还能智能监测睡眠质量，一键操作，不用调不用弄，自动帮着放松。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夜醒次数少了，爸爸晨起也不头昏脑胀了，爸妈夜夜安稳，儿女在外呢也能少操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第一代智能手环，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失眠人群，入睡难容易醒，醒后无法入睡，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的，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0: 它不用吃药，靠的是智能芯片，高科技，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它操作还特别简单，就一个旋转开关，拧一下就开机，再拧一拧调档位。中老年人啊，一看就会，不用麻烦孩子教，也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屏幕，晚上用呢也不晃眼睛。现在我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用一下，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一整天精力充沛，体力充足，干什么都有劲儿。大家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 帮助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第一代智能手环模拟长寿之乡巴马的磁场效应，让神经通路得到放松，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从此告别失眠烦恼。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4: 我这个睡眠呢，平时就比较差，到了晚上这脑袋呀就像过电影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了白天呢，我这头啊昏昏沉沉的，这眼睛啊都不想抬，反正啊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饭呢也不想吃，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心情啊也都郁闷到极点了。现在我戴上这个第一代智能手环，太舒服了，神经不再紧绷绷的，自己呀就开始打瞌睡了，这一舒服啊，一觉就睡到大天亮，睡醒后啊特别的解乏，白天呢干啥都不累，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就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一样。这个高科技第一代智能手环真好，确实是个好东西，我的健康晚年啊就靠它了，大家啊也都赶紧扫码领回家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第一代智能手环，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失眠人群，入睡难容易醒，醒后无法入睡，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的，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5: 我都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我愿意给人家宣传这个第一代智能手环确实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给人家说好话，确实真的不错，我现在睡觉可香了，以前我睡眠是特别不好，一晚上躺在床上翻来滚去睡不着，好不容易迷糊一会儿，一听见动静就又醒了，这一醒啊是又得半天睡不着，晚上睡不好，白天血压也高，没想到戴上智能手环，我是躺到这个沙发上看电视睡着的，真解乏，就像有人在给你按摩似的，睡意随时就来了，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整个人呢都特别放松，关键是1分钱不用花，扫码就能领回家，找回夜夜好眠，还能守护健康，大家也赶紧扫码参与吧，
1: 帮助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

0: 第一代智能手环，模拟长寿之乡巴马的磁场效应，让神经通路得到放松，让你睡得快，睡得沉，睡得香，从此告别失眠烦恼。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1: 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怕三件事儿：一是入睡困难，二是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三是睡眠质量差，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我给他们推荐了高科技的第一代智能手环，这手心上就能感觉到一跳一跳的，好像是在按摩，又好像是在针灸，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解乏。我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用一下，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一整天精力充沛，体力充足，干什么都有劲儿。大家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2: 能吃能睡，长命百岁。我今年84岁了，每天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睛浑身都有劲儿啊，精神头也特别的足。第一代智能手环它就是好，刚开始用啊，可能就觉得睡眠变得踏实了，用久了就会发现自己的睡眠规律都调过来了，到点就困，到点就醒。
3: 第一代智能手环就是给爸妈最好的礼物，握在手心里帮爸妈告别失眠，夜晚还能智能监测睡眠质量，一键操作，不用调不用弄，自动帮着放松。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夜醒次数少了，爸爸晨起也不头昏脑胀了，爸妈夜夜安稳，儿女在外呢也能少操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第一代智能手环，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失眠人群，入睡难，容易醒，醒后无法入睡，长期失眠，神经衰弱的，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手环免费送。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

0: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关爱家人，优选男童沙棘。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那咱们做一个好吃的、营养的、适合高考的桃仁酱爆鸡丁，
1: 这都能看出来这肉有多嫩。
0: 酱爆鸡丁很关键，得用香油，香油爆姜末，酱香的味道才会更浓郁。
2: 咱们来一个醋溜鸡脯怎么样？
1: 哇，好嫩，
3: 它那个醋味更浓更香。
1: 咱们要来一个什么热凉菜啊？
4: 也算是咱中式的这么一个沙拉，主要还是吃这个粗粮，胃口啊不好，来点辣，鸡肉给它炒熟了，放个柠檬，
1: 好嘞，我家猪萌，
5: 太棒了。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7: 大表姐来了，
8: 哟啊，说嘛呢这是？
7: 大表姐说她孩子啊高考，说要咱俩说在你家问问有什么推荐给孩子高考的营养餐。那今天来你家了哈，我一看你家桌上摆这鸡胸肉啊，我觉得这不错，高蛋白低脂肪，适合孩子

0: 补养。
1: 就拿这鸡胸肉，就给孩子们考试的时候，这考试期间，咱们能给孩子吃点什么有营养又健康的，就做它了。
0: 可以，
1: 行吧。
2: 咱今天既然做这个鸡脯肉啊，你说怎么做也不好吃，那咱们做一个好吃的，哎，啊，做一个对孩子吃有营养的，啊，适合高考的，做一个桃仁酱爆鸡丁，
0: 这是我们京菜鲁菜的经典老菜，
2: 哎，没错，啊，
0: 贼难做这菜，
1: 鸡胸肉，这个姜末，这是一些配料是吧？
2: 彩椒，啊，这个葱段，
1: 对，鸡蛋，核桃仁是这个把这个外头这个
2: 去皮的，
1: 核桃仁。这是点什么酱啊？
2: 这是这个两种混合的酱，是黄酱和甜面酱。
1: 那他们俩比例是多少？
2: 1:1。哦，
1: 1:1，黄酱甜面酱。
2: 对，
1: 那是一点淀粉，
2: 是
1: 吧？那就先切这个鸡胸肉。
2: 鸡胸肉，你看呢？我切的时候呢，让我芳姐把我这核桃仁给我炸一下。
1: 给你炸一下啊？
2: 对，您锅里倒油，我这掌握这火候。
1: 行嘞。
3: 拿刀棍先敲一敲，
2: 敲一敲，松一松，因为鸡脯肉呢虽然嫩，但是它是死肉，这一般呢会用鸡腿肉也可以来做。
0: 对啊，这鸡肉得滑嫩才行，
2: 滑嫩。哎，
1: 这个核桃，
2: 凉油下锅
1: 是吧？哎，我这炸这核桃是得大火小火啊？
2: 您这火就可以。
1: 可以是吧？啊。
2: 炸完之后呢，咱们给它切成丁。这个丁呢不能太小，再烧小点火。嗯，因为这个里面呢
1: 有水汽哈。
2: 它酱爆呢是一个技法，其实这个爆呢有很多种爆法，葱爆啊、圆爆啊、盐爆啊、汤爆啊等等啊。好，这个鸡丁切好之后，先放入碗里。这个时候咱们要给它上浆了。来点盐。
1: 料酒要吗？
2: 来点料酒。
1: 料酒，
2: 去去腥。好，这时候再来一个碗儿。
0: 来一碗，来，
2: 再打个蛋清。一份菜，一个蛋清啊。
1: 哎，你别说，我这个核桃仁啊，香味儿开始出来了。
2: 炸酥脆，
1: 好，
2: 酥脆。鸡丁呢鲜嫩，哎，这个核桃仁酥脆，
1: 酥脆，哎。
0: 然后你借着炸核桃的油，直接
2: 一会儿
0: 滑鸡丁是吧？啊，太棒！
1: 这鸡丁要滑一下是吧？
2: 对了，
1: 哎，你那是什么呀？蛋清里就直接放淀粉呀？
2: 对呀，咱们先调一个糊，这个上浆很关键，充分的调匀，不能有这个小面疙瘩。撩起来这么一趟馅儿，这个糊呢就可以了。现在呢，咱们得动手。
1: 好。就得把这个味儿抓进去，
2: 抓进去。好，这个吃足了水分之后，咱们现在把刚才调的蛋清这个浆分两次下入。
0: 对，
1: 分两次下是吧？
2: 不能着急，
1: 一点点的抓进去是吧？
2: 叫它吃足了这个浆，它才嫩。
1: 对，鸡胸肉柴，我刚才在想，哎，这个鸡肉的口感不是挺好吗？是鸡腿肉，
0: 鸡腿肉
1: 是吧？
0: 这是不是就得用鸡胸脯肉？别肉还不能做是吧？
2: 鸡腿肉也可以，
0: 行，
2: 但去了皮之后，哎，这个选这个鸡腿肉。
1: 哎，我这炸成什么样啊？
2: 可以了。
1: 怎么就觉得酥了呢？
2: 您看呢，这个没有你刚下去，
1: 没那水泡出来了，
2: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上来了。另外它体积比较轻盈了，它渐渐有点往上浮的这种感觉。
1: 行，那我就把它盛出来了啊。刚才我们这又稍微加了一点点油哈，
2: 加点油了，
1: 滑油一定要宽一些。
0: 对，
2: 在家里呢也不要太多，反正这个下去之后呢能够把这个鸡丁没过就行了。哎，这个油温不宜过高啊，三成热炸核桃仁的这个油，核桃油
1: 了，还挺香的。
0: 对，
1: 要一块都倒进去，
2: 都倒进去。
0: 但不能动它吧？
2: 对，下锅之后不要马上搅动啊，搅动就脱浆了。哎，稍稍小点火，渐渐的凝结之后，哎呦呵，怎么就
0: 这么香呢？
2: 稍稍一凝结，咱们再来给它搅动，不要着急，哎，慢慢的加热。这上浆的关键不能脱浆啊，能够包住浆。你看这鸡肉呢，颜色渐渐的变了。差不多成熟了，咱们把配点颜色，彩椒、葱，
1: 就都放进去了，是吧？
2: 对，下去这个用油，咱们轻轻的
1: 稍微过点油，哎，行了，这就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
0: 对，
1: 马上就炒酱了，是吧？
2: 炒酱了。其实这个酱爆鸡丁很关键啊，这个油得用香油
1: 哦，要用香油。

0: 香油爆姜末，它这个酱香的味道才会更浓郁。再就是在鲁菜当中呢，逢酱必有姜，哎，只要你做这个酱香口味的菜是离不开姜的。
1: 明白明白。
0: 小点火，慢慢的先把这个
2: 姜
0: 末爆香，你看姜末的量很足，这里面不用放蒜了，葱呢一个搭配，放点葱节。烤姜末的时候给介绍一下这酱，刚才说1:1了，您真没看出来，这要蒸20分钟。
1: 对，这得蒸。
2: 哦，还得蒸20分钟。
0: 蒸20分钟呢，去除这个豆瓣这个
2: 豆腥味儿
0: ，把这个香味就浓了。
2: 就蒸的时候用加东西吗？什么都不用加？
0: 就可以加一点料酒就行了。加一点料酒。好，这个时候呢，你看姜末爆香之后放糖。
2: 哇，
3: 我糖不少。
0: 哎，这个糖的是少不了了。入口呢，先有甜味儿，才有咸味儿。
2: 明白了。
0: 小火慢慢的把这糖
2: 炒化，
0: 这个一定要完全化掉。菜除了必须红亮，酱红色。好，这个糖呢渐渐炒化的时候，现在要放酱了。
2: 这个酱多少我们怎么把握呢？
0: 你看一份菜，我刚才用这个勺，也就是个1/3勺啊，1/3勺。
2: 嘿，这真是因为有这个糖哈，这个酱立刻特别的亮。
0: 少来一点点味精
2: ，
0: 一点点鸡精，提提鲜味儿
2: 啊，
0: 提提鲜味儿就行。你还全程小点火，
1: 好，
0: 小点火之后酱跟糖融入到一起了
2: 啊，
0: 慢慢的再加热，
4: 这个酱香味闻到了，
2: 对，
4: 特别的香，
2: 对。
0: 来一点老抽提提色，酱红色呢，这个出来之后你颜色不够也不行。好，
1: 咦，漂亮，
0: 这菜不勾芡，
1: 对，
0: 你勾芡这菜就失败了，
1: 对，没错。
0: 好，差不多了，您看这个怎么能看到好呢？油和酱渐渐的分离了，说明它
2: 对上面有一层油。
1: 对，
0: 来，您看这个，这时候的一个爆汁的感觉，
1: 哇，漂亮，
4: 漂亮，
1: 哎，这菜漂亮。
0: 嘿，一半核桃仁放里，剩下几个放在上面。
1: 看你们老范，哎，
2: 嘿，
0: 看，裹得非常的均匀
2: 啊，既不流，
0: 关火
2: 不粘上了。
1: 对，而且关键你看没有，都不是腻的那上面。
2: 对对对。
0: 这菜做好了确实不容易，
2: 哎呀，
0: 这是考验功夫的一个传统菜。
1: 别自个儿夸自个儿了，我们已经说了，这太棒了，做的。
0: 是，
2: 你说这孩子要是高考的时候，就要是紧张焦虑，一看这个行了，就有食欲了，
3: 是，
2: 吃饱了就什么都行了，
1: 出劲了。
0: 出锅了之后了，锅里头只能有油，不能有汁儿。
2: 哎呀，
1: 漂亮，
0: 还得见油不见汁儿。
2: 漂亮。

0: 我们做一道醋溜鸡脯，你看这食材啊，马蹄儿，哎，这个彩椒，嗯，葱姜蒜和洋葱，
1: 好，
0: 鸡蛋，嗯，然后呢主料鸡胸
2: 肉，
0: 然后这边呢用一些郫县豆瓣，
1: 好，
0: 淀粉。这个醋溜鸡脯是川菜当中非常典型的一道便餐菜，大众便餐菜。
1: 哦，这是川菜、啊。
0: 川菜鸡胸肉后边有一层筋啊，所以呢，第一步先把这层筋，哦，
3: 给它旋下去。
2: 片下去，
0: 哎，平刀的方法把这层筋给它去掉。哦，
2: 嗯，看着不像是说有什么厚厚的筋呢，但其实要是说处理不好的那块是硬是吗？
0: 没错，然后呢，厚的部分我们把它轻轻的抬下来，哎，这都不浪费啊，我们可以做别的菜。那这个鸡胸肉呢，一定是有一个花刀的处理，对，我们给它系上花刀。啊，
4: 哦，这样就会让它更入味，
0: 对，
2: 入味，而且可能也会更嫩，是吧？是，我觉得待会儿是不是一定还会把它这个处理一下，上点姜，抓点什么鸡蛋清之类的。
0: 没错，这一面呢打上一字刀就可以了，反方向呢我们和它对称的方向打上花刀。然后呢直接就是改刀成条先。然后这个醋溜呢，这个鸡脯不像我们平时切那鸡丁，这个呢要大一些。哦，
4: 这也太实惠了，
3: 太实惠了，
4: 大口。
1: 但是估计一进锅也会抽吧。
0: 鸡胸肉呢，我们处理好之后，这会儿呢就给它简单的一个上浆。啊，那首先呢，对，首先这里面要加入的是盐、红酒、
2: 黄酒，来，
0: 生抽。少加一点点的
2: 酱油是吧？哎，
0: 少加一点点的酱油。好，清水。
2: 好，
0: 一定要有清水。对，
2: 加了水以后哈，
0: 加水就是给它补水嘛。
2: 对，不那么柴

0: 了就。
1: 对，
0: 水也其实加的很少。
1: 对哈，然后呢，把它直接抓匀。那你会发现，这个鸡胸肉如果在上浆的时候水没有跟上的话，那这个肉吃起来一定是会很柴的。
2: 对。
1: 那通过这种方法，你看加进去的水不见了。
2: 对。
1: 对，已经都被鸡肉吸收了。因为这个鸡胸肉可以说是真是纯瘦肉了，它没有一点脂肪，所以呢，要想吃起来让它滑嫩，这个上浆的步骤一定不能少，水还要来一次，
0: 还要再来一次，
1: 对，
0: 是吧？
1: 好嘞，水呢基本上就要分两到三次加入，千万不能一次性加足啊！如果一次性加足的话，那这水是打不进去的。
2: 哦，
1: 那这会儿可以看一下，水又不见了。
2: 对，再来一次吗？
0: 再来一点吗？
1: 再来一点。
0: 好。
1: 好嘞，三次补水。那这会儿可以看这个鸡胸。首先呢，这个鸡胸我们可以和之前的没切的对比一下，它的光亮度更好了，
3: 对对对，
1: 那更加饱满，更加丰满了，
0: 水润。
1: 对，那加入三分之一的鸡蛋清。
2: 那这个完了，一会儿是炸呀、煎啊，还是
0: 滑？
2: 哦，那还要油啊？
1: 要油，
0: 油得宽一点。
2: 对，
1: 要点干净油。
2: 哎，
0: 好嘞。
1: 加入干淀粉，锁住它的水分。
0: 这个
1: 好。
2: 滑得油多一点吧，
1: 对，这油要多一些，都倒里边。好嘞，这边我再来一点油，把
0: 这
1: 个。
0: 里面。
1: 对，那我们姜
0: 先封上它。
1: 对，姜好的食材一定要加一些素油，给它封一下。这样呢，如果要是时间够的话，最好是在冰箱里边冷藏这么半个小时。
2: 哦，
1: 哎，这个肉出来它更加细嫩，
2: 没治了。
0: 提前把菜备好的时候就这样
1: 哈。好，胡椒，
2: 一份胡椒，
1: 胡椒粉，
0: 白胡椒吗？
1: 对，一份的胡椒。哎，好，一份的胡椒，两份的料酒，
0: 料酒，
2: 一，二，
1: 两份的料酒，
2: 对，两份料酒，
1: 三份的酱油，一，二，
2: 三份酱油，
1: 对，
2: 一份胡椒，两份料酒，
0: 四份的糖吧，
1: 四份的糖，没错，
0: 最后应该是醋，
2: 一。
1: 二三四份糖
2: 啊，
1: 五份的醋。
2: 醋，哎，这醋我问问题是白醋、米醋还是
1: 这个醋呢最好我们选用这个米醋，
2: 米醋啊，
1: 对
2: 啊，
1: 或者选用香醋也可以。
4: 它这个醋特别酸，
0: 它酸要达到
1: 哈。二三
2: 四
1: 四五，
2: 好，
4: 我觉得这个汁儿可以起名叫做"步步高升汁儿"。
0: 一二三，
2: 没错，桃园好彩头啊！
4: 步步高升，
1: 加入水淀粉，这也是兑了一个碗芡，一勺，
2: 两勺
1: 的水淀粉，好了，这个汁儿就调好了，
0: 调好了啊！我们现在等这个，
2: 那这辣酱是干什么使？
1: 等会儿啊。我稍微用两滴老抽，
0: 老抽，
1: 因为这个酱油它的颜色不够。好了，汁儿调好了
2: 啊，
1: 现在准备下锅，所有的食材都给它备好。马蹄呢，我提前已经给它进行一个焯水的处理了。油温呢，这种滑质的食材啊，油温我们控制的相对来说别太高，大概在三成热。先下一块食材看一下啊，它微微的冒这种
0: 小
1: 气泡，下入鸡脯肉。通过这种低温，慢慢的我们晃动锅，把它养熟。
2: 哦，
1: 如果油温过高的话，就成炸了，是吧？
0: 哦，滑油嘛，
1: 对，滑油。
0: 对。
1: 哎，轻轻的把它滑散之后，下入马蹄儿。
0: 啊，马蹄也需要滑油，
1: 马蹄也是吗？稍微过一下油。
0: 过下油。
1: 对。哎，彩椒。
0: 啊。
1: 那这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油温呢，基本上就处于这种。三成热左右，油温千万不能过高。哎，这样呢，把这个鸡脯肉在里边，等于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温度，把这个鸡胸给它养熟，
2: 这样出来更嫩哈。
1: 哎，这样会更嫩。那这会儿把它直接捞出来，给它先搁这控个油。
0: 我来给您拿。
1: 这边呢，加入这个郫县豆瓣酱。
2: 这得小火炒，
1: 哎，小火炒
2: 啊，
1: 下入葱姜，

0: 这个好开胃啊！
1: 哎呦，这看着就开胃。我跟你说，就这两汁儿在我眼前啊，嗯，我跟你说，把我给感染的，现在就是胃口大开。
2: 嗯，下入鸡脯，
0: 要一碗米饭。
1: 对，
2: 哎，这，
3: 哎呦，这颜色也挺漂亮的。
1: 这您说什么事啊？我帮您想。哎，
2: 别着急，
1: 我特别想参与。
3: 给你搅搅，看你的那糖都化了。
1: 搅了搅了搅了，
2: 我们稍微的给它煸炒一下。
0: 这外边还能有那种焦焦的感觉，
3: 对，
0: 软软嫩嫩的。
3: 这绝对是下饭菜哈、啊！
2: 好，这个汁儿调好之后，稍微顺着锅边，你就下锅。那这汁儿下锅之后呢，别马上去搅动它，我们让这个淀粉呀，稍微让它预热，有一个糊化的过程，轻轻推动。哎呦，
1: 这菜漂亮！
3: 这汁儿你看，这转眼就浓稠了，
2: 对啊，
3: 马上就都挂在这个肉上了。
2: 哎。淀粉糊化之后，轻轻一推，哎呦，
1: 漂亮！
2: 来，再推一次，翻炒，
3: 漂亮，
2: 关火，起锅。哎呀，
1: 这菜太漂亮了！老方，咱们尝尝吧，赶紧。啊，
3: 来，快点，快！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既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市里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哎，咱们要来一个什么热凉菜啊？
6: 也算是咱中式的这么一个沙拉。哦，
3: 中式沙拉。
6: 对，
3: 咱们来看一下都需要什么啊？有鸡胸肉、
1: 彩椒、
6: 剥笋叶、
3: 柠檬、蒜，这是点
6: 面啊、面粉、
3: 面粉，还有点
1: 就玉米粉、
6: 玉米粉。
3: 呵，要棒子面干嘛呀？
6: 中粗的啊，棒子面。完了，还有点小米辣。首先，我们先给那个棒子面给它和一下。啊，
3: 和面呢？哎，
6: 和一点面。
3: 玉米面和白面。
6: 玉米面少掺一点白面，起到粘合的作用。
1: 这有比例吗？
3: 有比例吧。

0: 三米一，三份的玉米面，
1: 对一点，
2: 啊，主要还是吃这个粗粮，往上水，
3: 好的，
2: 一点点加，我们分几次，
1: 好，
2: 跟家里和面呀，基本上一样，
3: 差不多吧，
2: 分次给它和，再少来一点点，好嘞，对，使温水和完呀，它这个醒发的时间会缩短，
1: 缩短一点，
2: 它的粘性起到以后成坨了，
1: 成坨了啊，
2: 这个时候我们先不着急下手去和，让它先醒发一下，
1: 醒会儿啊，
2: 这时候我们来处理这个食材，
3: 啊，
2: 鸡胸肉。首先，我们把这鸡胸那个油边啊，这个筋给它
3: 去
2: 一下，对，要不然这个影响我们的口感。
1: 嗯，
2: 把这层那个外皮的筋膜给它去掉
3: 啊，这样就口感更好啊。
2: 对对对，然后我们直接就改刀切成鸡片就可以了。
1: 然后这鸡片要焯一下啊，还是要炒一下？
2: 炒一下，我给它腌一下。
1: 哦，
2: 对，您帮我备一点蚝油、
1: 蚝油、
2: 白胡椒粉、
1: 白胡椒，
2: 还有盐。
1: 好的。
2: 哎，来两个蒜片，
3: 嗯，
1: 啊，
2: 来俩大蒜，跟我们那个鸡胸肉啊一块腌，
3: 啊，
1: 好嘞，这个就放一起腌是吗？
2: 没错，胃口啊不好，来点辣，
3: 哎，
2: 切点小米辣碎，
1: 嗯，
2: 根据个人口味吧，
3: 嗯，
2: 也别太辣了，
1: 哎，
2: 一根就行，
3: 好嘞，加料吧，
2: 来点白胡椒，
3: 嗯，蚝油，
2: 蚝油。来点盐，
1: 啊盐，
3: 蚝油，
1: 我这给你做油吧。
2: 您不用做，我待会儿烙
3: 烙那饼是不得？
2: 没错没错没错，
3: 烙那个玉米那饼。
2: 上了吧，咱又放一边了。平时在家呀，咱也不会擀皮儿。
1: 嗯，
2: 对，我这儿一招，
1: 嗯，
2: 方便。我先手上来点油，
1: 好，
2: 给你滋润一下，把刚才和好我们这个棒子面，
3: 嗯，
2: 揪一小球，团瓷实了，
3: 嗯。
2: 我们拿两个这个保鲜袋
3: 一盖
2: 隔一下，
3: 哦，
2: 啊，
1: 然后再用这个，
2: 啊，
3: 一压，
2: 锅盖一压，您来一下，
1: 我来一下
2: 啊，行，
4: 嘿，
3: 嘿，
4: 嘿，真圆，
3: 恰到好处，
1: 圆，嘿。
3: 好嘞，
1: 它是玉米面，它这玉米面好成型，
3: 哦，
1: 是吧？它没有回弹的弹性什么的。
2: 完了，您待会儿那个只要一面定型了，哎，
1: 啊，
2: 翻一面，
1: 翻一面就行，是吧？
2: 就行了。
3: 您这妙招真好，我得写在我们家常女皇的公众号里。
1: 嘿，我来一个。
3: 嘿，真好，
2: 说话比我闲点。行，有发就行。然后咱就得来一个那个做凉菜那板了
3: 啊，
1: 何老师，你知道怎么想翻哪个就翻哪个吗？
4: 就是啊，这得做一梦吧。
1: 做什么梦呀？按着那俩翻那个，哎，怎么样？
4: 嘿，
1: 开始有这种小黄椒边小嘎巴了哈。
2: 待会儿让它口感啊吃起来就是脆的。
1: 嗯，
2: 家里买完莴笋，那莴笋叶儿您也别扔，
3: 啊，
2: 也去火，
1: 可以了。
2: 我按您那个饼出到这儿。改了个刀，然后这个锅您也别关火，直接接着这个炒这鸡肉了。
1: 哦，行，那我加点油吧，放进去了啊。

0: 来，
1: 这菜精髓，一个烙饼，一个炒鸡肉，
2: 是吧？这全是我一个人干的，
1: 真是。
2: 行嘞。
1: 我发现真的，牛老师您的菜，
2: 这个米要这样进去拌，
3: 少来一点点橄榄油，滋润一下底下的素菜。哦，
1: 盐要多少？
3: 点盐，少来，根据咱的口，不加太咸，适合沙拉嘛，
1: 行吗？
3: 可以。然后
1: 柠檬，
3: 半个柠檬，几汁？
2: 嚯！
3: 我们给拌匀，齐了，出锅来碗。
2: 嘿，好的，漂亮。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芒种节气也需要仪式感，
11: 来一个三彩天花纹，让这颜色更丰富，增香增亮，慢慢又往上飘了，它不沉底了，上面基本上它就熟了。
12: 我来一个木耳芦笋炒虾滑，木耳怎么能泡得快？这个绝招，哎，碎绿碎绿的，
13: 是乌梅酒酿蒸桂鱼。
2: 做这个菜的时候，尽量选择桂鱼来腌这个鱼。
11: 对。
14: 这个青梅最大的好处，这个、水果里当中就是维 C。
2: 家厨房
15: 开饭了。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黎岳峰在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时强调，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
1: 沧州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做大做强盐碱地特色农业，昔日盐碱滩正变成今日米粮川；
0: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关键阶段，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1: 河北拥有70多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4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构建医企协同互利共赢新生态？记者带来一线经济观察。
0: 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日前公布，美丽河北建设成色更足，底色更绿。
1: 应对多地降雨大风天气，农业气象专家联合发布小麦倒伏应对措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倪岳峰深入到保定市，详细了解山区村防汛备汛情况。倪岳峰指出，要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聚焦重点区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加强应急避险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以周全准备应对汛情险情。要加强各级新任职干部培训教育，引导他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末端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在沧州黄骅市的旱碱地麦田里，倪岳峰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夏收、夏播、夏管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夏粮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各地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提升旱碱麦附加值，真正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倪岳峰还来到沧州经济开发区调研，强调要持续推进

0: 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不懈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省领导董兆伟、赵大春参加有关活动。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系统推进盐碱地改良治理，培育旱碱麦两种发展精深加工。昔日盐碱滩正变成稳产增收、富民强市的米粮川。
0: 这几天，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旱碱麦示范区，1692亩麦田即将收获。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精选种植的未麦9、结麦19等优质品种，统一采取标准化播种管理，旱碱麦长势整体优于去年。
2: 今年保守估计能够达到630到650，有望可增产7%。
0: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现有盐碱耕地408.58万亩。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系统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盐碱耕地改造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目前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同时，依托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沧州市强化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旱碱麦两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在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卫军运用杂交育种技术开展定向选育，成功培育出结麦19、结麦20等多个耐盐碱优质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还推广到津南、鲁北等周边地区。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耐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好种子孕育新希望。去年沧州市夏收旱碱麦185万亩，亩产达289.5公斤，总产53.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市旱碱麦种植面积扩大至205.83万亩，丰收在望。大丰收也催生着产业链的延伸。沧州市支持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创新产品研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实验室，科研人员利用旱碱麦品质好、麦香浓、营养高的特点，研发出高纤代餐粉、全麦面包、萌芽茶等297个高附加值产品，其中10多款已经实现市场化落地。
4: 旱碱麦里面的比如说生物碱、多酚、黄酮这些物质大概是普通小麦的2到3倍，通过一些物理加工技术能够把旱碱麦全谷的适口性提升，让旱碱麦实现它更高的价值。
5: 今年我们旱碱麦啤酒呢特别畅销，已经成为咱们沧州特色农产品的爆款。
0: 从麦原粮到麦品牌，目前沧州旱碱麦成功获批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全市培育盐碱地特色农业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26个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全市盐碱地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1亿元。
6: 接下来，在稳步扩大旱碱麦种植的基础上，我们在盐碱地上推动粮精四余多元化发展，加大冬枣、苜蓿等经济作物种植，分层分类开展罗氏朝虾等水产品养殖，打造全国盐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7: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关键阶段，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0: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2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
8: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2栋学科用房、2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目前主体钢结构已全面进入封顶冲刺阶段，项目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0: 北科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项目分2期建设，目前1期工程94.18万平方米已经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把精细化管理和安全文明施工贯

0: 穿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从源头防范各类施工风险的发生。
1: 当前啊，项目正处于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的关键阶段，针对高处临边作业、动火作业以及起重吊装作业等重点作业工序，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与闭环管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的有序推进。
0: 作为雄安首批疏解高校的重要商业配套项目，青藤小镇坐落于其

0: 开展二次结构施工及外立面幕墙安装作业。
1: 未来咱们青藤小镇项目呢，将以商业业态为引领，融合多元业态，形成功能突出、充满人气的一个活力中心，为雄安新区服务疏解高校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0: 目前紧邻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都在按照工期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2: 河北拥有70多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4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构建医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3: 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与多家医药企业签下9个项目合作意向，未来多个药品创新研发临床试验项目将在这里落地，这意味着更多的创新药会从这里走出去，惠及广大患者。
4: 这9个呢，都是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的省内的企业。
3: 河北是医药产业大省，每年医药企业研发费用累计达数百亿元，但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得不把大量资金投向省外，承担高额的沟通成本，而本地医院实力雄厚，却空置着临床科研资源。
5: 比方说启动一个3期临床，那么持续时间就要比较长，多的要达到2年、2年多这个时间。如果能够回到本地的话，那我们从时间成本上就节约了很多嘛。
3: 为解决这一问题，省药监局举办医企协同创新发展活动，组织全省有合作意愿的32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与60余家医药企业现场对接洽谈。
6: 我们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肿瘤方面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借这个机会，也是展示我们医院的一些优势。
7: 大家都在这见面，是吧？可以集中来进行洽谈，降低了企业和医院沟通的那种成本，啊，避免呢，让我们作为企业来讲，一家医院一家医院的去找。
3: 本次活动是我省首次在临床试验项目方面开展的大规模对接洽谈，最终12家药品生产企业与19家医疗机构共同签署了69个项目合作意向书。
4: 3期临床一个实验，可能我们需要几十家的中心来做。那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这个牵头，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可以和河北医科大学的我们龙头的这几家4、5家同时展开合作都没问题。所以这样呢，也大大可以缩短我们的这个研发周期。
3: 初步成果已经显现，省药监局正趁热打铁，力争把一次活动延续成一项长期机制，通过常态化的医企对接，努力让河北好药在河北临床试验，构建起医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
0: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未来5年，我省将如何全面提升全民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来看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政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残疾儿童关爱体系和工作机制，办好特殊教育。要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省属骨干大学建设水平，深入推进省属骨干高校双一流建设，支持高校与国外大学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来冀工作和交流学习。要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职教本科探索与优质企业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新模式，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培育建设一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和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办好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加快建设健康河北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加快形成一刻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推进医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

0: 大对全省疾控领域基础设施、仪器设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支持力度，加强重大传染病预防、筛查、治疗和全流程管理，完善重大疫情防治和评级结合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治。要实施健康河北行动，强化全民健康意识，防止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儿童药、罕见病用药、特效药等药品供应。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加快推进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要促进青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围绕青年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多维度需求，实施普惠性、牵动性的青年实事项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优化环京津医养结合布局，推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稳妥有序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要探索建立适应人口发展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3.82，比2024年下降7.7%，比“十三五”末的2020年下降25.8%。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为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个百分点。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3.6微克，比2024年下降10.9%。其他 PM10、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四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与2024年相比也实现下降。
3: 其中 PM10、氮氧化物年均浨度分别下降10.3%、7.7%，一氧化碳、臭氧评价浓度分别下降9.1%、5.7%。
2: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省208个地表水国省控段面中，实际监测201个段面，达到或好于三类的水质段面，占88.6%，比2024年上升2.6个百分点；四类水质段面占11.4%，比2024年下降2.6个百分点；无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段面。海洋环境质量保持稳定。2025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为98.8%，其中秦皇岛市和唐山市均为100%。秦皇岛市老虎石和平水桥浴场水质等级均为优，监测时段水质等级为优的天数比例均为100%。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的关键之年。我省将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坚持三水统筹、河海共治，推进白洋淀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
3: 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督，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以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再上新台阶。
0: 16年，他用细心周到的服务，把最普通的快递收派员工作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

0: 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今天的感恩奋进双征由我来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申艳昭。
1: 今天活不少啊。
2: 清晨七点，申艳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顺丰快递站点外，快递车将第一批快件准时送达，卸车、分拣，一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
1: 到车了以后，我们是大件在外边分拣，小件也要拿到屋里早点分。
2: 申艳昭负责石家庄太和电子城五楼 C 区、D 区以及中厅一共300多家商户的快递业务，凡事打出个提前量，也成了他的工作习惯。
1: 每天把所有的工作都前置化，就是提前留出一辆来，到件以后及时的送到客户手里，这也是一种信任嘛。
2: 太和电子城商铺密集，商户的位置、开门时间、寄件习惯，申艳昭全都烂熟于心，是这片区域的活地图。不过8年前他刚负责这个片区的时候，密集的摊位、纵横交错的通道，像一座复杂的城市迷宫，把他弄得晕头转向。
1: 特别慢，就因为你看他的号啊，有时候特别乱，但是有时候不挨着。你像有时候到汽车了，他的汽车是啪的跑到那个角上了，对，还得重新找。我们都是拿本本记，把那特殊的都得记上，责任心、用心、细心。
2: 参加工作16年来，经申艳昭发出的数码产品不计其数，始终保持着零投诉。
3: 服务特别好，特别贴心，你有什么事儿给他反映，他都能给你解决了。
4: 人一常每次往这过都问有没有货啊，是不是需不需要帮忙啊，哎，挺好的。
2: 16年里，申艳昭把最普通的收派岗位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他多次荣获公司优秀个人和优秀收派员称号。今年，申艳昭这位一线收派员的名字出现在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榜单上。
5: 向他学习，也争取，有所成就。
2: 申艳昭还不忘带动身边人共同进步。作为网点唯一持有技师传承证书的师傅，他主动承担起带徒弟的责任，先后带出30多名快递新人。
1: 不敷衍，不懈怠，虽然是日复一日，一线快递员平平淡淡的，但是每天重复就是不平凡的做，也会不平凡。
6: 这两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大风天气，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农业专家给出了具体指导。
7: 针对此次天气过程，河北省气候中心、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发布冬小麦倒伏风险提示及技术应对措施。专家提示，轻微倒伏麦田应避免人工扶植，让植株自然恢复；重度倒伏地块应在天气过程结束后立即喷施一遍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
8: 对中南部来说呢，现在我们河北省的小麦呢处于这个接近成熟的时期，这个倒伏呢对产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提醒农民朋友的是呢，我们倒伏的麦田，要等这个水分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机具进行收获，尽量减少对产量的损失。
7: 省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重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9: 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2天的降水天气造成冬小麦的倒伏风险高，部分地区的农田可能发生自涝。
7: 今天，雄安新区几步区21号110千伏变电站正式建成投运。该变电站占地3500平方米，可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金融中心、宣武医院等重点民生及公共设施提供可靠用电，有力提升河北南部电网迎风度夏时期安全稳定水平。
10: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帮教相结合，依法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3年以来，共帮教1967名罪错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于飞鸟起落间，尽览灵动自然的生态之美。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颗粒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3: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前后开始，我省不少地方先后有降水出现。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到，降水区域分散，但对流比较激烈。那目前呢，降水过程仍在推进当中。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东部这一带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这里的朋友呢关注降水进程，做好防范的工作。另外，预计明天夜间到后天，我省呢又将迎来新一波的明显降水过程，其中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呢进入到芒种节气，那这波降水过后呢，麦收工作也将陆续的铺展开来，未来雷雨呢仍会时不时现身，请农民朋友做好准备，一旦呢达到收获条件，要尽快抢收。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张家口晴，10到25度。承德阴转多云，9到23度。秦皇岛阴转晴，12到23度。唐山阴转晴，13到25度。廊坊多云转晴，15到26度。保定晴，14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5到27度。衡水阴转晴，17到26度。邢台晴转多云，18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5到26度。定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新吉多云，18到26度。黄花岗阴转晴，14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雨加雪，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7度。感谢关注天气。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戴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

0: 018-2626。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

0: 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施服务，

0: 工作日试点推出五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潮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4: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5: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7: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8: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3: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

0: 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0: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

0: 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1: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0: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乐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四分之一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2: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3: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5: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4: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6: 就是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一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4: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7: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这个模向，现在是做着天气是。
4: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8: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4: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9: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4: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5: 有的那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4: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

0: 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2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

0: 1美元对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50军的损失是最大的。
6: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7: 我们失足名利，只剩下一个团了。
8: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9: We shouldn'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Therefore, I prepared a plan. It's called Operation Killer.
10: I like that name.
5: 你还能顶几天？
11: 顶到风鸣撤退的那一天。
12: 主席，彭老总明天到齐。
13: 哦，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有急事啊。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

0: 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一会儿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的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
1: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2: 现在这美军啊，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邓华同志，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
0: 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2: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0: 还有情报，是美国人开始抽调在本土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入朝，另外也把在釜山的第10军调到了前线。
3: 美国人现在在3期线的地面部队已经高达25万人啊！我们没有海军，美军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他们后边登陆的。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放到前线了，希望3月份再进攻。只是担心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呢。邓华同志，接下来这个仗。
4: Gentlemen, after 10 days of Operation Hound, where we attack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ntatively, I could tell they're avoiding us.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That proves my theory of their 7-day strateg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3: 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理解，为什么我军在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了进攻，就地休整啊？为什么不一举拿下釜山，解放全朝鲜？毛主席说得好啊，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5: 美帝，这可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老虎啊！毕其功于一役，这个想法可是很危险的。吴司令，说说吧。
6: 好，
5: 同志们，我长话短说，我负责3个月的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这3个月比我打3年的仗还累。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在战斗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啊！我们部队现在有些同志说呀，我们现在有3怕：1呢，怕没饭吃；2怕没子弹打；3怕受伤之后抬不下去。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不了，要想在朝鲜战场上打持久战，门都没有。美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他们是13个后勤人员，共1个兵。我们呢，是1个后勤人员共10个兵啊。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不打呢？从后勤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最少得休息一个月之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
1: 大家要做好两

0: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啊，问题很严重啊。
1: 第九兵团还在闲行整训，十九兵团还在国内，目前我们手头上能打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20来万，这一次连人数都要输给敌人了。要命的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阵地防御战。 这等于是在以己之短去克敌之长，不仅在战法上毛无优势，反而极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被动。
2: 现在开战，弊处太多。
3: 彭总，能不能再政治和外交方面再想想办法？好，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我给毛主席报告。
2: 主席啊。
4: 彭老总从军事的角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已经把和平的面具撕破了，政治外交层面很难有效果。
5: 美国人的目标至少是三八线，我们往后撤15到30公里，满足不了美国人的胃口。这场防御战我们非打不可。 前3次战役，我们解决了能不能进攻的问题。我看这次战役啊，就是要解决能不能防御的问题。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不但不能退，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
2: 好的，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 三兵团和十九兵团呢，现在正在抓紧入巢，咱们后方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我今天特意把韩副司令给留下来了，大家在一起碰碰头，看看咱们下边这个仗到底该怎么打呀？

0: 美军的主力现在是在西线，兵锋直指汉城。东线是南朝鲜军的两个军团和美第二师。这一次美军是准备充足，反扑是异常的凶猛。可反观咱们，不管是兵力还是物资上都是严重的匮乏。西至水源东，到元州全线告急。预计在一两天之内，美军就可以推进到汉江以南，距离汉城也就20多公里。
1: 幸好彭总在8号就果断地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给大家争取了2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不然情况会更糟糕。现在还不是我们同敌人展开正面决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动后撤，重新构筑防线，加强补给，这是上策。
2: 这次这个美军呐，来势汹汹啊，光是死守你是守不住的，要有守有攻啊，以攻驻守这才行。
1: 彭总啊，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2: 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西线呐，这是美军的主力，火力爆，战意足，我们在这儿的目标啊，就是顶住，不要让他给破了防线。在东线呢，这是南朝鲜的部队，我想呢，在西边我们放2个军，把4个军放到东线上，让东线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撤退，把南朝鲜的军队呢给他放进来，抓住时机，嘿，打这个反攻，击灭敌人之后呢，从侧翼去解西线汉城之围，
3: 西顶东放，好啊，田忌赛马，这是一记妙招啊！
2: 我们就是要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把我们的主力哎转移到东边来。
0: 哦，
3: 可是彭总，这样一来，西线的压力会很大。如果我们在东线的作战意图无法完全实现，西线又被敌人撕开了口子，这会对全局都产生影响。
2: 邓华同志，久守必失啊，知道吗？而且现在就这个局面，你再这么守下去，撕破口子那是早晚的事情。
3: 明白了。
2: 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韩先楚同志，
4: 到，
2: 你呢，负责指挥西线。
4: 是。
2: 邓华同志，
4: 到。
2: 你就坐镇东线。
4: 是。
2: 你带兵到东线去作战，需要多长时间？
4: 7天。至少需要7天，
2: 说定了吗？
4: 就7天。
2: 好，先楚
4: 到，
2: 在西边一定要给他顶到7天。
4: 是，
2: 就这么定了。
0: 彭总说的应该是险中求胜的唯一办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哪2支部队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5: 38军必须有。
2: 可以，
0: 那另外一支呢？
5: 我看把39军交给韩副司令，2个王牌军。
4: 我同意。
3: 彭总啊，把2个王牌军都顶到汉城，东线会不会显得弱了一些？
6: 应该没问题，东边的南朝鲜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7: 这样不妥吧？彭总，既然这次战役对东线的要求是速胜，而39军的特点是猛打猛冲，还是放在东线合适？
8: 杜主任。
2: 行了行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啊，这个事情我早都想好了。
0: 哪一支？
2: 50军，就把它放到西线。50军嘛，虽然它是一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入朝作战以来呢又是作为预备队，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但是就冲着这支

0: 部队能够歼灭敌人坦克营的这个壮举，我看就没问题。
1: 这个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0: 就这么定了，马上开始部署吧，散会。小赵，
2: 到。
0: 去，
3: 副总，
0: 把五十军军长曾泽生给我请来。
2: 是。

0: 五十军军长曾泽生奉命赶到。哎呀，曾军长，坐。来呀，行。哎，怎么样？你们军的任务都清楚了？
1: 清楚了，我军扼守汉城以南地区，背靠汉江，迎头挡住美三师、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骑一师以及多支美地普通部队。
0: 走。
2: 是。
0: 哎，这种阵地防御战呢，没什么可说的，守住，那就守住了；守不住，人地皆是。
1: 本来咱们这个仗是不应该这么打呀，但是形势紧迫呀。曾军长，我只是要求你啊，至少给我定上10天。
3: 明白。
1: 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能否守得住，决定全局的成败。这是我们五十军出国以来头等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0: 当年你们还是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台儿庄战役你们是固守余王山20个昼夜，部队伤亡过半，可阵地却岿然不动啊！真不愧是一支善于防守的铁军。
1: 抗击日寇是我们云南子弟应尽的责任。
0: 解放战争，打长春，你们固守在长春，我们3个纵队往里打呀。

0: 进城的布告都印好了，那生生就没打进去。惭愧，这是我的人生污点。不能这么说，起义了，咱们就是同志了。我呢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肯定你的能力。我坚信，五十军就是我军最强的防御部队。 谢谢彭总，曾泽生必不负信任。三十八军跟你们一起守汉江，遥遥二师呢，从侧翼来辅助你们。能够预见这场仗，部队的伤亡一定是非常惨重的。邓军长。
1: 如果实在是抵挡不住，你可以随时呼叫遥遥二师接替你，好不好？我们五十军有信心守住自己的阵地，等我们打完了，再请三十八军来接替吧。
0: 邓军长，汉江南我就交给你们了。 全军的安危，我就放在你的手上了。彭总放心，我知责任之重，五十军三万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一水待久了，敬你们五十军全体将士。 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1: 是，
0: 干。

0: 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的阵地上伤亡太大，一个连的战士上去，几轮轰炸就大没了。咱们不能这么打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我有一个想法，部队要化整为零，人员进行梯形配置，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他的都在后面，一个班一个班往上推。
1: 这样能够减少敌人火炮的集中伤害。虽然这么熟，早晚也会被打光，但最起码可以拖延敌人占领阵地的时间。咱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我补充一条，人员要减少，但是火力要加强，手榴弹、爆破筒、重机枪，首先要保障阵地使用。
2: 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迅速把这个战术传达到各个连队。我再加一条：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阻力顶在汉江南岸。
3: 是。

0: 放了，还没听够呢。
1: 国民革命军60军的弟兄们，蒋校长委派我向你们问好。
2: 我说呢，原来是蒋校长派人看我们来了。
3: 抓紧时间去护工室，运送弹药转移伤员。都回来，给咱也几个打了吧。
4: 是。
1: 张德生将军，蒋校长念你多年追随，愿不计前嫌，宽恕你一时糊涂叛国叛党之罪。你如能迷途知返，率军归正，当为重建民国之功臣。蒋校长决定授予你上将之军衔，国防部副部长之重任。
3: 回去跟曾局长说，老蒋给他升官了。
2: 问题是，他国都没了，哪还来的国防部？
1: 李左参谋长、白师长、孔师长，你们都追随国民革命多年，蒋校长每每念你们人才难得。战场失败，不得已而负逆，日夜汗心。
2: 白师长和董事长可都在国内呢，这老蒋的情报工作也不灵光啊。
1: 你们若能临阵倒戈，投向光明，蒋校长以人格、党格、国格保证，人人都将越级重用，奖励黄金500两。
2: 要是现在能奖励500个大馒头，我就谢谢蒋校长他8辈祖宗了。
1: 国军60军的官兵们，投降就能保住性命，安享荣华。美军乃和平之师，仁义之师，不想将你们赶尽杀绝。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你们马上就能吃到热腾腾的米饭、烧肉、乌鸡汤、宣威火腿、沙耳花、过桥米线、松茸。
3: 现在说的尽是家乡的好吃的。
1: 国军60军的
2: 同志们，我要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要难受就捂住耳朵。
5: 报告。我要喊话，
6: 你过来。
7: 报告参谋长，机枪手田文富报道。
3: 你要喊啥？
7: 想到啥说啥。
6: 去吧。
7: 是。
5: 对面的平山，我叫田文富，我当年就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兵，有家根本回不了。自从共产党当了家，我家分了3亩3分地，我老田家第一次有了土地。而且不光我这样，我的战友们个个都这样。你们要让国民党再回来，我家的机枪第一个不答应。
8: 好
5: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美国佬的飞机天天轰炸，把朝鲜百姓村庄炸得鸡毛不剩，你们是狗屁和平。

0: 真意志是我掰，你们就是想搞什么大国杀人主义？是大国杀文主义，一个意思。那啥，你要真念的同胞之情，就让美国佬滚回去。我告诉你们，只要五十军还在，这个交他们就过不了。
1: 美国人操控联合国。 不仅否定了苏联等12国提出的停火五不方案的修正法，而且呢，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
2: 我看美国人这七点提案，也就是这三个主要内容。第一，现如今侵略朝鲜的不是他们美国，而是我们中国，并且要求志愿军马上撤离朝鲜。 第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意欲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第三，美帝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斡旋机构，以此充当美帝霸权的发言人。
1: 真是机关算尽，寡廉鲜耻。哼，在投票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 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印度、缅甸也投了反对票，南斯拉夫等7个国家拒绝参加投票。印度代表指出，美国人公开的威胁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不谈判、不停火、不和平解决，
2: 一针见血。 斯大林同志也为此发表了谈话。主席啊，你看，记者问：“你对联合国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斯大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 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一方，保卫他的边境，并密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 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用词严谨，他能够用可耻和丧尽天良的词来形容，那只有美国人够得上了。哼哼，美帝真是3天不害人，走路都没精神。凡事啊，都有他的两面性。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因为他心慌啊。
1: 他想摆脱在朝鲜的困境，挽回败局。美帝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扩大战争。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啊，美方在积极行动，扩军备战，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1月6号，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当年年度军事预算。 一下上升到了450亿美元。1月7日，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军队。1月25日，杜罗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合约，加速武装日本。
2: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1: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2: 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

0: 那些帮凶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事，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 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1: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 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邦兄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呵呵，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事，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1: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 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0: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Hey, Oliver. How many have you shot today?
1: It's gonna be 5 soon.
0: Oh, shit. Are you okay?
1: Thanks, God. I finally found you.
2: 现在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他们的压力很大。范江马上就要解冻了，我怕出现问题啊。
3: 你担心他们顶不住吗？
2: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五十军的损失是最大的，关键是他们的粮食和弹药几乎耗尽了，敌人可能发现了，所以敌人集中火力攻打五十军的防守区域啊。
3: 东线最新的战况，
4: 南朝鲜军和美军一部已经到了横城、地平里、下镇富里、江陵一线，其中南朝鲜军的第八、第五、第三师已经到了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侧翼暴露。
2: 彭总，到时候了，我们该出手了。
3: 本来还想再等等的，现在看来等不了了。命令邓集团开始反攻，要在东线给我狠狠的打。而另外，命令五十军只留一个团，其余的部队撤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五十军撤出的阵地由三十八军来顶替，三十八军必须要给我顶到最后一刻，才能撤回汉江北岸。你怎么了？
4: 三十八军的情况不比五十军好。三三五团发来电报说，这支王牌团的人数已经不足一半了，全军的情况可想而知。
3: 我很清楚，但他们是王牌军，我们没有预备队呀！三十八军、五十军从一开始这就知道的，哪怕这两个军全都打没了，你必须给我顶住啊！
5: 是，是。

0: 就看你的东西了，同志们，彭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
1: 要是能再放敌人一到两天，对我军更有利啊。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 现在38军和50军在西线打得非常艰苦，他们已经顶了整整十几天了，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在东线打响，以威胁敌人的侧翼，去解西线之围。这一战不但要打胜，还要力求速胜才行。之前韩司令建议我，应该先在底坪里打响，但是现在随着敌情我情的变化。
2: 我们如果去打底坪里，很有可能一碰敌人就跑，完不成我们的战略意图。我们能不能考虑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大家有什么意见？
3: 我同意先打横城，围歼敌人主力以后，再集中力量打底坪里。
4: 到时候以胜利之师，再去拿下个小小的底坪里，更没问题了。
1: 横城这战，我们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既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就不啰嗦了，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速战速决，兵归神速。

0: 张司令，西线现在到底有多危机啊？彭总在电话里告诉我，西线之惨烈，让他想起了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伤亡这么大，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
1: 各军马上回去做最后的部署，要确保明天下午5点钟能够准时发起总攻。我们要坚决迫使西线的美军回援，以保证第四次战役取得最后的胜利。是。1951年2月11日至13日，志愿军在杭州地区反击作战中，歼灭南朝鲜第8师3个团、第3、第5师和美军第2师各一部。 共10000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迫使联合国军在东线后退26公里。

发起进攻，当夜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美军开始增援底平里。当晚，志愿军再次发起攻击，虽然将。

0: 彭总，彭总，邓副司令来电，地平里有情况，
1: 说。
2: 地平里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加强团，有炮兵营、榴弹炮连、高射炮连，还有几十辆坦克，火力太猛，我们正面跟实在扎嘴。
1: 是啊，彭总，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强攻了两天三夜，刚要接近目标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又帮他们守住了。
2: 而且敌人的援军已经快到地平里了，即将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曲水里。
1: 邓华在电报里说，119师准备今天晚上再次发起强攻，争取拿下地平里。
3: 撤退吧。
4: 第四次战役中，面对美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化被动为主动，采用西顶东方的战役方针，灵活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使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
0: 彭总，现在东西线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了北岸，东线邓指的部队已经转移到了上荣峰里和红川县一带。彭总，我们接下来是进行防御，还是？
3: 现在可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呢。横城和地平里虽然这两仗打掉了南朝鲜军的第8师，但是呢，英美军这主力还在，这么长时间的仗，部队损失也很大，刚送上来的这点后勤储备都打光了，看来还是得退。
1: 彭总啊，我也觉得现在温度开始回升啊，部队越往后退，后勤的压力越小啊。
3: 美帝呀，不把他打疼了，他是不会自己主动的撤出朝鲜的。我看咱们呢，还要必须的加强兵力。
1: 哎，参谋长，杨德志的19兵团什么时候到？
0: 19兵团部和64军已于2月16号从安东出发入朝，随后63军、65军也已经准备入朝。陈赓的第3兵团。计划是3月18号入朝，等部队都到齐，最快也要到4月份了。
3: 好，咱们现在呀，就得把空间换成时间，全线都转入呢防御作战，要利用2个月的时间，扩充兵员，增加兵力，把后面所有被毁坏的交通线全都修好。囤积作战物资，等敌人再深入些，抓住机会打个反攻。
0: 运动战更适合我军的打法，
1: 运动战和防御战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一定要部署好。
3: 我们也不能一口气的这么往后退，那可不行，这样就正中了李奇微的下怀了。现在敌人这个进攻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在这个打法上啊也要有的放矢啊。这次50军还有38军在汉江打这个防御战，给我们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呢，防御作战中兵力要前轻后重，火力嘛要前重后轻，大战之前啊，一定要把敌人那个炮火的杀伤力给它降低到最低点。还有这就是呢，我们现在的最后的阻击线就是我们的下一战役反攻的出发线。

0: 你们挺过今晚，我就再给你们增援一个班。
1: 军长，你怎么又到阵地来了？
2: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我们师组命力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我当团长用，团长当连长用，
1: 能不能给我增援一点，一个排也好？
2: 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军部警卫连和火防的战士都上前线了，司令部现在最新的战略是运动防疫，梯次换防。 我们必须要在顶住些日子，掩护第一梯队主力向北撤退。等他们站稳脚跟之后，我们作为第二梯队再撤。还记得我们在台儿庄打鬼子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军一直以来的精神。抵御外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人打完了，番号没了，五十军精神永存。我曾哲生。 一定会和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3: 曾局长，庞总来了，快回军部。
0: 好。

0: 又跑到阵地上去了。是，我放心不下。我今后一定注意。
1: 不要见到，我知道你很难。啊！如果时间允许呢，我是真应该跟你一起到阵地上去看看战士们的。

0: 曾军长，老实告诉我，你还能顶几天？
1: 顶到奉命撤退的那一天。
0: 你在这儿守汉江，守了一个多月了，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的要求，难道你不困难吗？
1: 有困难，但是我提了有什么用呢？粮草、弹药、人员，您也没有。我提了要求，彭总就要拆东墙补西墙，反而会影响大局。
0: 郝同志，我没看错你。部队的伤亡现在是多少？
1: 彭总放心，我们还能挺得住。
2: 数字。

彭总，请看，这是今天葛氏上报的。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剩这点人，啊？你真能挺得住吗？彭总放心，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五十军就是全拼光了，也要守下去。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呀你？
1: 汉江一战，我们五十军终于可以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了。你我，哎呀，你不要觉得你们是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就低人一头啊！啊，在这个革命的阵营里。 人人都是平等的呀，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全军的安危交到你的手上了？我没想到，在你这个心里还有这么一个结。嗯，我彭德怀也是从旧军队走出来的，我这个司令员可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好娘养的。
2: 知道吗？是，彭总，我明白了。曾军长，打完这仗，兵我一个不少，给你们五十军补齐，新的武器装备优先你们先发放。
0: 谢谢彭总。五十军，唯有死战报国。

0: 主席，彭老总明天到京。
1: 哦，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有急事啊。
0: 为了后勤保障的事情，今年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的推迟两项方针，要继续执行供给制和低薪制，所以今年我们财政预算的总方针既要顾及国防开支的紧迫性，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前方胜利，后方稳固，相结合呢稳步前进呢。
1: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现在看来朝鲜这一仗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结束的，要做长期准备，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

0: 彭总，彭总，彭总，再休息会儿吧。
1: 休息会儿。

0: 怎么样，点你到朝鲜来没怪我吧？
1: 彭总，这是哪儿的话呀？好几个兵团啊快挤破头了。我的后面还有杨成武、杨勇，总理都说了，我们这叫三阳开泰。
0: 哎呀，得给你交个底儿啊，
2: 这美帝
0: 不是好打的，他们有三个特点呢，这火力猛，飞得高，跑得快。我们的战士呢，虽然是不怕苦，敢打敢拼，但是跟这个美帝硬碰硬啊，也是吃了不少亏的。
1: 前面几次战役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收获很大。朱老总一再嘱咐我们，既要有敢打的勇气，还要有能战的技巧。彭总，既然我们已经来了，你就布置任务吧。
0: 布置任务？哎呀，你们现在离三八线太远了，这次赶不上了。你们的任务啊，主要就是呢要打好下次战役。兄弟部队防空防炮还有反坦克的这些经验呢，先多问问，多学学。
1: 明白。
0: 还有一件事啊，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1: 彭总您看，全都是新棉花絮的，暖和着呢。
0: 暖和着呢。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啊，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1: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
1: 由于美军掌握着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对志愿军前后方实施查虎口式的轰炸扫射，
0: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2: 我们是否应该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困难通报给斯大林同志？
0: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都1年多了，双方都应该按条约办事嘛。

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小李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啊，少奇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
0: 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

0: 力给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1: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0: 这秤砣啊，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1: 是啊，
0: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那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1: 是啊，
2: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
1: 喝水，喝水。
3: 布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2: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
1: 光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
2: 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3: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陈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把事情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2: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庭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3: 没想到先生的心境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2: 光庭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迷枪面，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也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3: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

0: 真正的和谈，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1: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
0: 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准的事情是任何权势都无法改变的。这三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 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啊。
1: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哦，
2: 四十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儿，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保卫你接风。哦，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哦，
0: 正在准备，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1: 这不是等你来吗？
0: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1: 下了又有什么用呢？
0: 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
0: 请
1: 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苏明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2: 嗯，
0: 好，
2: 都听见了？
3: 是，
2: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光庭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您开的局，还是请您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1: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
2: 倘若您要离开徐州，
1: 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3: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4: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5: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6: 小刘，地步再往上一点。
7: 好。司令员。
8: 啊。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7: 好。

0: 司令员
1: 啊，
0: 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2: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2: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2: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司令员说的对，
1: 去忙吧。
0: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

0: 诸位请客。中原的刘登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晋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
1: 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经。
2: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光庭，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
1: 黄百韬能坚持多久？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2: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的痛快。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 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又谁来承担呢？
1: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2: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亦有无过。 玉安，鼎仁，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3: 是。

0: 司令，碾庄围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1: 狄冲，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论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勋舰，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手术。
0: 哼哼，你们看看。
3: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嗯，
4: 司令，嗯，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
0: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60死军不怕死。不
5: 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松了。
0: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100倍。第二，秋里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狮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

0: 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1: 黄百韬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
2: 他们呐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3: 战机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女装。
1: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4: 喝庆功酒啊。
3: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认为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念中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快！炸药包烟

0: 带你回家。
1: 你怎么样？没事，擦伤。
0: 我来。
1: 小郑，小郑。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

0: 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

0: 回家。班长，你怎么样？没事儿，藏啥？我来。
1: 小郑，小郑，俺们去媳妇，早就牺牲了。那娘，就我一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2: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1: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

0: 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那真是守广的，
1: 去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吧，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
2: 俺保证不开枪。
3: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2: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3: 班长，走，回家。

0: 忍着点，同志，忍着点，
1: 再忍一点，
0: 疼！
2: 我
0: 唱歌吧，
2: 皇上。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我们乱掉的战友们，一个个都磨了。
2: 司令员，
3: 好，司令员，
4: 司令员，
3: 好，
5: 小同志啊，歌唱的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嗯，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4: 哎，
6: 好，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6: 嗯。
0: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4: 就像压着块石头，你憋屈啊。
6: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6: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

0: 他们装备的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大，连坦克箭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1: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0: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
2: 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脑子。
0: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1: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
0: 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 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哎，
3: 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缴获了3辆坦克，
2: 那太了不起了。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
0: 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2: 好，好，好。
0: 快速纵队惊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 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的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1: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0: 就改两个字：徐州留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因泪垂。这留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4: 好，
5: 好， 好。
0: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6: 轰他，轰他，
0: 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 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7: 好，好。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
1: 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
2: 是。
1: 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朱旭，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1: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
0: 嗯。
1: 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0: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
1: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1: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毕生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2: 是。
1: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1: 嗯。
4: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再传捷报。
1: 好，说来听听。
4: 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0: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1: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4: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主席，你看，
1: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0: 嗯，
1: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昔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原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鞭辟入里啊，写得好。
0: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5: 王云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徐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6: 先生，徐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

0: 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 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我不怀疑你的忠诚，雄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1: 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0: 挡得住的。
1: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雪恩啊。
2: 回去休息了。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1: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笑>
2: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 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0: 够了。

0: 两碗鸡汤馄饨，
1: 好吧。
2: 谢谢。
0: 馄饨。

0: 苗西，
1: 哎，
0: 莲儿最近怎么样了？
1: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0: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永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那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

0: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儿媳，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当然不是了。
1: 父亲，我们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也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
0: 父亲。
1: 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时间不早了，今晚我要赶写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
2: 哎，永旭，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介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至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

0: 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尽量瞒吧。我于心安22年，我待他如国事，视他如文旦。
1: 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他负责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 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呀，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2: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3: 嗯，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0: 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3: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0: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1: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4: 朝鲜战场
15: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

0: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1: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0: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1: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0: 达利，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1: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2: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3: 哦，今天我看看。嗯，
4: 啊，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6: 大为缩短。
1: 赵都，
7: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8: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
2: 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2: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1: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您总结过三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4: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1: 接着说。哎，坐下说。
5: 主席，

0: 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 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主席，别着凉了。啊，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1: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2: 主席好，主席好，
3: 怎么不安全呢？啊，
1: 主席，
3: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2: 呀，毛主席来了，哎，毛主席，
1: 王大师，哎，你帮忙，好，
2: 好，好，好。
1: 主席，主席，
2: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哎。
0: 主席好，主席来了，毛主席，毛主席，主席。老秦啊，我也来帮把手。
4: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0: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4: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0: 有点缺肥呀，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嗯，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嗯，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嗯，
2: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
0: 啊，
2: 别动，你干什么？
0: 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剥得快，是不是？
2: 是。
0: 小五，
5: 哎，
0: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5: 哦，好。
6: 主席，
0: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2: 主席，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啊。
6: 是啊，主席。
0: 瞧这小同志说的，咱西柏坡能有坏人啊？大家伙都分了田，分了地，有了粮食吃了，拥护共产党毛主席还来不及呢。
2: 老乡，我们担心的不是你们，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0: 小吴啊，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敌人脑门上又没有刻着坏人两个字，老乡的心里是透亮的，是吧？真要是有坏人啊。
2: 用不着你们，
0: 老乡就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对呀，主席说的对嘛。共产党啊，是给咱老百姓谋利益的、谋幸福的。老百姓就是毛主席的铁壁铜墙啊。鱼儿离不开水，蛙儿离不开秧。我们搞人民革命、人民战争，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 我们就一事无成，寸步难行啊，是不是啊？哎，
7: 毛主席说的好啊，一点都不错。大使先生
8: ，Mr. Ambassador，
7: 那依照现在整个中国的局势来说的话，你有什么高见呢
8: ？What do you think?
9: I'm afraid the situation is bleak. You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You should seek an armistice immediately with Mao Zedong. You Chinese have an expression, "Chuhe Hanjie," which basically means good defenses make good neighbors. Your government should use the Yangtze River, the nationalists on one side, and Mao Zedong on the other side.
7: 我大概听明白了，大使的意思是要在中国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0: 老李，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把大姨拖了再说。啊，怎么了？
1: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0: 好，我给你泡杯茶。
1: 好。

0: 建生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总统，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普同，还有哪一个都讲出来。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
0: 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2: 是叶祥志在负责。
0: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3: 你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旦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毒创。
2: 你和李明的兵团。
3: 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您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好。
4: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5: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6: 司令员啊，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他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笑>
7: 老三，哎，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6: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兵，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
7: 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6: 保重，
7: 保重，
6: 保重，保重。

快！

0: 守望郎想是哪国？谁是守望的？快说！怎么也是祖生啊！
1: 是，又杀又剐，阴面！
0: 这要啥呢？那是一直闪混，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吗？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2: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人。进来，走吧。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同志们，野司的文工团刚创作。 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好。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支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的牢牢的拴住。任他宰割呀！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裘峰泽在哪儿？袁军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
2: 没有。
1: 给焦总发报。

0: 请他们火速救援。
1: 是，
0: 带着，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念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
2: 是。
1: 下一步指示。

0: 我们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梁思南，放心，
2: 连我们82师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啥话呢？把刀递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2: 我就是让你死不了。
3: 关心我们，患难见真情啊！
2: 谁患难见真情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1: 马金花，
2: 站着站着站着！
1: 马金花，
3: 走！
1: 你小子命真大，
2: 还好着呢。哎，
1: 马金虎同志，指挥命令，西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三十九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3: 二十军也在长津湖吗？
1: 是啊，怎么了？
3: 太好了呗。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3: 二十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1: 王振洲同志
2: 到，
1: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2: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3: 报首长，不需要啊，
1: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2: 即刻出发。
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5: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3: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6: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7: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6: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3: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7: 是，
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2: 这杨根思是谁啊？
3: 小金子，
7: 到！
3: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7: 是，队长。
2: 马金虎，
3: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7: 路边开车灯。是不是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杨克斯，杨克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王振中，
2: 白幸福，
1: 我就觉得我
2: 虚报
1: 你的生命。白幸福，你怎么来了？
2: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0: 船，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漫漫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
1: 倪岳峰深入到保定市，详细了解山区村防汛备汛情况。倪岳峰指出，要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聚焦重点区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加强应急避险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以周全准备应对汛情险情。要加强各级

0: 新任职干部培训教育，引导他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末端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在沧州黄骅市的汉碱地麦田里，倪月峰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下收、下播、下管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夏粮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各地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下播种足种满。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提升汉碱麦附加值，真正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倪月峰还来到沧州经济开发区调研，强调要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不懈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省领导董兆伟、赵大春参加有关活动。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系统推进盐碱地改良治理，培育汉碱麦两种发展精深加工，努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昔日盐碱滩正变成稳产增收、富民强势的米粮川。
0: 这几天，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汉碱麦示范区，1692亩麦田即将收获。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精选种植的未麦9、结麦19等优质品种，统一采取标准化播种管理，汉碱麦长势整体优于去年。
2: 今年保守估计能够达到630到650，有望可增产7%。
0: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现有盐碱耕地408.58万亩。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系统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盐碱耕地改造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目前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同时，依托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沧州市强化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汉碱麦两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在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卫军运用杂交育种技术开展定向选育，成功培育出结麦19、结麦20等多个耐盐碱优质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还推广到津南、鲁北等周边地区。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耐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的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好种子孕育新希望。去年沧州市夏收汉碱麦185万亩，亩产达289.5公斤，总产53.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市汉碱麦种植面积扩大至205.83万亩，丰收在望。大丰收也催生着产业链的延伸，沧州市支持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创新产品研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实验室，科研人员利用汉碱麦品质好、麦香浓、营养高的特点，研发出高纤代餐粉、全麦面包、萌芽茶等297个高附加值产品，其中10多款已经实现市场化落地。
4: 汉碱麦里面的比如说生物碱、多酚、黄酮这些物质大概是普通小麦的2到3倍，通过一些物理加工技术能够把汉碱麦全谷的适口性提升，让汉碱麦实现它更高的价值。
5: 今年我们汉碱麦啤酒呢特别畅销，已经成为咱们沧州特色农产品的爆款。
0: 从麦原粮到麦品牌，目前沧州汉碱麦成功获批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全市培育盐碱地特色农业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26个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全市盐碱地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1亿元。
6: 接下来，在稳步扩大汉碱麦种植的基础上，我们在盐碱地上推动粮精四余多元化发展，加大冬枣、苜蓿等经济作物种植，分层分类开展罗氏朝虾等水产品养殖，打造全国盐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1: 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首批4所数解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0: 提速，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为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打下坚实基础。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
2: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目前主体钢结构已全面进入封顶冲刺阶段，项目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1: 北科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项目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94.18万平方米已经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把精细化管理和安全文明施工贯穿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从源头防范各类施工风险的发生。
3: 当前啊，项目正处于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的关键阶段，针对高处临边作业、动火作业以及起重吊装作业等重点作业工序，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与闭环管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的有序推进。
1: 作为雄安首批疏解高校的重要商业配套项目，青藤小镇坐落于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紧邻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是新区首个新中式特色小镇，总占地面积21.4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南北两区。目前北区施工现场正加紧开展二次结构施工及外立面幕墙安装作业。
4: 未来咱们青藤小镇项目呢，将以商业业态为引领，融合多元业态，形成功能突出、充满人气儿的一个活力中心，为雄安新区服务疏解高校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 目前紧邻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都在按照工期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0: 河北拥有70多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4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但因信息不对称，企业临床试验成本高，医院空置部分临床科研资源。为此，我省积极搭建医企对接平台，努力让河北好药在河北临床试验，构建互利共赢新生态。
5: 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与多家医药企业签下9个项目合作意向，未来多个药品创新研发临床试验项目将在这里落地，这意味着更多的创新药会从这里走出去，惠及广大患者。
6: 这9个呢，都是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的省内的企业。
5: 河北是医药产业大省，每年医药企业研发费用累计达数百亿元，但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得不把大量资金投向省外，承担高额的沟通成本，而本地医院实力雄厚，却空置着临床科研资源。
7: 比方说启动一个3期临床，那么持续时间就要比较长，多的要达到2年、2年多这个时间。如果能够回到本地的话，那我们从时间成本上就节约了很多嘛。
5: 为解决这一问题，省药监局举办医企协同创新发展活动，组织全省有合作意愿的32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与60余家医药企业现场对接洽谈。
8: 我们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肿瘤方面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借这个机会，也是展示我们医院的一些优势。
9: 大家都在这见面，是吧？可以集中来进行洽谈，降低了企业和医院沟通的这种成本，啊，避免呢，把我们作为企业来讲，一家医院一家医院的去找。
5: 本次活动是我省首次在临床试验项目方面开展的大规模对接洽谈，最终12家药品生产企业与19家医疗机构共同签署了69个项目合作意向书。
6: 3期临床一个实验，可能我们需要几十家的中心来做。那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这个牵头，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可以和河北医科大学的我们龙头的这几家4、5家同时展开合作都没问题。所以这样呢，也大大可以缩短我们的这个研发周期。
5: 初步成果已经显现，省药监局正趁热打铁，力争把一次活动延续成一项长期机制，通过常态化的医企对接，努力让河北好药在河北临床试验，构建起医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
0: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未来5年我省将如何全面提升全民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来看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0: 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政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残疾儿童关爱体系和工作机制，办好特殊教育。要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省属骨干大学建设水平，深入推进省属骨干高校双一流建设，支持高校与国外大学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来即工作和交流学习。要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职教本科探索与优质企业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新模式，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培育建设一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和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办好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加快建设健康河北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加快形成一刻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推进医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大对全省疾控领域基础设施、仪器设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支持力度，加强重大传染病预防、筛查、治疗和全流程管理，完善重大疫情防治和评级结合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治。要实施健康河北行动，强化全民健康意识，防止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儿童药、罕见病用药、特效药等药品供应。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加快推进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要促进青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围绕青年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多维度需求，实施普惠性、牵动性的青年实事项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优化环京津医养结合布局，推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稳妥有序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要探索建立适应人口发展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空气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污染物浓度继续下降，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再上新台阶。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3.82，比2024年下降7.7%，比

0: 十三五末的2020年下降25.8%，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为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个百分点。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3.6微克，比2024年下降10.9%。其他 PM10、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四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与2024年相比也实现下降。
1: 其中 PM10、氮氧化物年均�10%分别下降10.3%、7.7%，一氧化碳、臭氧评价浓度分别下降9.1%、5.7%。
0: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省208个地表水国省控段面中，实际监测201个段面达到或好于3类的水质段面，占88.6%，比2024年上升2.6个百分点。4类水质段面占11.4%，比2024年下降2.6个百分点。5类和劣5类水质段面。海洋环境质量保持稳定。2025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为98.8%，其中秦皇岛市和唐山市均为100%。秦皇岛市老虎石和平水桥浴场水质等级均为优，监测时段水质等级为优的天数比例均为100%。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的关键之年。我省将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坚持三水统筹、河海共治，推进白洋淀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
1: 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督，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以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再上新台阶。
2: 16年，他用细心周到的服务，把最普通的快递收派员工作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今天的感恩奋进双征由我来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申艳昭。
3: 今天活不少啊。
4: 清晨7点，申艳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顺丰快递站点外，快递车将第一批快件准时送达，卸车、分拣，一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
3: 到车了以后，我们是大件在外边分拣，小件也要拿到屋里早点分。
4: 申艳昭负责石家庄太和电子城5楼 C 区、D 区以及中厅一共300多家商户的快递业务，凡事打出个提前量，也成了他的工作习惯。
3: 每天把所有的工作都前置化，就是提前留出一辆来，到件以后及时的送到客户手里，这也是一种信任嘛。
4: 太和电子城商铺密集，商户的位置、开门时间、计件习惯、申艳昭全都烂熟于心，是这片区域的活地图。不过8年前他刚负责这个片区的时候，密集的摊位、纵横交错的通道，像一座复杂的城市迷宫，把他弄得晕头转向。
3: 特别慢，这因为你看他这号啊，有时候特别乱，但是有时候不挨着。你像有时候到汽车了，他汽车子啪的跑到那个角上了，得还得重新找。我们就是拿本本记，把那特殊的都得记上，责任心、用心、细心。
4: 参加工作16年来，经申艳昭发出的数码产品不计其数，始终保持着零投诉。
5: 服务特别好，特别贴心，你有什么事儿给他反映，他都能给你解决了。
6: 人一常每次往这过都问有没有货啊，是不是需不需要帮忙啊，哎，挺好的。
4: 16年里，申艳昭把最普通的收派岗位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他多次荣获公司优秀个人和优秀收派员称号。今年，申艳昭这位一线收派员的名字出现在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榜单上。
7: 向他学习，也争取，有所成就。
4: 申艳昭还不忘带动身边人共同进步。作为网点唯一持有技师传承证书的师傅，他主动承担起带徒弟的责任，先后带出30多名快递新人。
3: 不敷衍，不懈怠，虽然是日复一日，一线快递员平平淡淡的，但是每天重复就是不平凡的做，也会不平凡。
2: 这两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大风天气，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农业专家给出了具体指导，预计未来两天，全省仍有一次降雨过程。
0: 针对此次天气过程，河北省气候中心、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发布冬小麦倒伏风险提示及技术应对措施。专家提示，轻微倒伏麦田应避免人工扶植，让植株自然恢复；重度倒伏地块应在天气过程结束后立即喷施以便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
7: 对中南部来说呢，现在我们河北省的小麦呢处于这个接近成熟的时期，这个倒伏呢对产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提醒农民朋友的是呢，我们倒伏的麦田，要等这个水分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机具进行收获，尽量减少对产量的损失。
0: 省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六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8: 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两天的降水天气造成冬小麦的倒伏风险高，部分地区的农田可能发生自涝。
2: 日前，2026年石家庄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启动。石家庄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迈入专业化、智能化、常态化、本土化发展新阶段。
9: 仪式现场，石家庄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专属品牌“庄小爱”发布，品牌以 AI 赋能、科学健身、志愿同行、普惠全民为定位。庄彰显石家庄本土根脉，小承载小微服务、大健康初心，爱突出科技赋能与精准指导，致力于成为市民触手可及、专业可靠、温暖贴心的健身志愿伙伴。品牌口号、品牌 logo、 吉祥物与核心服务体系也同步公布。
10: 这个庄小爱这个智能平台，你就能回答您的这个健身的问题，能满足您的健身的需求，然后让您能够持续的能够健身，让健身成为您生活的一个常态。这不对我们这个可以说幸福石家庄的建设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
9: 现场还正式发布了2026年石家庄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年度计划，全年全市累计开展志愿服务不少于460场次，实现23个县市区全域覆盖，推进五进五送行动，走进乡村、社区、校园、机关、企业，送技能、送健康、送服务、送赛事、送科普，推行菜单式配送、定制化服务，提供太极拳、八段锦、健身操舞等16项普惠项目，以及急救培训、运动损伤预防、体重管理等特色服务，精准覆盖全年龄段、各类职业群体需求。首期50余场服务计划同步发布，后续每2周将发布一期最新的服务计划。
11: 通过这次活动，积极地号召大家，人要参与健康、参与锻炼，积极地落实全民健身纲要跟河北省的健身计划纲要行动。
2: 近日，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通州科技示范基地启动，百亩展区内2208个蔬菜新品种同台亮相。
12: 走进示范展区，一股果蔬清香扑面而来，番茄、黄瓜、西瓜、菜花、萝卜、辣椒、南瓜各类果蔬新品种同台亮相，单是番茄就囊括了数10个品种，紫、红、黄、绿花色果实挂满藤蔓，粒粒饱满。从色彩到形状，从口感到观赏造型，这里不只是一场蔬果的聚会，更是一本立体的现代农业育种图鉴。
13: 本次推出的串红1号番茄打破了国外的垄断，使我们 这种联动温室生产的长季节串收番茄类型的种子的成本降低90%，它的亩产能够达到20到25公斤。同时，我们的子龙二号水果萝卜在市场上的反响也非常的好。精彩三号西瓜皮儿薄有韧性，而且糖度非常高，也是我们目前推出的一个新的西瓜的一个品种。

0: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15个观摩路演点位，集中展示了5类先进设施种植模式和9项都市农业核心新技术，覆盖了蔬菜育种、设施栽培、绿色防控、高效生产等全产业链环节。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种植大户、行业从业者进行实地观摩、交流探讨，近距离感受种业科创的魅力。
1: 这次在通州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设施农业官员大观园的一个总体规划，下一步我们也会在园区原有温室类型的基础上新建如柔性日光温室、大跨度保温温室等设施类型，让我们这个园区成为一个温室品类齐全这样的一个园区，未来也会把我们通州基地打造成蔬菜公园，逐步从服务农民向这个服务市民，向市民开放。
0: 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已连续举办15年，累计展示京字号及国内外优质品种3.7万个，先进农业技术50多项，服务从业人员超20万人次，持续为首都京津冀乃至全国菜篮子稳产保供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
2: 下面来看简讯。
3: 今天，雄安新区几步区21号110千伏变电站正式建成投运。该变电站占地3500平方米，可为雄安新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金融中心、宣武医院等重点民生及公共设施提供可靠用电，有力提升河北南部电网迎峰度夏时期安全稳定水平。
4: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为抓手，推动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帮教相结合，依法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3年以来，共帮教1967名罪错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于飞鸟起落间，尽览灵动自然的生态之美。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前后开始，我省不少地方先后有降水出现。从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到，降水区域分散，但对流比较激烈。那目前呢，降水过程仍在推进当中。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东部这一带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这里的朋友呢关注降水进程，做好防范的工作。另外，预计明天夜间到后天，我省呢又将迎来新一波的明显降水过程，其中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呢进入到芒种节气，那这波降水过后呢，麦收工作也将陆续的铺展开来，未来雷雨呢仍会时不时现身，请农民朋友做好准备，一旦呢达到收获条件，要尽快抢收。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

度，张家口晴10到25度，承德阴转多云9到23度，秦皇岛阴转晴12到23度，唐山阴转晴13到25度，廊坊多云转晴15到26度，保定晴14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5到27度，衡水阴转晴17到26度，邢台晴转多云18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18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15到26度，定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新吉多云18到26度，黄花岗阴转晴14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雨夹雪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7度。感谢关注天气。

浩浩汤汤的大运河由南向北从邢台流出后，便遇上水润丰饶的湖城衡水。衡水因漳水横流而得名，以九河一湖而著称。其境内的大运河由南运河衡水段、魏运河故城段组成，全长约179公里，流经故城、景县、阜城三县。何事人烟聚此都，非番衔尾及商卢，构成贸易通公事，写出生平福凑图。运河润泽了衡水的一方水土，成就了衡水的市井繁荣，浸润了衡水的悠长气韵。这气韵刻在了一个个古迹古村街区长廊，也融入了运河儿女日常生活的一日三餐，如同悠悠的运河在时空流转中幻化成难以割舍的乡愁乡情和乡味。

晚上八点，当奔腾不息的大运河回归寂静之际，不远处的历史文化街区却热闹非凡。

0: 响彻百年的五官寨架鼓气势恢宏，吸引着八方来客，也生动再现了昔日故城舟楫如云、翻墙蔽日、熙来攘往、商贾云集的运河魅力。运河孕育了开放包容、重德尚义的故城文化，滋养了极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也催生出回味悠远的故城美食。
1: 过来那个出差嘛，出差路过这儿，烧点

0: 炫耀式。
1: 专门咱从衡水过来的，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2: 好嘞，回上学好嘞。又来了
3: 啊！
2: 哎，吃了个
3: 饭。来就完了，都吃光了。
4: 尝一口，这个地方是常来的，金港。
3: 外焦里嫩，就是
2: 肉酥。
4: 可下午也吃也香。
2: 他们在北京、上海都来了，都吃的。
3: 哦，
2: 你们都点的是羊肉丸子。
5: 李月国，48岁，是故城县郭庄村人。400多年前，当食客们交口称赞的郭庄宣饼，就诞生在他的家乡。蜿蜒流淌的运河，润泽一方水土。有受各地风物浸染，变换出不同的美味。郭庄宣饼由运河水滋养的小麦制作而成，因起源于故城县建国镇郭庄村而得名。其独特之处就系在郭庄人世代相传的技艺中。
2: 俺家从爷爷辈上都烙馅饼，已经烙了好几代了。我三哥就在山东那边烙馅饼，我们哥三个就在这边。
5: 30多年前，李月国兄弟四人走出郭庄，将郭庄宣饼带到了运河沿岸的不同地方。正如几百年间无数走南闯北的郭庄人一样，流淌的运河印证了他们的勇敢坚毅，也见证了他们用勤劳质朴的双手创造出的幸福。

0: 一般的店里都是男士托菜，女士烙饼，但是我这一块不占强项，所以俺俩都换过来了。
1: 你有啥想对他说的？
2: 辛苦了。
0: 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那时候俺们那时候开着三轮车，那时候赶回个孩子也小啊，成天了个家里也是俺不容易了。
3: 从开着三轮车沿着运河赶庙会的流动竹棚，到如今的固定店面，李月国宣饼店的成功离不开他与妻子的密切配合，更离不开他始终坚持的生意兴隆，口味第一。凌晨五点，天蒙蒙亮，李月国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开车到运河边上的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是他多年来不变的坚持。
4: 这葱一块几？多少钱？
5: 一块六。哦，
6: 一块三。
7: 这块，这么大呢？
6: 这块好。
3: 新鲜的食材才能保障绝佳的味道。再寻常不过的肉馅儿、韭菜、鸡蛋、豆腐等，经李月国云淡风轻的调制，便有了惊艳味蕾的本味。本味已具，但若想烤出锅庄宣饼的独特风味，还需要另一项准备工作。建造瓦房屋顶常用的青瓦，通过敲、打、磨等一系列操作，变成了一个个大小均匀、光滑圆润的瓦砾。这种从龙山文化时代走来的瓦砾，带着古陶泥与火淬炼的古老乡愁，正是烤出锅庄宣饼独特风味的关键。宣饼烤制的传统锅灶，俗称一动两灶。一动是烤制时填塞木柴燃料之处，两灶前灶是烙制生饼的鏊子，后灶则为一个撑子，撑子上铺一层瓦砾，这是宣饼特殊香气的来源，保证宣饼在烧制过程中与空气充分接触。小锅虽然不算大，里面盛着百座山，千百眼睛往里看，烙饼只有一人管。火候是锅庄宣饼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成功与否全看烙饼师傅一人。
6: 一般情况，我就失手捏，练出来了，干回合这手指头

0: 都烫黑了都。
1: 在炉火烘烤的蛏子上，李月国练就了一双不惧高温的铁手。整个宣饼烤制过程需要三。

0: 四百多年前，国装宣柄一经问世，就因美味异常且便于携带而广受运河两岸人们的喜爱。如今，郭庄宣柄的香味早已飘出运河，飘向了山东、天津、黑龙江等全国多地。2015年12月，郭庄宣柄传统技艺被评选入河北省衡水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因运河而生的美食，成为了代表运河的一张名片。对李月国而言，制作宣柄不仅是首家创业的营生，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这是运河赋予郭庄人的使命。
1: 拉着喂那个一号哦，
2: 嘿嘿哟，嘿哟，
1: 咱们那个拉起来呀，
0: 运河号子是运河文化标志性符号之一。千百年来，和静静流淌的运河一样，深深沁入了运河儿女的心中。带头喊号的人叫李丰林，已经80岁高龄的他，是大运河上最后一批船夫。
1: 我是化口的，唱给这个运河大交道。那时候我16、7啊，我就开始拉过船，我也冲过船，摇过船。
0: 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新闻号子歌。曾经，大运河是衡水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南接临清，东下德州，背负丰饶的华北平原，自然形成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故城镇、正口镇、华家口等一个个商埠码头鳞次栉比。浩浩汤汤的大运河从故城县进入景县后，弯道增多，弯度变大，以华家口最为典型。弯道易回流，需纤夫们迅速拉船过弯，水流在弯道处冲击力加大，极易造成决口。据记载，运河华家口段历史上曾多次决口。相传1911年，时任景县县令王维仁主持修建了华家口夯土险工，低内坡采用黄土白灰加糯米浆夯筑成坝墙。此后该段再没有发生决口，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衡水景县华家口夯土险工跻身其中，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亲历了华家口运河的辉煌没落，也见证过纤夫们的喜悦哀愁。
1: 哎，从天津拉到临清，水路它是800里。拉船的时候呢，最大的船帆、最沉的船是20个人，一个叫号的。哎，那个时候拉船挺不容易的，起早都干，一直闹得黑，每天4顿饭，就是窝头多。
0: 在只能以窝窝头充饥的日子里，李丰林最为怀念的是家乡美食粉嘎扎。粉嘎扎是景县一带的传统美食，虽然看上去朴实无华，却已有500-600年的历史。景县粉嘎扎以绿豆为主要原料，其制作的第一步就是将新鲜饱满的绿豆在泡发去皮后，再用传统的石磨磨成糊，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绿豆的原汁原味。绿豆成糊后，烟火升起，则进入了粉嘎扎制作的第二

0: 先打上药，浇上一勺姜子，光好了，光的八分熟，都圈起来，那大坛子一出，分家就算成功了。
1: 已经80岁的李丰林仍清楚地记得这个过程，这是与大运河为伴的岁月在他身体中刻下的记忆。他细心地指导着想要学艺的张立民。粉嘎渣制作的整个过程虽然看似简单，却极为讲究，需要恰到好处的手腕力度，不停地用小木马勺研磨面糊，才能确保受热均匀，面糊成型且不粘锅。待到粉嘎渣熟时，便迅速将其四边折叠起来。摊好的粉嘎渣晾凉后，便多了一股韧劲儿。在被切成菱形块后，又开启了另一段奇妙的际遇。粉嘎渣下锅入油，炸至金黄酥脆后，捞出沥油，另起锅灶，下葱姜蒜末爆香，再倒入糖醋汁加热，随后放入炸好的粉嘎渣翻炒，就是美味醋粉嘎渣。而当粉嘎渣遇上百菜之王的白菜，再配以炖、炒、拌等多种烹饪方式后，便会组合出景县餐厅里的招牌菜，寻常人家喜欢的粉嘎渣大餐。
2: 大家动筷子吃了。
0: 我动筷子，粉嘎渣。
3: 来，
0: 我尝
3: 尝。
0: 要再吃饭啊。咱一家人家吃饱了，嗨嗨呀儿，嗨嗨哟，咱吃饱了可走散了，嗨嗨呀儿，嗨嗨哟。
1: 与家人共享粉嘎渣，是李丰林平常日子中难得的惬意时光。对李丰林而言，粉嘎渣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生活和家的味道，永远也难以忘怀。近几年，为了传承运河文化，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华家口夯土坝景观风貌，景县在着力推进运河河道整治工作的同时，也注重运河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已经80岁的李丰林作为华家口村仅剩的喊号人，成为了大运河宝贵的活记忆。他在运河边长大，又与运河打了一辈子交道，有了运河的相伴，简单的粉嘎渣成了唤起乡愁记忆的钥匙，即使再艰难的岁月，仍不忘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这是运河教给他最为朴素的道理，正如历经沧桑的运河水要始终奔腾向前。大运河从南向北，从景县流向阜城，在流出衡水前，将最珍贵的一抹甜留在了阜城峡口。金秋九月，大运河畔梨香四溢，黄澄澄的果实满载着丰收的喜悦，缀弯了枝条。峡口自古以来就有鸭梨之乡的美誉，栽培鸭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元明时期开始大面积种植。如今峡口的梨果种植面积3万多亩，百年以上的老梨树1万余株，其境内的刘老人村更享有运河古梨第一乡的美誉。传说乾隆皇帝五下江南时途经峡口，在万亩梨园中看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在采摘，乾隆品尝鸭梨，觉得汁甜如蜜，又得知老人已过百岁，便邀请他参加了千叟宴。
4: 咱们原来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村叫北六庄，乾隆下江南寻这个百岁以上的老人参加个千叟宴，这个县令呢就把这个刘璋选在朝廷去

0: 这个长安享受宴去了。他长安享受宴以后呢，封他个五品县令。所以从那以后啊，咱六老人村就变成是六老人了。时间长了以后，都是六老人村了。
1: 在刘老人村的万亩梨园内，村党支部副书记刘丰毅正在讲解着刘老人村的来历。作为土生土长的刘老人村人，他对峡口压力的历史如数家珍，也严格把控着峡口压力的品质。30多年前，刚刚走马上任的刘丰毅便开始带着村民们饮运河水灌溉梨园。他深知峡口压梨最珍贵的那一抹清甜就系在这一汪清水上。千年之前，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丰润的运河水滋养着峡口的土地，为梨树的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峡口古渡码头上川流不息的船只装载着口感绝佳的鸭梨，北上天津港，进而远销海外。千年之后，几千株有上百年历史的古梨树历经沧桑，在运河水的浇灌之下仍生机勃勃，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峡口鸭梨因口感香脆甘润为果中珍品，惊艳世人。入秋之后，气候逐渐干燥，鲜嫩多汁、脆甜可口的峡口鸭梨成为了无数人的心头好。为了更好地缓解秋燥，成一脉梨香的峡口人学会了制作梨羹，将梨洗净挖糊，然后在中空处填上当归、枸杞、陈皮、银耳等药材，再配以冰糖，随后用大火蒸20分钟，让梨的清润与药材的功效完美融合，便是一碗清肺利咽、营养丰富、老少咸宜的梨羹。近几年，峡口鸭梨以另一种形式走到了人们的餐桌之上。峡口梨酒晶莹剔透，清润甘甜，兼梨汁润与酒汁醇，入口则唇齿迎香，让人回味无穷。
2: 这梨怎么进去的？
1: 每一位品尝峡口梨酒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上，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在挂果之初就让幼果套上酒瓶，继续生长至成熟。但为了突破这个难题，刘丰毅尝试了整整3年。
0: 在头一年的时候啊，因为考虑不周，这梨呢成熟率很低。到第二年呢，我又尝试又做，把瓶子绑在这个竹竿上，然后你再把梨装进去。所以到第三年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就大大提高了。
1: 终于，饱满清脆的梨幼果在酒瓶中顺利长成，随后灌以美酒，封口静置，酒自酿成。梨酒的诞生让峡口鸭梨的价值获得了成倍的增长，这是运河儿女对大运河慷慨馈赠的特殊回馈。盈盈运河水虽然不再是将峡口鸭梨送往各地的主要通道，却依然带着一脉梨香传扬

四千多年之前，九州初定，冀州为首，衡水人便开始依水而居，治水兴水。一千多年前，大运河从这片丰饶的土地穿行而过，故城街渠，不停旋转的锅庄宣饼香气弥漫。华家口村，李丰林亲手制作的粉嘎渣新鲜出炉。峡口餐桌，百变形态的峡口鸭梨随处可见。商商大运河，伴随着这些属于运河的味道，与岸边生生不息的横张相运，烟火人间始终醉人。

0: 我现在还年轻啊，如果我现在不出去找点工作干的话，那等我60岁我还是过这种生活，那我到时候想干我也干不动了呀。
1: 这样吧，你先来店里适应一下。
0: 来你店里我能做点啥呀？
2: 干宣发呀。
0: 啥宣发？
2: 就是打广告啊，现在在外面打个广告费可贵了，所以呢像这种快音啊小蓝书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你以前不是干秘书的吗？写写文稿啊文案什么的，平时呢就多维护一下账号，等经验有了知道开店是个怎么个事儿，咱俩姐妹再一起干。

0: 同学们，很快就要期末了，这次期末考试完，你们就要进入六年级的下半学期了。换句话说，还有半学期，大家就要小学毕业，进入初中了。所以呢。 所以，这次期末考试尤为重要，我希望大家都重视起来，啊！来，接着看过来。这一两句啊，“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今天呢，咱们就把二年级上册的所有知识给学完了。 从明天开始，咱们就正式进入全面的复习阶段。很快呢，咱们也会迎来期末考试。虽然说现在咱们二年级还是乐考，也就是开卷，但是老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复习，把学过的知识给记牢固。这样到了下半学期乃至三年级，大家才不会落下太多的功课。
1: 报告，
2: 进来。
0: 李老师，这个是昨天的卷子改错，还有课间练习。好，都交了吗？刘果宁怎么了？刘果宁改的错还是错的，不过我让他重改了，他待会儿单独来交。行，知道了，你去吧。哎，佳玉。
2: 李老师。
0: 佳玉啊，果宁呢？ 最近这个学习态度又有点懈怠。哦，老师是想，你看你能不能辅导一下他呀？你们不是住对门吗？你看，就监督一下他的学习。刘国宁上个学期期末成绩其实不错，老师希望这学期他还能保持，要是能提高就更好了。你愿意吗？
2: 行，没问题。

0: 要考试了，考不好又要挨骂了。
1: 小水虎，郭宝，初一，咱们一起约着复习呗。
2: 好啊，憨豆哥哥，咱们既然乐考，那就别复习了呗。
1: 乐考也是考试，也得复习。
3: 乐考不就是对着书本抄吗？那也叫考试啊。
1: 可是如果你知识量不熟或者不会，抄也不会抄明白的。
3: 哎，还有抄书抄不明白的，那不就是大傻子了吗？
4: 谢佳瑞，听你这话，你是不准备复习了呗？
3: 就是抄着写，还复啥习啊？
5: 我觉得肖佳瑞说的对。
6: 乐考就不是考试，
2: 不是考试，为什么还要叫乐考啊？
3: 那就是走个形式呗。
1: 考试是为了检验你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再说了，学习又不仅仅是为了考试。
7: 学习不为考试，那为什么？
1: 是为你自己掌握知识。
2: 可是我觉得知识都掌握了呀，不需要检验。
1: 那你是否知道你自己是真实的掌握知识？
3: 我觉得马子航说的有道理。
8: 还有啥道理？
3: 你们这些学霸，愿意复习就复习，反正我不复。
1: 初一，你愿意吗？
2: 嗯，我愿意参加。
1: 小飞虎，你呢？
7: 我也是。我的妈妈说，学习不好，长大了就找不到好工作。
1: 嘉欣，你呢？
9: 我不复。
1: 那咱们今天按照约定，下课之后来我家复习。木宝，你也得来。木宝，必须来。
5: 那好吧。
3: 刘过年，回去放下书包来我家，我给你补课。
10: 补课？为啥？
3: 李老师说的，让我多给你补补课，争取期末拿个好成绩。
10: 哎呀，我已经有人生目标了，不用再学习了。
3: 你有啥人生目标？
10: 我要当演员，去拍戏，就不用再学习了。
3: 你没事吧？
10: 你质疑我？
3: 刘果宁，你不管做什么，你都得先学习啊。你学习学不好，台词都读不明白，你怎么做演员？再说了，做演员出名的能有几个？你万一不行呢？到时候学习没学好，演戏也没演成，你怎么办？
10: 你口气咋跟我爸似的？
3: 因为我们都有正常逻辑啊。
10: 你们这是对我有成见。
3: 我们要是不拿你当亲人朋友，才懒得跟你说这些话呢。谁不知道好听的话人人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好听的话可不一定是真话。
10: 你就不用再劝我了。啊，我爸妈都劝不住我，何况是你呢？本人决心已定，谁都劝不住。这条路，我已经替自己选好了。
3: 刘果年，你说真的假的？我跟你说，人生选择不可以这么草率。如果选错了，就没有第二次翻盘的机会。你给我站住！
7: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见什么来着？
2: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嗯，对。
7: 哦，我想起来了，这第二句好难背啊。
1: 队伍，你不用死记硬背，你呢就想象一幅画面：太阳照在像香炉一样的山峰上，燃起紫色的云烟，水从山上飞流直下，好像从天上垂下来的白色丝带一样。
2: 哇，唐豆，你翻译的好好啊。
7: 哎，我好像有那个画面了耶。
1: 郭宝，你也跟着背呀。
9: Hello 哥哥，为什么要在这里复习啊？乐考不是打开书抄啊，难道还能抄错吗？
1: 如果你都背过了，就不用抄书了。
9: 为什么可以抄书却还要背呢？我们省下的时间看个电视不行吗？
3: 那三年级就没有乐考了，你怎么办？
9: 我三年级的本三年级再说呗。
1: 刘国宝，你如果是这种学习态度，你还是回家看电视吧。
9: 黄渤哥哥，你生气了？
1: 我是觉得，与其你在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回家看电视呢。
9: 说的也是，你们谁跟我回家看电视？
2: 国宝，我还是想复习。
7: 对啊，期末考试考不好，妈妈会骂人的。
9: 哼，乐考还能考不好，笑掉大牙了。行，你们复习吧，我回家看电视。
11: 姐妹们，我肯定是亲自去过试过以后我才给你们推荐的呀，真的特别好，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小薇，刚才有人问我那个水晶套装。

0: 事儿。这样，你直接把报价推给我，我发给他，好不好？
1: 这家店超预期，甲醛和上色都无可挑剔。
2: 好的，随时欢迎您来店。
3: 媳妇儿，你这工作好啊，在家里都能赚钱啊。
0: 你少在那阴阳怪气的，我这是为了以后自己出去干活积攒经验呢。
3: 这人设是要变了呗？嗯，要变成女强人了。嗯，好啊，你也是，这完全可以踩在我巨人的肩膀上往上走，你这非要跳下来自己爬。哎呦，
0: 谢谢杨总啊，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忙着呢。
3: 忙吧。
0: Hello， 孟瑶妈妈、飞虎妈妈、雨轩妈妈，我单独拉这个群呢，主要是为了跟你们说啊，我那天去了一趟小薇那个店里，他们家做的美甲真的是又便宜又好，你们空了可以去试试呗，而且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那我们拉来客户了，我们有什么好处吗？
0: 那肯定是大大的有啊，你们去了那不得给你们最低折扣啊。
4: 你给我发个资料来，我在单位帮你宣传宣传。
0: 谢谢梦瑶妈妈。
5: 那店里有啥广告画没有啊？你拿来给我，我给你贴我店里，那效果指定杠杠好。
0: 飞虎妈妈，那个广告画啊，我改天单独给你送过去，谢谢你。
4: 那资料你也发我一份，我给你在年级家长群和我们老大他们那个班的群里帮你多宣传。
0: 这样这样，我呢跟小薇商量一下，我们呀办一个专门针对艳福小学所有家长的特惠活动，只要是孩子在艳福小学上学的，我们一律打折。

0: 错了。
1: 干嘛呢？
0: 这两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
0: 儿子，
3: 嗯，
0: 作业还没写完呢，啊？
3: 嗯，
0: 哎，来，喝个酸奶，歇会儿。
3: 嗯，行。
0: 嗯，
3: 没管啊？
0: 掀开盖儿喝呀。
3: 啊，你有啥事儿啊？
0: 爸，跟你聊两句。
3: 我写作业呢。
0: 跟你聊两句耽误啥事儿？
3: 哎呀，您到底有啥事儿啊？
0: 你那当演员的想法啊，这个现在怎么样了？
3: 过去了，过去了。
0: 过去了，什么意思？不想了？
3: 嗯，我这么一想嘛，你看，你也不同意，我妈也不同意，算了吧，就这么着吧。
0: 啊，自个儿想明白了，想通了啊。
3: 哎呀，爸，我通不通不重要，你们通就行。
0: 爸妈呢也不是要扼杀你的梦想，
3: 嗯，
0: 不过现在太早了，知道吗？我觉得你还得再沉淀沉淀啊，等再过一段时间，你真正确立了自己要奋斗的目标，我们再一起朝那个方向努力。
3: 好了，爸，儿知道了啊，爸妈都是为了我好，那我现在能写作业了吗？
0: 好好努力，加油。

0: 喂，三白，哎呀，现在这网上全是招聘演员的信息啊！
1: 你真要去当演员啊？
0: 哎呀，不是我想当啊，那是这个他天赋来了挡不住啊，你知道吧？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成功利用我的演技把爸爸妈妈都给迷惑了，把他们稳住了。哎，他们现在以为我已经放弃演员梦了，下面就是我留。

0: 果宁的主场了。我要靠自己入圈，哎，等我步入了影视圈吧，站稳了脚跟，他们再想阻止就来不及了。
1: 有剧组招少儿演员，你几个意思？
0: 这我的机会。
1: 你要去试镜啊？
0: 试镜？哦，对对对。
1: 你连人家剧组的专业名词都不知道，你确定要去吗？
2: 必须的。
1: 你准备怎么去？哎呀，
0: 这不就跟你商量这事儿呢？
1: 你想逃学？
0: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过年期末考试很重要的。
0: 我知道期末考试很重要，但是试镜更重要啊！那谁想咱俩直接冲突了呢？
1: 这次我绝对不帮你。哎，
0: 小伙，你咋那么死板呢？你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啊，就不能帮我一下？
1: 那你学习怎么办？
0: 我都火了，我还学习啥呀？
1: 那如果你不火呢？或者你很快就过气了呢？你到社会上没有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你怎么办啊？
0: 我这当演员那么浑身都是技。
1: 做演员是吧？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定位？偶像、实力还是演技派？
0: 啊，这个偶像吧。
1: 偶像是吧？那你接到一个角色，你准备用什么表演形式来呈现？梅兰芳、斯坦尼还是布莱希特？
0: 这还有京剧的事儿？
1: 你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剧本都有可能看不懂，你怎么演戏塑造角色？哎呀，
0: 我可以慢慢学嘛。
1: 果宁，演戏没那么简单，你还是想想清楚吧。
0: 我可以靠天赋啊。
3: 亲爱的，
4: 明天介绍朋友，满意吗？
3: 不好意思啊，今天下午都约满了，要不您看看明天的时间呢？啊，
4: 好，
3: 我给您约上。
4: 哎，真好。
3: 好的，好的。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明天见啊。
5: 哎，我刚才跟那个大姐说好了，她明天就介绍她的朋友来。
3: 你太厉害了，就你这艳福娃打折这事儿啊，我这最近的生意翻了好几倍了。
5: 太好了，哎呦，我就想着家长群这么好的资源，那不用白不用啊。但是打折的时候我没来得及跟你商量，不会影响成本吧？
3: 我心里是有数的。哎，我发现你挺有做生意的头脑嘛。哎呀，
5: 等我把这些套路都摸清楚，我就加盟你。
6: 就这样，
3: 开心死了。哎呀，
4: 吕轩妈妈，
7: 妈妈啥这么高兴啊？哎，糖糖妈妈、初音妈妈，这都是我家老大班上的家长，看了你们的宣传，约着来体验的。
6: 对，真好，
8: 特别好，这做的。
3: 欢迎欢迎，今儿这小月快给客人放包啊。
4: 好嘞好嘞，
7: 看人多吧，
4: 里边请吧，里边请吧。
7: 是，过去挑挑自己喜欢的样子啊，
3: 感受感受。
7: 对，
3: 吕轩妈妈给力啊。
7: 这还没发力呢。哎，对了，你们有什么新样式吗？
3: 婷婷拿色板。
5: OK。等我。
7: 哎，好。哎，
3: 你做免费啊？啊，
7: 那不行，我得支持你们工作。
3: 你接到那么多客人了，要不然要给你分成的了。
7: 你真客气。
9: Now, here are the questions.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is probably the major concern of travelers who choose to stay in a hostel? Is it A. comfort, B. security, 3. price, 4. location? David, could you please give an answer to this one?
10: 选 B.
9: B. Sorry, David. Small mistake. Let's try again. Your second guess, what is it going to be?
10: 选 C.
9: Yes, very good. You're right. You got it. Okay, let's look at question number two.

0: 玛丽，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昨晚没睡好。
0: 那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吗？
1: 真没事的，只是没睡好。
0: 好吧。
1: 对了，这是我给你查的一些纽约比较好的一些高中的资料，去看看。
0: 谢谢。我好好研究研究。
1: 那我们说好了。一起去纽约读高中上大学，一直做同学。
0: 好。哎，对了，你寒假有和家人安排什么活动吗？
1: 我爸安排了旅游计划，我们会一起出行的。
0: 你妈妈呢？
1: 她不会跟我们一起的。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就想问你有没有要做什么计划，我可以帮你推荐推荐。
2: 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0: 你

0: 他是不能说呀。
1: 霍儿，你得帮帮我。
0: 你还想逃课？
1: 这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0: 刘国宁，你不能为了前途未卜的事儿耽误考试啊。
1: 这不还有时间吗？而且无非就是复习，我回家也可以复吗？
0: 你铁了心要去？
1: 我好不容易迈出了人生重要抉择的一步，那如果不成那是天意，但是如果不去，我迈不过自己心里这道坎儿啊。你能理解我这种感觉吗？
0: 这么说的话我能理解。
1: 那你就帮帮我呗。
0: 我也没阻止你啊。
1: 但是要投不请假就得有假条啊。
0: 怎么又是我？哎
1: 呀，你模仿的像吗？这又不带用铅笔。
0: 你干嘛？
1: 拜托了，
0: 你先起来。
1: 你不同意我就不起来了。
0: 哦，行行行，我答应你。
1: 嚯，大恩不言谢。
0: 别臭美，不是冲你，是冲你那份执着和梦想。
1: 嚯，等哥火了带你飞。
0: 什么名目请假？
1: 常伟爷，
2: 肩、手、头，啊，你自己练啊。
1: 梁老师，
2: 那个
1: 咱们上回那演出服装还有吗？
2: 有啊，怎么了？
1: 哦，我周末有个演出，我就想借用一下，我还想演那一段。
2: 行，那你用几天？
1: 就两天。
2: 行，那我给你写个条，然后你拿去总务处借就好啊。
1: 哇，这谁都看出来是假的呀啊！那麻烦你明天给我交给老师了。
0: 行，
1: 走了。
0: 哎，等会儿，我还帮你做了份简历呢。
1: 哇，你想的这么细啊，我都没想到啊！感谢啊，感谢感谢。
0: 哎，你不检查检查？
1: 哎呀，你办事我放心。
0: 还是那句话，
1: 出了事不连累你。嗯，
0: 加油吧，明日之星。
1: 就等着宁哥胜利的消息吧。哎呀，帮我保管。
0: 咋呀？
1: 演出服，明儿一早楼下见，给我。
0: 不是，你怎么又往我这塞呀？
1: 哎呀，放我家里不安全呢，我爸妈会发现的。
0: 那我怎么跟我妈说？
1: 你就说你太崇拜我了啊，拿我演出过的衣服拿回去磨呗。
0: 你觉得我妈会信吗？
1: 哎呀，那你自己编个吧。等宁哥火了带你飞。
0: 你这靠谱吗？就算能给你整个假条，到时候李老师一个短信发过去，那你不就穿帮了吗？到时候还得连累我们陪你出了。
1: 哎呀，那他就算给我爸发了一条短信，那我到时候已经在面试了，我如果面试顺利我就能去拍戏了，那到时候我爸妈发现了也说不了啥呢。
3: 那你就把我牺牲了呗。
4: 好兄弟一辈子。
5: 三宝，爸爸回来啦。啊，让爸爸看看。三宝
6: 儿子。哎，
7: 爸。
6: 哎，
7: 你来屋一趟，有事找你。
6: 好。有事啊？
7: 我想跟你谈谈那个关于我出国读书的事儿。
6: 说说你的想法。
7: 咱不之前都说好了吗？初三毕业就送我去。
6: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是不想去，也可以不去啊。
7: 我是想学电影导演，纽约大学的电影导演系还不错。我想去纽约读高中，刚好我已经找了两所不错的私立高中，都有宿舍，我就不用租房子了。然后读完毕业。就直接考纽约大学的电影系导演。
6: 你自己都在上面找好了？
7: 资料我都发你了。
6: 哦，好，那我回头看一下，然后跟你婷宜商量商量。
7: 不用商量，直接准备钱就行。

0: 我不能让十五出国读高中。
1: 之前不都说好的吗？你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呀？
0: 我怎么琢磨这事儿都不行，那年龄还是小了。我让他在我身边啊，再多待个三年，把高中读完了。

0: 大学再出去念，你想啊，婷婷，那国外现在多乱呢，是吧？他要真有点什么事儿，我飞过去都来不及。话是这么说，那你当初让他去国际学校干嘛呢？
1: 那两码事儿，你读国际学校，他双语教育嘛，他这个基础还是一定要打好，
0: 然后也能在我身边多待个几年。
1: 你就是想把你儿子捆在你身边，
0: 是，还是我媳妇儿懂我呀？
1: 我不懂，我不理解。就这么定吧，回头我跟十五说，
0: 高中念完，爸再送他出去。哎呀，
1: 十五知道了，他肯定不高兴。完了，又是一场恶仗了。
2: 没被发现吗？那在这废话练习呢，你。咋了？能不被发现吗？进门就被发现了。啊，那咋办呢？你咋搞的？我就说最近被汉服挺感兴趣的，整一套回去演去。啊，自己妈都信啊！
3: 我姥爷是个裁缝，我妈寻我血脉觉醒了呢。
2: 天哥，高了。
3: 现在就看架桥那边了。
2: 架桥那边吧，应该没问题了。青山不改。
4: 玉子长流，各位注意，一路走好。李老师，刘果宁、常威妍请假，这个是假条。刘果宁？哎，他爸妈怎么也没给我发个信息啊？先上课吧。

0: 相信这句话，这比考试竞争激烈。
1: 李导，你好，我是新时代的经纪人，我叫陈建，这是我的名片。作者您稍等，谢谢。哎，
0: 姐呀，没事，经常来，你谁也别说，啊，来了跟我联系就行了。我这人多，我先挂了啊。
2: 哎，您是李导吧？
0: 你谁呀？
2: 我来试镜的。
0: 哪家公司的？啊，
2: 我没公司，自己来的。
0: 父母呢？
2: 上班，然后把我送过来就走了。
0: 有资料吗？
2: 有。
3: 刘先生，
0: 你找地方坐会儿啊，一会儿叫你。
4: 你别光柔软，说词儿。
0: 导演，
4: 外面有没有制片啊？乱跟菜市场似的。
0: 导演，看看资料。
4: 我说多少回了，资料别让我看，你们先删一遍呀、
0: 啊！不是这个编剧，孩子他爸啊，刚火了一个戏，不是，主要朱总
4: ，哎呀，都是关系。
5: 喂，
6: 哎，刘老师，我小李呀。
5: 啊，谁？
6: 就上回朱总那个戏，我演员副导。
5: 你好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6: 哎，刘老师，那个刘果宁是您儿子吧？
5: 是啊，你怎么知道？
0: 他来组里面试了。这是您的意思还是朱总的意思呀？啊？
7: 不用绕回来接我了，你就直接去。
8: 行，哎，我跟你说啊，你一会儿见了孩子呀、
9: 啊，可
8: 千万别当着别人面凶他，听见没？回家再说。
5: 知道，我让剧组的人先把他稳住了。
2: 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
10: 你节奏不对。
2: 你演过戏吗？
10: 演过呀。
2: 演过几部啊？藏着你演呢。

0: 对呀，我从1岁就开始演。
1: 老艺术家呀。
2: 李少廷。
0: 我来了。
1: 妈呀。
3: 联系我就行，我有经纪公司呢。哎，小帅哥，签哪家公司的？
1: 哦，没公司，我自己来的。
3: 没公司啊？哎呦，你这么好的条件没签公司啊？那你签我这儿呗？
1: 签约吗？
3: 对啊，我们公司啊专门培养小艺人的。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艺人，你看。这都拍了十几部戏了，都是小童星。你看最爆的、最火的剧全都在呢。
1: 这不看着全是跑龙套的吗？
3: 你不懂了，再大的腕儿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
4: 你看像这个谁来着？那个谁，不都是从小角色开始的吗？
1: 那我签了，能保证我火吗？
3: 谁要是保证你能火，那肯定是骗你的。我们这儿啊，只能保证你有戏拍，那能不能火，可能还得看你自身的运气和努力了。
1: 啊，那你一般签几年？
3: 10年起。
1: 10年
3: 起。
1: 啊，那我签了能保证我有戏拍吗？
3: 你有表演经验吗？你拍过戏吗？之前
1: 我学校演过话剧。
3: 那不能算。我们这儿啊是专业的表演机构，专业的表演老师给你培训，到时候你学成了，你就可以演戏去了。
1: 那我得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3: 你爸妈在哪儿呢？啊，
1: 他有事儿，出去了。
3: 那这样，孩子，我呀，给你留一张我名片，我就是这家经纪公司的。你看，你回去跟你爸妈商量一下，然后你们想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好吗？培训费3个月2万呗，不贵，你知道吧？
1: 那我当傻子了呀，明着骗。
5: 刘果宁，胆子越来越大了。
1: 爸，先别着急吧，爸爸。
5: 居然敢逃学了你啊！我告诉你，就算你试镜成功，我也不会让你去。哎呀，
1: 爸，我不去了。
6: 还在这演戏，你太过分了，知道吗？
1: 哎，爸，我真不去了。没看我都下来了吗？
5: 哎，爸，
1: 我知道错了，我就是想试试，我看我能不能当上演员。但是我发现应该是不行，毕竟这个梦想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
6: 你怎么想通的？哎
1: 呀，我看着走廊是全是试戏的人，我谁都比不过，尤其是那小胖子，我简历那么厚一沓，然后我就觉得我没啥竞争力。
5: 接着说。哎，
1: 爸，我就想明白了嘛，所以我还是先得掌握知识，然后有一技之长，我才能竞选嘛。不然的话，我连比我小的我都竞争不过我，所以我就下楼了嘛。
6: 你不是因为知道我和你爸去赌你自己想跑吧？
1: 我还纳闷呢，你们咋知道的？
5: 若小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6: 今天这件事情的性质还是很恶劣的啊！你说你准备怎么办吧？
1: 我说算数啊。
5: 说
1: 啊。我是准备先跟李老师和梁老师道个歉，如果要处分也行，然后我就好好补课，认真复习，全力备考期末考试吧。
5: 哎，看你期末考试成绩啊，要考得好，这事儿算翻篇儿；要是考不好，二罪归一。
1: 真的，今天不揍我了？
6: 你以为我们是暴力狂呀？啊，见天的想揍你，这不还是因为你让我们生气了吗？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我们就看你接下来怎么表现吧。
1: 爸妈，你们就请好吧。
7: 能不能让父母省点心啊？
1: 那爸，我还有个问题。
7: 问。
1: 你们是咋知道我是试镜的呀？
6: 是人家认出了你，给你爸打的电话。
1: 但我从头到尾都没跟他们说我爸是谁呀。啊？
6: 不是，老公，这怎么回事？
7: 我在我们行业里还是有点名气的。
6: 你可真行啊你！
1: 老师，我知道错了，我接受批评。
8: 你怎么能因为这事骗老师还逃学？
1: 我也是为了梦想嘛。
6: 你有梦想是好事儿，

0: 老师也支持你去完成你的梦想。哎，但是你是不是也得先把知识给学扎实了呀？要不然真给你个剧本你都理解不了。
1: 是啊，刘姑娘，咱们学校的戏剧表演社团那真是皮毛中的皮毛，如果你觉得这样就行了，那真是坐井观天了。
0: 你这次的问题很严重啊，但是鉴于你能及时认识错误，主动承认错误，态度也还诚恳，这次就不追究你了。再给你一个机会，期末看你考试成绩啊。
2: 谢谢李老师，谢谢梁老师。
1: 快去上课。
0: 哎，你等会儿，那张假的假条谁帮你弄的？
2: 啊，老师，我犯的错已经够多了，那再加上一条出卖朋友，太那啥了吧？
0: 你不说我也知道。
2: 绝对不是白小天。
0: 行行行，走走。

0: 你看我干嘛，谢天？你这撒是啥的？我看着就算了。
1: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字。哎，对了，霍尔，我问你个事儿。你说这剧组的人是怎么知道我爸的？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吗？我应该知道吗？
0: 帮我明天交给老师吧。
2: 行，
1: 谢谢啊，谢谢。
0: 哎，等会儿，我还帮你做了份简历呢。本来还想跟你一块分析分析的。
1: 可能是你爸太有名了。确实哈，哎呀，这做名人的孩子难呐。哎呦，行了，做题吧。
3: 同学们，卷子上的题书上都有啊，不会的可以多翻翻书。
4: 老师，我找不着。
3: 找不着多翻翻，一定是有的。哎，杨楚怡，这首古诗是哪一页的？第几课的？啊，肖佳瑞，考试你还讲话？有不会的问老师就行了。
4: 老师，这道题好像没学过。
3: 怎么可能没学过？我看。 这个题啊，在14课，你再好好翻翻啊。卷子上的题都是从书上出的啊，不存在没有学过的状况。大家一定要认真审题，不要漏题，不要往其他地方看，自己做自己的，千万不要粗心大意啊。

0: 学们，考试时间到，大家都把笔放下。每组的最后一个同学把试卷收上来，放到老师的讲桌上。
1: 老师，刘国宝不交卷子。
0: 刘国宝，
2: 老师，我就差最后一点了。
0: 考试时间有规定，不能再写了，把他的卷子收上来。
3: 亲，
4: 儿子，忙着呢。
3: 你学校看了吗？
4: 看了看了。爸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个出国的事儿。儿子，你现在就是想高中就出国去读？
3: 你什么意思？
4: 有没有别的选择？
3: 什么别的选择？
4: 其实现在国内的高中也很不错。
3: 你明说吧，你什么意思？

0: 是觉得你现在还小，想你在国内把高中读完，爸再送你出去读大学。
1: 为什么突然变卦啊？
0: 舍不得你。
1: 叶文彪，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0: 你叫我什么？
1: 之前咱们都说好了，我初三读完之后你就送我去国外上学，现在我所有准备都做好了，你又不让我去了，你出尔反尔。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早早让我去国际学校干嘛？哦，你现在说我小了，初中你就让我住宿了，那会儿我不小吗？
0: 我送你去国际学校读书，就读出来一个，直接喊你老子全名啊！
1: 你言而无信，你配成老子吗？你就是自私。
0: 我怎么自私了？你放肆！我想让你在国内把高中读扎实了再出去，我有错吗？
1: 我已经很扎实了，我不需要。
0: 这个由不得你，我告诉你，送你出国读书拿钱的是你老子。
1: 我不用你的钱。
0: 你不用我的钱，那你拿什么钱出去读书？
1: 你管我有什么钱，我勤工俭学，我自己挣。
0: 你给我站住，我跟你说话呢，杨师傅，你给我站住，你不许给我出这门。
2: 怎么了？怎么了呀？
0: 又要离家出走。
2: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呀？
0: 我跟他好好说得了吗？跟我这犯浑。
1: 你跟我好好说话了吗？
0: 我是不是为你好？
1: 不要老打着为我好的名号来阻碍我的生活。
2: 你少说两句。师傅啊，你爸呢也只是提个建议。
0: 这事儿不是建议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你定个屁。
2: 师傅，咱们有什么坐下来好好的一起沟通。
1: 你看他想好好跟我沟通吗？
0: 你怎么跟我沟通的啊？你怎么跟我沟通的？直呼我大名不是一回两回了吗？杨师傅，有你这么做儿子的吗？
1: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I'm leaving. I'm going back to school.
2: Okay, you need to calm down. Give me a call, okay? 你跟我说你有办法，有办法，这就是你的办法，简单粗暴呗，啊？不是，有什么不能好好聊的呀？
0: 什么都没法好好聊了，这孩子，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就知道跟我吼。
2: 我觉得啊，人家想出国没问题，而且你属于是说话不算话。
0: 我怎么不算话了？我就让他晚几年出去，怎么了？又没有不让他出去。
2: 人家孩子想出去历练，到底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本来是可以好好商量的，你非要搞得这么僵，你说现在怎么办？
0: 这事儿特别好办，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看他怎么出国。我告诉你啊，以后咱们家里头谁也不许说英文。
3: 收到卷子的同学啊，都给我仔细看一看。有的同学那个错题，看着我就来气。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仔细审题，不要漏题，就在这给我粗心大意的。
4: 我没看错吧？
5: 你就是看错了，这个是我的。
3: 你说你本来会的题，就因为你的粗心大意答不对，不白学了？
4: 就是那呗。
3: 刘果宁，你干嘛呢？
4: 不行，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3: 你给我好好坐呢。
5: 不至于。
4: 哎，你个学霸就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
6: 哎，啥时候到我的呀？多少？我去，果宁85分。哇！
3: 刘果宁还上课呢，你们俩是不是太嚣张了？给我坐下。
5: 我预估了一下，这次的排名至少前15。
4: 真的？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甜。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

0: 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超爱生活，
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4: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4: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哎，你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镜怎么还没撤出来？啥话呢？把头低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9: 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10: 关心我呗，患难见真情啊！
9: 谁患难见真情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8: 马金虎，
9: 站着站着站着！
8: 马金虎，
10: 走！
8: 你小子命真大，
9: 还好着呢。哎，
8: 马金虎同志，指挥命令，祁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39军了，组织4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3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10: 20军也在长津湖吗？
8: 是啊，怎么了？
10: 太好了呗。
9: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0: 20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8: 王振洲同志
9: 到，
8: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9: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10: 报首长，不需要啊，
8: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9: 即刻出发。
1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12: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10: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13: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14: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13: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状况。
10: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14: 是，
10: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杨根思手里。
9: 这杨根思是谁啊？
10: 小金子，
14: 到！
10: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14: 是，队长。
9: 满金火，

0: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天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1: 马上命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姚克斯，姚克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王振中，
2: 王振中，
1: 王振中，我就觉得我寻到了你的生命，王振中，你怎么来了？
2: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0: 减。
1: 你怎么是 A 减啊你？
0: 我超速太慢了，最后一题没做完。
2: 哎呀，糖豆是 A 加。啊！
3: 糖豆，你为什么教我？
4: 好了好了，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啊。
0: B， 我要被爸爸骂死了。哎呀，
3: 你是 A 嘛，我就 A 速了。B 减。
4: 安静啊，在这里老实说两件事情啊。第一。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班的马子恒同学得了 A 加。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老师也是全程有在观察大家，只有马子恒同学全程都没有翻书，是闭卷考试，所以老师给了他 A 加。另外呢，就是咱们班还有两位同学分别得了 B 和 B 减。只有这两位同学在考试的时候全程都在手忙脚乱地翻书，而且翻了书还找不到答案。现在咱们二年级还只是乐考，如果说咱们到了三年级，这两位同学你们怎么跟得上呢？还好我们现在还有二年级的下学期，在这里我希望不只是这两位同学，还有大家都要改掉不复习的坏习惯。
0: 那我出 SS 级啊，这是二级。哼，我吃王炸了。
3: 王炸，我出 SS 级的了。
0: 不吧，你被爸爸妈妈骂了。
3: 孙佳欣也被他姐姐骂了。
5: 骂算什么？妈妈罚我一周不能看电视。
0: 你其实是个 A 减也没啥大问题。
5: 问题是，我倒觉得开卷考挺重要。好的，糖豆哥哥，我知道错了。
0: 好了，国宝，好在有下半学期，你可别偷懒。
5: 放心吧，我已经和爸爸妈妈保证了，下学期我必须考好。
3: 你没问题的，你看我这么笨，好好复习都得了个 A。
0: 哎呀，江飞虎，你一点也不笨，你看你头多大呀！
6: 妈，你们仨还跟我玩吗？
7: 你们干嘛不跟你玩？
0: 对呀。嗯。
7: 你们在玩什么？
2: 在玩卡牌游戏。
8: 刘过年，爸爸说话算数，海鲜大餐。奉上，嗯，
9: 不是自助吗？
10: 自己播。
9: 你感情是这个自助啊？
8: 鉴于你啊，这次考试考得不错，排名提前了。逃课那时候既往不咎的下不为例。
9: 啊，真的？谢谢妈妈，谢谢爸爸。哎呦，这考分的感觉真好啊！
10: 这是给你的奖励啊。哟，
8: 来，国宝。
10: 国宝，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 爸爸妈妈，我不该不重视开卷考，我下

0: 会注意，一定考个好成绩。嗯，
1: 来，媳妇儿，
2: 来，为咱孩子的进步。
1: 哎呀，你们两个听着啊，你们往后的人生啊，会遇到很多的选择，有些呢就是机遇。可怎么判断你的选择是好的呢？那就需要知识，
2: 确实
1: 和阅历了。啊，说刘姑娘，你想当演员是吧？
3: 对。
1: 你首先得知道什么是演员，什么是一个好演员。那要诠释好一个角色，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了。啊，刘国宝啊，你以后会面临很多次的考试的。那有的考试可能会决定你的人生走向的啊，你可要重视了。爸爸的话，希望你们两个都听进去啊！来，宝贝儿，吃螃蟹。
0: 好，来一个啊！
3: 刘老师，我副导演小李呀、啊，打扰了。那个导演啊，觉得咱家少爷挺有特点的。我们这边有个捣蛋鬼的角色，五六场戏呢，你看他能来演吗？
1: 你这样，那我得问问啊。那我一会儿回给你，啊。哎，娟儿。
4: 嗯。
1: 这上次。他跑去那剧组，那副导演又给我打电话，说是那戏里有一个男孩捣蛋鬼，想让果宁去演。
4: 啊？
1: 能让他去吗？
4: 这个得问问他的意见吧。
1: 问他呀。
2: 刘果宁，刘果宁，你过来一下。
3: 这我。
1: 是这样啊，你上次去那剧组呢，那副导演。打电话来说有一个男孩捣蛋鬼的角色，问你愿不愿意去演。
3: 问我？
4: 对呀，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3: 那我觉得算了吧，我这两把刷子还是先念书吧，有没有觉得呢？
1: 儿子，爸给你点赞了。
4: 妈也给你点赞。
1: 居然不去啊！
4: 哎呀，
1: 他也不是这块料，
3: 人得有自知之明啊。哥这两脚猫功夫吧，确实不太灵。但是哥还没有放弃演员梦，你等哥积蓄完能量，哎，将来呢，考上中戏或者北电之后啊，肯定还是未来的明日之星啊！
0: 你就直接问他爸爸妈妈不就完？
3: 我真不是怕，我是真想明白了，知道吗？
0: 那你以后真的要去当演员吗？
3: 至少现在，我觉得这个职业吧很有趣，我想干。
0: 那等你火了。我就是星妹了呗，
3: 必须的呀！等哥火了，带你飞呀、啊！你就做我经纪人，
0: 啥叫经纪人啊，哥哥？
3: 就是帮我谈剧本啊，谈片酬啊，帮我安排一系列的活动。
0: 那不就是吹了吗？我不干，
3: 可以跟我分钱的我。
0: 哥哥，你快点火，我一定要做你的经纪人。
3: 好嘞，我的小甜蜜老妹儿。
5: 你是不是拉了？来来来来，我们过来看一下。哦，快快快快快！
6: 哎呦，我在这儿，等一下啊，妈妈给你换一张尿不湿呀，好不好呀？哦哟，不哭了不哭喽，是
0: 妈妈，你也好了
6: 啊？这这，等等等，你别动，千万别动啊！你看全粘到手上。来，初一，你拿着啊，千万别动，别动。我啊！
0: 妈妈，你吃屎啦！啊！妈妈，
7: 媳妇儿，这刘姐不在，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吃不消。要不然咱们再请个育儿嫂吧。
8: 可是家里突然来个外人带孩子的话，我也不放心啊。再坚持两天吧，等刘姐回来就好了。
0: 妈妈，你还疼吗？
8: 妈不疼了，你去睡觉吧，好不好？
0: 嗯，
7: 去睡吧。

0: 老杨，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啊？
1: 你可别胡思乱想，你咋能没用呢？你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呀，你多伟大呀，婷婷，别瞎想啊！再给你上点药，忍着点啊。
2: 你怎么来了，杨总？啊，有事儿啊？嗯。来，亲爱的。
0: 谢谢。
2: 对，你要的拿铁。好嘞。怎么了？
1: 小薇啊，你可得帮我个忙啊。
2: 说啥帮忙啊？伤口就行了。
1: 我这媳妇儿啊，这两天我感觉要抑郁了。我在想啊，是不是这是每天睁开眼睛闭上眼睛全都是孩子，我就有点担心。我说不行啊，还让他来你这儿干点活。
2: 我这儿能请得起你太太呀？
1: 没问题啊，
2: 老实当老板。
1: 没，他其实就是有点活干就行，不耽误这个回家照顾孩子，还能在外面跟你聊聊天，见见生人，不挺好？嗯，
3: 婷婷总，这是这段时间你的劳务所得，祝您大吉大利。
0: 我还有钱呢。哎
4: 呦，你看你还跟我这么客气的，我就是帮个忙嘛，其实也没帮上谁。
3: 怎么能说没帮啥忙呢？那帮大忙了。你知道你宣传数据做得有多么好吗？最近店里面好多客人都是通过你那个宣传软文给找过来的。哎
4: 呦，太好了太好了，能帮上你的忙最好了。哎呦，这真的是我最近听到最开心的消息。
5: 我是一条小虫虫，嘿，我的孩子，哈喽哈喽，我来吃大的。
6: 我回来了，
5: 妈妈你回来了。我
6: 姐，刘国宝，你在干什么呀你？啊，怎么又在那玩水晶泥呀？不是，你看看你弄的啊，这地毯和地板不要了是不是？
5: 可是我没看手机呀，妈妈。
6: 那你也没在学习呀？你爸呢？
5: 妈妈在开电话会。
6: 我今天给你布置的六道题你写完了吗？哦，
5: 还没。
6: 六道题你一天没写完，你在干什么？
5: 妈妈，那我现在就去写。
6: 站住，把水晶泥给我放下。哦，穿你的鞋。
5: 那好吧，现在就
6: 去把手洗了。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有毒吗？哦，
5: 那好吧，我去洗手。

0: 水果宝，你写完了吗？
1: 妈妈，我正在写啊。
0: 这么半天，你才写了一道。
1: 刚刚削铅笔来的，真的。
0: 你快点写啊！今天写不完，不许吃晚饭。还藏？拿出来！快点！
1: 知道的，
0: 自己好好想想吧。
2: 老婆，我回来了。
3: 给你，
2: 这谁呀、啊？谁这么大一份子？
3: 讨厌，这是我自己赚的钱。
2: 啥？
3: 知道吗？小薇啊，跟我说，前段时间我替他维护数据，做得特别特别好，这是我的奖金。
2: 妈呀，这么多！那夫人威武啊！
3: 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从我为了升初一把工作辞了开始，这是我头一回靠自己的本事赚钱。
2: 哎，真是。

0: 厉害了。
1: 小黑呢，想请我正式的去店里帮忙。啊，不用天天去，忙的时候才去，更多的时候就是居家上班就可以了。
0: 你答应了？
1: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0: 那小黑，让你去他那儿，你这别的倒没什么，你说这一上班就耽误照顾孩子。
1: 不用天天去，忙的时候才去，更多的时候居家就可以了，就比之前去店里多一点点。
2: 哎呦，我好不好嘛，求你了，我真的很想去。
0: 不是，真不会太忙吗？
2: 保护你。
0: 那行吧，那行吧，咱们去尝试尝试，如果实在不行，咱还得以实习为主啊。
1: 那当然了，真的，那我答应他了。
0: 答应吧，答应吧，给。
1: 这个给你，留着吃饭。
0: 妈呀，这么多钱给我了。喝酒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小薇啊，谢谢啊。
3: 刘国宝，
4: 你不好好学习，又在这玩这乱七八糟的干什么呀？啊！
5: 不是你们不让我玩手机，让我玩拼图的吗？
3: 我现在发现了，啊！只要不让你学习，你干什么都行，是不是？
5: 我抗议！我们老师留的作业都没你留的六道题多。
3: 我这是给你培养好的学习习惯。
5: 你这样培养我的习惯，好不呀？
3: 太敢顶嘴了，是不是？
5: 哼！你每次都只会给我嚷，还说要做什么温柔妈妈，骗人！
3: 那是因为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难教的小孩。
5: 我是第一次当小孩，我发现所有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您都不是第一次当妈妈了，为啥还老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3: 我怎么不是第一次当妈妈？
5: 您都给哥哥当过一次妈妈了。
3: 刘国宝，我现在发现了，你就是干啥啥不行，吵架第一名。
6: 他这个学习态度呀，马上就要步刘果宁的后尘了啊！
7: 不至于吧？咱家果宝挺聪明的啊。
6: 哎。你觉得刘果宁不聪明吗？啊，你看那逃课耍诈的伎俩，谁能比得上他呀？这聪明呀，要用在正道上。刘国宝现在见天的想着怎么周旋着不学习，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这孩子就废了。
7: 你是不是过度紧张了？他才二年级，
6: 还有半个学期他就三年级了，到时候这考试作业都上来了，他还没有好的学习习惯，这不就完了吗？
7: 也是啊，啊！
6: 从明天开始啊，你必须配合我，全力围剿刘国宝傻娃。
7: 行，
3: 这个假期必须给他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8: 你想让我帮你对付老妈？
5: 妈妈太厉害了，我一个人实在不是妈妈的对手。哎呀，
8: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5: 哎呀，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帅的哥哥。
8: 亲兄弟得明算账啊！
5: 那你想要什么？哎呀，
8: 妹儿啊，哥知道你很能攒钱，
5: 就那么点厉害电机。
8: 哎呦，我不要你的钱啊！
5: 那还行，
8: 中国大战的国币没少攒。
5: 这是顺风打劫，
8: 顺火打劫，你没点好处，那谁帮你啊？
5: 那你要多少果币？
8: 够我添这一套新皮肤就行。
5: 但你得保证明天有的玩。
8: 没问题啊，哥最烦的就是这种假期补习了。你看去年我妈给我折磨成什么样了，对吧？
5: 对。
8: 怎么能让我妹儿重蹈我的覆辙呢？这事哥听着。
5: 谢谢哥哥，那隔壁的大哥绝了。
8: 绝对不可能。
5: 哥哥，为什么我要在书桌这玩呀？我怕床上玩不舒服吗？
8: 你少废话，听我的。好痒。
5: 好痒。
8: 遭痒。
5: 遭痒。
8: 好像。
5: 好像。
6: 哎，如果你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8: 他有不会的题就告诉我，我
5: 教他。对，妈妈，我问哥哥问题。
6: 你问你哥题。
8: 妈，小学二年级我应该能教。
6: 我给你布置那作业你都写完了吗？
5: 马上马上。哎，在哪？我在这儿。
6: 刘国宝。

0: 你到底找啥？我给你布置作业，你写作业的时候没干别的，对不对？哥哥作证。我进来的时候的确是没有问。那就好，要一心一意的写作业，不可以三心二意。好，知道吗？
1: 知道了，妈妈，遵命。好，
0: 快写吧。
2: 妈妈，我写作业了。
0: 草，
3: 古池。
4: 哎呀，厉害不厉害？
2: 够啊！
0: 我回来了，
2: 妈妈回来了。
0: 刘国宝，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啊？又在这儿看电视。
2: 妈妈，我真的都写完了。
0: 都写完了。嗯。电视看多久了？
2: 我才看了一会儿会儿。哥哥可以给我作业。哥哥。
4: 妈。啊。我可以作证，他今天下午确实在画画。
2: 对。
0: 他在画画。嗯。他画的画呢？
4: 当当当当，怎么样？妈妈请过目。
0: 这是刘国宝画的，这么丑？
4: 怎么丑画呢，妈？别打击我。嗯。
0: 这你画的？

0: 哥哥，你太厉害了，这会你家说话了。二年级说话呢，好好欣赏欣赏啊。哎呀，
1: 我的哥，
0: 歪，这么丑，爷爷。嗯，
1: 啊，好看，好看。
0: 坐下吧你。
1: What's your name?
2: What's your name?
1: My name is Liu Guoning.
2: My name is Liu Guoning.
1: Yes. 不，你是刘国宝。
2: Oh, 不，你是刘国宝。
1: Yeah. Hi, mommy.
2: Hi, mommy.
3: 不错呀，哥哥教妹妹学英语呢。
1: 闲着也是闲着嘛，教她两句英文，对不对？
3: 挺好，有个哥哥样，嗯。

0: 刘国宝，手机还是热的啊。刘果宁，跟我来这套是吧？
1: 哥，咋办啊？哎，
2: 妹儿啊，看来这回哥也救不了你了。
0: 联合对付我，哎，真以为我现在脾气变好了是吧？
3: 俗话说七岁八岁讨人嫌啊，这国宝刚好进入这时期了，先别着急啊，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
0: 我都懒得说了，我觉得还不如以前那武力压制，什么温柔型妈妈、智慧型妈妈，我觉得就是揍一顿最管用。
3: 别，千万别啊，别一招回到解放前了。你说你对刘果宁武力那么多年了，啊，管用吗？
0: 哎，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老说风凉话？你给我想想办法。
3: 你就是绷得太紧了啊，放松放松，保持松弛感。我是这么想的啊，他们俩要是结成联盟了，确实不好对付，所以当务之急，先瓦解掉他们的联盟啊。
0: 刘老师，见长。
3: 说智谋行吗？啊，
0: 智谋，智谋，智谋。
3: 我也就是晚生了几百年，那放在过去。出将入相，治国安邦，也可拜上将军。
4: 对对，是我，是我注册申请家教，我就读于国际学校，英语非常好。要上传学生证，大学的。哦，我不是没有，必须要上传吗？哦，好，好，好，谢谢。

0: 你没事吧？
1: 老杨把我卡停了。
0: 啊？怎么回事？
1: 本来之前答应我上完初中就出国，结果现在我学校都找好了，又不让我出去了。
0: 我去，真狠啊！你可是他亲儿子，照这么发展下去，你以后还能分到你爸的遗产吗？
1: 闭嘴！所以啊，我想在网上找一个家教的活。
0: 你那网上找的也不一定靠谱啊，别让人给你卖缅甸去。
1: 那你帮我找一个。
0: 行倒是行，主要是我给你找了，你爸不会连我一起打死吧？
1: 不会，跟你没关系。话说你到底有没有路子？
0: 是这样，我妈有一闺蜜，我管她叫阿姨。她一直想给她女儿找个英文家教，原本想让我去的。
1: 就你狗屎一样的英文也能去骗钱？
0: 谁狗屎啊？我那叫独爱中文，懂不懂？
1: 我的英文水平你知道，你把我弄过去，等发工资的时候我已经是大三。
0: 倒也行，那我去跟他说。陈静，
2: 哎呀，看书呢？
3: 妈，你咋大驾光临我屋了？
2: 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3: 妈，你又给我报啥补习班啊？咱没必要花那冤枉钱。
2: 那么多冤枉钱啊！我想不想挣点游戏币？
3: 你几个亿？
2: 你呢？帮我监督刘国宝啊，完成我给他布置的作业，控制他玩手机、看电视的时间，然后给他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特别是专注，不许他这个不写完作业就去干别的事儿。
3: 你确定让我去培养他的习惯吗？
2: 你瞒我不也是没办法了？哎，你但凡有人对门，那个家玉有他一半。
3: 哎呦妈，您别老拿我跟孙小霍比行吗？
2: 所以我现在只能靠血脉压制。
3: 那叫兄妹相残，那我有啥好处啊？
2: 我给你游戏币充值。
3: 多少？
2: 一次充50。
3: 妈，国宝是我亲妹呀。
2: 那什么意思啊？
3: 得加钱。
2: 行，找你小舅去。
3: 哎，别呀妈，我这小舅多忙呀，要的也不一定比我少。我可以，我可以。
2: 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刘国宝完不成作业，我就扣你10块，超过看电视的时间呢就扣20，他如果边玩手机边写作业就扣30。
3: 妈，那这么算下来我还得倒贴你10块啊。
2: 干不干吧？
3: 那确定干好了一次给我充50吗？
2: 你妈我说话算话，一诺千金。
3: 行，不就是收拾臭国宝吗？成交。
4: 这棵大榕树是无忧镇和贝尔镇居民一起种下的。
5: 想看，我看不着电视。
3: 我限你1分钟的时间，现在赶紧给我写作业去。
5: 你怎么叛逆了？
3: 我这叫弃暗投明。
5: 你打探什么？
3: 少废话啊！你今天不完成妈妈布置的作业，你别想离开书桌。
5: 就滚呀！以后我们家玩过，彻底开除你个赖挂债。
3: 拿来吧你！今天你说啥都没用，你赶紧写作业去，立刻马上。
5: 你大人国的狗腿子，大人国的狗腿子刘国宁，大人国的狗腿子。
6: 来喝水。
0: 好，谢谢阿姨。
6: 给小姐。
0: 于阿姨，嗯，这就是我给您介绍的家教杨十五。嗯，对，您喊我十五就行。
6: 你多大呀？看上去好年轻啊。
0: 我比较显小。其实我都大一了。
6: 那阿姨能看看你的学生证吗？
0: 好，快快拿出来给阿姨看看。电子版的行吗？
6: 可以。哦，你是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及西语专业。那不知道佳琪有没有给你介绍过我们家恩然的情况？
0: 还没呢。
6: 恩然的英语一直都是弱项，他今年的期末考试才考了95分。
0: 95分还低啊？
6: 低呀，他去年考了96分呢。你也刚刚高考完，肯定知道差了1分能差出去多少人，对不对？

0: 我是不想让恩然就输在起跑线上了，所以这个假期阿姨要拜托你一定要把恩然的英语成绩给提上去。
1: 好，没问题。
0: 恩然，刷了多少题了？
2: 100多道吧。
0: 100多道啦。行，先停一下。这位呢是小杨老师，从今天开始他会辅导你的英文。
2: 小杨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0: 4年级的英文他基本上都已经掌握了，所以你给他补5年级就行。
1: 他不是上4年级吗？
0: 笨鸟先飞，未雨绸缪啊，对吧恩然？
1: 明白明白。
0: 好，开始吧。

0: 你四年级的都学完了？
1: 嗯。
0: 那咱们从五年级开始学。
1: 老师，你今年多大了？
0: 怎么了？
1: 我看你也不是很大，不喊老师，喊哥哥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那哥哥，我可以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0: 你说。
1: 你看这些练习册，都是妈妈布置的作业，我实在太累了，你能让我休息一会儿吗？
0: 好，安然，其实呢，英语没什么难的，只要你掌握好自然拼读，其他很多都很容易的。那这样好不好？咱们不是上一个小时课吗？半个小时咱们正常上课，半个小时你休息休息。
1: 谢谢哥哥。
2: 你也太狠了吧！
3: 你去年帮奶奶对付我的时候不狠呢？
1: 我不要你对付哥哥了。
3: 少废话啊！你认不认今天这个作业你都得给我写。
1: 作业不是老师留的，我就不写。
3: 那你就休想出这个门。
1: 哼。钥匙掉出来。
4: 我没钥匙，不信你搜。
1: 那去了。
3: 给
1: 我看。
3: 哎呦，你别磕叽我呀！
1: 叫什么叫？很严肃的。钥匙呢？
3: 哎呀，我已经叫妈妈在外面反锁了门啊！你啥时候写完作业，我发消息，妈再开门。
1: 太奸诈！
3: 这都是爸之前对付我的手段，你慢慢习惯。
1: 我拿手机查资料。
3: 哼，手机也被锁在外面了。
1: 哼，那我就不写。反正我不按时做完作业，你要不扣钱的哟。
3: 无所谓，那只扣10块，我少赚点就是了。但是你就惨了，你玩不了手机，还看不了电视。我记得今天上午是不是有超模特工啊？
1: 你太坏了！
3: 我是在帮爸爸妈妈培养你良好的学习习惯，你不要不知好歹哦。
1: 就是为了钱，
3: 那又怎么了？我是帮你培养了好的习惯，我又顺带赚了点外快，这不双赢吗？老妹儿，
1: 我赢什么啦？
3: 我和老妈双赢啊。
1: 大人国的狗腿子刘国娘，狗腿子就是刘国娘。
3: 写作业不要带情绪，不要抖腿，不要抄后面的答案啊，这都是哥玩剩下的。
1: 不行，妈妈念经。
5: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呗啊，回去好好完成今天的作业。拜拜。
6: 拜拜。
7: 英语我走了，
6: 拜拜。
7: 好，拜拜。
8: 是我。你最近怎么老是一下课就走啊？
0: 我家有点事情。
8: 那我能帮得上忙吗？
0: 没事，不用了，我着急走，赶时间。
8: 好，
0: 不是留言啊。
9: Is this your hat？
1: 这是你的帽子吗？是的，是我的。
0: 很棒啊，安然，你的英语基础很好啊。咱们是这样，还是上半个小时的英语，剩下半个小时，你可以干一些你自己想干的事情，比如说画画啊，或者休息放松都可以。但是这中间我会给你放一些英文的小故事。

0: 你只需要认真听，主要是熟悉语境。
1: 嗯，谢谢小杨哥哥。
2: 妈，国考作业，官方的、非官方的全都写完了，我也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
3: 这么快？
2: 我监督的好啊。
3: 哇塞，你也太厉害了吧！啊，我看看。儿子，你厉害呀你啊！看来这血脉压制还是挺管用的嘛。
2: 嗯，
3: 以后这个监督刘国宝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啊。
2: 妈，您就请好吧。
3: 嗯。哎，刘国宝，你今天不是表现得很好吗？明天要再接再厉啊！哎，如果这么下去的话，这不用一两周，你这好的学习习惯就培养起来了。
1: 嗯。那妈妈，我们看会电视吗？
2: 只能看半小时。
1: 啊，
2: 可不可以，爸？
1: 嗯，大人我都骨吐人的了。
2: 哎，妈都骂我。
3: 哎哎，你怎么说你哥哥呢？这么没礼貌。
4: 兄弟
3: 啊，
4: 这朱总刚来电话说周末想请我们出去吃个饭，哦、你去吗你？
3: 可以啊，没问题。
4: 不是咱俩去了，这家里怎么办？
3: 嗯，刘果宁可以帮忙
4: 啊。
3: 现在刘果宁啊，已经完全可以担负监督刘国宝的重任了。
4: 刘果宁，行吗？我跟妈妈不在家，你管着你妹妹。
2: 爸，我管她，啥问题没有。哦哟。
5: 爸，周末又加班。
1: 对呀、他让我看着孙佳欣，给她补补课，提高成绩。
2: 哎呀，正好我爸妈这周末也去赴宴。也让我看着国宝。
5: 哦，你还会看小孩呢？
2: 哎，我发现我特别能看小孩，他们玩的那些花招都是我玩剩下的。哎，我看谁敢在我宁哥面前偷奸耍滑。哎，对了，后边你说我以后不当演员，要不去当老师吧？
1: 算了，你还是别误人子弟了。
5: 那我还是当演员吧。
2: 那要你周末演一个人的话，你带你老弟来我们家吧，咱俩联盟肯定把他俩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1: 你不会是想把俩小孩甩给我，自己在那偷懒吧？
2: 怎么会呀、我是那种人吗？
5: 你很像。
2: 你这是对我有成见，这周末我保证和你一块儿管孩子。我现在对管孩子上瘾，我。
1: 天哪，你这啥心态？这么小就爹味十足了。词儿有你这么用的，
6: 我受不了了！爸爸妈妈这招实在是太狠了，叫我哥来管我。哼，刘果宁是大叛徒，这妈妈收买，现在把我管得好狠哦。
5: 我也是，我爸爸因为我期末考试不好，
6: 他
5: 就把我狠狠收拾我，我被逼得很惨。
6: 我们必须反抗。我还听说他们周末要联手对付我们。我靠你，我要离家出走。我也是，我要去绝食。
1: 绝食他们肯定是不怕的，我们就不听他们的，就不让他们得逞。
5: 可是我爹会揍我。
6: 我宁可被揍死，我也不要再听他们的了。放假明明就是吃喝玩乐，凭什么给我们留这么多额外作业？
7: 你说的对，这次就算被我姐打死，我也不写额外作业。
6: 哇，你怎么突然不结巴了？
7: 我一直热血沸腾就不结巴
6: 啊。那你没事就多沸腾沸腾。这周末咱们联手反抗霸权。
8: 爸，你干嘛呢？

0: 刚才那一声响，代表你妈妈对你爸爸长达半年的复婚考核
1: 正式结束了。
0: 不出意外的话，你爸爸很快就是你爸爸了。
2: 太好了，爸爸！
3: 你们东北话杀伤力太强了，我天天跟你待一块儿，我都被熏陶了。
4: 净胡扯！我这一天字正腔圆普通话。
3: 你可拉倒吧，还嫌味儿不够浓啊？
5: 你俩别扯了。为什么最近这么淡呢？
4: 蜜月期过了，业绩肯定刷刷下滑呀。
3: 美甲店本来竞争压力就大，好多家还在打价格战，疯狂压价呢。

0: 的时候了啊。
1: 行，我知道了，我明天给您打过去。怎么不开灯啊？
2: 姐姐，
1: 你今天又做什么妖啊？
2: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是我交房租的日子。
2: 今天是我考核期满，你要给我转正的日子。
1: 啊？
2: 确切的说，4个小时之前我的考核期就正式结束了。咱俩什么时候去领证？
1: 不，你这个脑袋瓜里吧，就净想这些事儿了，没别的了是吗？
2: 那当然了，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儿。
1: 我不想跟你聊这个。
2: 哎，姐姐，咱俩明天去民政局啊。
1: 我想问你件事儿啊。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就领了这个证，能给你钱？
2: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啊，姐姐。
1: 你给我过来，跟我回屋。
2: 回屋？
1: 你把这个闸给我拉开，黑灯瞎火的，烦人的人。
2: 直奔主题啊，姐姐。儿子，
3: 甭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啊。
2: 姐姐，你先洗还是我先洗？
1: 洗你妹呀！我有事儿跟你说。你觉得那张证真的那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这可是咱俩破镜重圆的证明啊！
1: 我觉得这是枷锁。
2: 怎么会呢，姐姐？你不能一朝被蛇咬。
1: 我不能被同一条蛇咬我两回。我现在一想到我在结婚这事儿，我内心里面我就产生了恐惧。
2: 你别闹了，姐姐，人家没结过婚的恐惧也就罢了，你说你这都……
4: 那你说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呀？
1: 我也不是说排斥你的，我就是觉得就咱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2: 哪儿好了？一点都不好。咱们俩现在还分房睡呢，而且你答应过我的，我要是考核过了就跟我复婚。
1: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了，反正我就是要再考虑考虑你同不同意吧。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现在我就搬走了。
2: 也不是不能同意，你要说先不领证，那能不能先有夫妻之实啊？
1: 我刚想夸你两句。哎，你，
2: 哎，怎么了，姐姐？哎
1: 呀，你躲什么呀？我的呀，啊！
2: 我本能反应啊！你别动我了，我给你拿膏药去啊！别动我了。
5: 爸爸。
6: 哎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这儿喊他爸爸呢。
7: 你看你妈净逗我，哎，
5: 爸爸，叫爸爸。
8: 喂，小薇。
1: 哎，婷婷啊，那个明天你能不能帮我去店里面盯一盯啊？许梦瑶妈妈说要带几个闺蜜过去看一看去。哎呦，我把腰给扭了。
6: 哦，那行，明天我去。啊，你好好休息啊啊，拜拜。老杨啊，有个事儿，那小薇她把腰给扭了，嗯，我明天得去店里帮她看一下。
7: 好，你去吧，明天我请个假，回来带孩子。
6: 这两天辛苦你了啊，马上刘姐就回来了。
9: 对，妈出了题，做完。
10: 练习册写定，
11: 我不愿意。
10: 是妈，
12: 我已经写完了。
10: 一起
13: 作业了，
14: 你是我家不爷爷也不写。
15: 那是你是不是找揍啊？
16: 你有本事打死我。
9: 他怎么不接过来？
17: 因为他已经热血沸腾了。
18: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
1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0: 优萃有机，
21: 一口鲜甜。
1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0: 优萃有机，
21: 一口鲜甜。
1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0: 优萃有机，
21: 一口鲜甜。
2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0: 优萃有机，
21: 一口鲜甜。
1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

0: 合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

0: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好不好？哎呀，给爸爸个面子嘛！
1: 哎呀，不哭了！
2: 你要干嘛呀？
3: 你怎么说哪里掉？
4: 我哪里掉？长胖！
5: 你上挑战，我停下
6: 来！
7: 是什么？又尿了啊？这不刚给你换过吗？哎呀，你个，哎呀，换上，换上，换上！哎呀，
4: 写不写作业？
8: 找一个，找一个，
4: 给我叫
8: 一个，找一个，
4: 你再跑啊你！去啊！哎呀，你们干嘛呀？
9: 干嘛呀？不能打架，起来！
4: 别吵！
9: 怎么打架了？说说说说！
8: 看我这牙印！
10: 你不写作业，
11: 佳玉，我们刚才跟你爸一个电梯回来的，你爸回来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9: 赶紧回
12: 去。我这个，
9: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佳玉，别动手啊！
10: 刘太太，我们先走了啊！
9: 我们
8: 是怎么忍受他的
9: 怎么回事？
8: 作业，他太不听话了。
12: 哥哥来又会听
8: 话。哎呦妈！你看着他给我咬的。
12: 我是故意的，谁叫你打我的？
8: 你咬我，你不是故意的。
9: 慢慢说，一个一个慢慢说。
0: 我的抱着。半条命就没了，我终于理解你妈为啥抑郁了。哎，
9: 行了，没事儿，没咬破。
8: 哼啊！发毒誓，我以后再也不管他了。哼，
12: 谁要你管卖国贼大叛徒？
9: 你们俩都住嘴啊！刘过年，你就这么带你妹的啊？
8: 他太不听话了，
9: 就像你以前气我跟你妈一样，是吧？
8: 我啊，我之前有他这么疼啊？
11: 你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9: 我们都要被你气疯了，知道吗？

0: 爸妈啊，也没说不管你，还得管啊。那时候你小，还得慢慢的引导你，也没说过要放弃你啊。
1: 那我还有点让人操心，
0: 还有点儿。
2: 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刘国宝，你今天撕作业，还和你哥吵架打架，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3: 妈妈，我知道错了，我期末考试主要是没复习好，我不是不会，我以后一定端正学习态度，好好写作业，好好复习。但是这个假期我盼了好久，我想好好休息休息，你们就再原谅我一次吧。
2: 所以你也知道自己的学习态度不端正，不应该和哥哥打架了，是不是？
3: 我知道错了。
0: 行了，刘国宁，通过这次事件你也知道了啊，做父母多不容易，是吧？还有刘国宝，你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否则以后会有更严厉的惩罚等着你。你们都听懂了没有？
1: 我肯定懂啊，主要是他。
3: 我也懂，我比你懂。
2: 哎哎，你们俩干什么呢？啊，我跟你说啊，两个人都有问题，互相道个歉。
3: 我才没有跟他道歉。
1: 我有啥问题啊？
2: 那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呀？以后谁也不理谁啦？
4: 对
3: 对，
0: 你们俩都住嘴。去去去去，都回自个儿屋去啊，把自个儿都关起来，想不明白想不通都不许出来，去。
3: 好，讨厌。
0: 回屋把自己关起来。没事，一会儿就好。
3: 又丑又坏的刘国宁，刘国宁好坏。你来干嘛？你丢你的眼睛不让你看见。
1: 妹儿啊，我来是因为我想明白了。
3: 你想明白什么了？啊，
1: 妹儿啊，咱住记了，妈让我管你是他们大人国为了分化我们小孩国的阴谋诡计。
3: 阴谋诡计？
1: 对啊，所以呢，我要和你再次联手对抗大人国。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不是啊，你在这个家里除了我没人可以相信了。
3: 那就再原谅你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不能再多了。
1: 好好好好好。但是妹儿啊，你也要理解哥的一片苦心啊。其实我也是真心想帮你培养你的良好学习习惯。
3: 你确定不是为了妈妈的奖金？
1: 确实有那么一点杂念。但是妹儿啊，你真的已经快三年级了，知道吗？哥可是过来人呐，这三四年级的作业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你一旦学习跟不上，哥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到时候老师不喜欢你啊，同学也不理你，就连酸豆也不跟你玩了，你怎么办？
3: 可是哥哥，我现在就是静不下心来，我就坐到写字台前，就老想干别的。
1: 哎，理解理解，刚才跟你说了嘛，哥也是过来人。哎，那这样吧，哥跟你做个交易。
3: 什么交易？
1: 你看啊，以后呢，我还是假装帮爸妈盯着你学习。哎，但是他们给我的奖励吧，我一分都不要，通通都给你。
3: 真的吗？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1: 你是我亲妹儿啊，我能不想着你吗？那再说了，你如果学习变好了，那我这个做哥的脸上也有光啊，对不对？
3: 你脸上有没有光不重要，你真的会把所有奖励都给我吗？
1: 对呀，通通都给你。
3: 那我好好写。
1: 咱俩真是亲兄妹。
3: 但是哥哥，我从来没想过你这么大公无私的。
1: 你千万不要跟人乱说啊，尤其是爸妈，咱俩都是小孩国的，得一致对外，知道吗？
3: 知道了，哥哥。好，
1: 那你慢慢学吧啊，哥先走了。
3: 谢谢哥哥。

0: 十七，你看看你爸，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什么都会做啊！老杨，
1: 哎，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你知道啊，我这人本来就爱漂亮嘛。我小时候的梦想还是当化妆师呢。在小薇那儿干了一阵儿呢，我觉得我真的特别适合开美甲店。
1: 然后自己开店啊？
0: 十七这边你不用担心的，我能照顾好他。这段时间是你辛苦了，等刘姐回来就好了。
1: 关键就是刘姐回来了，这孩子还小，你要是开个店的话，还是分心啊。
0: 要不请咱妈过来帮帮忙？
1: 我妈呀？你咋想的？我妈你指得上吗？天天出去玩，还不在国内玩。
0: 也是啊。那算了，春节以后再定吧。
1: 媳妇儿，要不然这样，咱们呢先找找店面，因为这店面也不好找。
0: 真的？
1: 如果这合适了，要是把店面找着了，是吧？咱们再研究。
0: 那你是同意了？
1: 同意啊。
0: 真同意了，谢谢老公。

0: 孟瑶参加少儿模特大赛，请大家帮忙投票。第16号。
1: 孟瑶妈妈，我投过了啊！
2: 谢谢雨轩妈。
3: 你投？
2: 谢谢洛伊妈妈。
4: 投了，孟瑶妈妈。
0: 这投了票还回来感谢啊？你不投都干嘛？
5: 你投。
6: 谢谢国宝爸爸。
7: 你投15号。
1: 江飞虎爸爸，你是不是投错了呀？我们是16号，你怎么投给15号了呢？
7: 可我就觉得15号不错呀。
0: 哇！
7: 顶江飞虎爸爸。
1: 马英杰，你给我闭嘴。
0: 你挺有性格啊。
1: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家孟瑶，谢谢。
3: 你投，你投。
8: 你怎么还没到啊？我们都到门口了，对，我跟客户。哎呦，你还有多久？你知道？
9: 喂，老杨，哎，我跟你说啊，我约着看店面的那个店主他迟到了，我这边可能得多耽搁一会儿。孩子们在家怎么样？
10: 啊，都挺好的。行行行，你忙吧。什么时候能好啊？
11: 爸爸，你别乱动，这话我比赛要用的。
10: 我这腰折了都快，我得挪个地儿靠会儿。
11: 哎呀，爸爸，你不要乱动嘛，我还没画完呢。
10: 哎呦，
11: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今晚不想再吃你做的面了。
10: 我也不想吃了。咱就等你妈回来，让她做吧。
12: 广宁国宝，快出来，妈妈有件事要宣布了。
13: 我来啦，妈妈，什么事情呀？
12: 坐好，坐好。嗯，快点啊。嗯，听我说啊，这个周末我们全家去南方度假。
13: 喂。
14: 啊。
12: 回来啦！
14: 回来了，老婆。
12: 十七睡了吗？我没睡呀。十七，哎呦，妈妈好想你，想我了没有啊？妈妈一会儿洗完手上就过来抱你，好不好？
6: 我以后再也不穿高跟鞋出门谈事儿了。哎呦，我的腿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4: 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12: 我今天啊跟小薇又看了几个店面。
14: 定了。
12: 哪有

0: 那么快呀、啊？
1: 那就是说以后会比现在还忙。
0: 那得等店真的开起来喽。
1: 那敢问老婆明天有没有空在家带娃呀？
0: 哦，怎么啦？我们的优秀奶爸要罢工啦？
1: 哎呀，好吧，明儿的我把事儿安排安排，我继续在家带娃，支持你的工作。
2: 哎呀，老杨，十年后你已经白发苍苍，日益衰老，而我成为了新一代的事业型女强人，到那时我会撑起这个家。
1: 行，
3: 你弟在朋友圈晒了他的行李箱，还配了段文字。哎，
4: 啊，什么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能治愈心里的伤。
3: 按说带兵是见天出去玩的人，跟咱们家一起出门是特无趣的旅行啊，连收拾个行李都晒朋友圈，你觉得正常吗？是发给王老师看的吧？
4: 嗯。
5: 刘国宁，华夫站你是主力，你可不能缺席啊。
6: 狼哥，我是那种人吗？主要是我妈也不跟我商量，就擅作主张的订了个酒店，非逼着我们跟她去度假。
5: 那你铁锤暂时不在，谁带队冲锋啊？同时不能让我们攻进手上吧？
6: 我也查了，那飞机就3个小时，只要我落地之后马上到酒店，连着酒店的 WiFi， 咱肯定耽误不了我们晚上的跨服站。嗯，
5: 那行，你可别拉胯啊，不然给你踢出航
7: 问。刘国宁，你好了没有？出租车都来了。
6: 哎，来了来了。兄弟们先不说了啊，我得赶飞机。总之啊，我刘国宁人不管在哪儿，咱跨服站都不能耽误。宁哥，我准时上线，与诸公血战到底。

0: 朱总，是这样。
1: 您好，哎，您的行李我们会帮您放进房间，
0: 没有问题。
1: 那边大堂办理。
0: 我想做调整。哦，
2: 好好好，我们有四个行李啊。
1: 好的。啊，
0: 我会跟他。
2: 宝儿，你别乱跑，哦，去看人家。哦，
0: 啊，对，那个人物好改，真的好改，没问题啊。哎，别跑远，别跑远了啊。
3: 爸爸，这个是什么？啊，
0: 您说，您说。
4: 哎，你好，那个帮我查一下是戴女士订的房间。
5: 哎，您好，您的身份证出示一下。
4: 哦，好的好的，您稍等啊。这个啊，还有这个。哎，你们这是新开的酒店吧？
5: 哎，对，我们这儿刚开业不到半年。哦，
4: 环境真不错。
6: 哎，你好，这 WiFi 密码是多少？
5: 酒店全程小写。
4: 对了，我们多了一个人，但是床我想应该是够的，就是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多加钱啊？哦，
5: 是叫戴斌先生对吧？
4: 对对。
5: 啊，不用，因为您住的是别墅区，所以房间肯定是够的。哦，您再多补交一个早餐费就可以了。
4: 好的，谢谢你啊。
6: 你们这儿网络怎么这么差呀？对呀，怎么？
5: 哦，不好意思，最近这个酒店的网络正在维修，所以可能信号不是特别好。
0: 行了，朱总啊，就这样，哎。来，国宝，快快快，走，我们进去了。
3: 爸爸，你给我拍张照呗。
0: 好，好，好，拍个照，来。好，干好。喂，朱总，啊。
6: 爸。
0: 还有事儿。
6: 爸，爸，爸，爸。
0: 那人物一动，
6: 你干嘛呢？
3: 等爸爸给我拍够了，
0: 都得改。
6: 哎，我给你拍吧，来。
0: 啊，我们开会定吧，好吧。
6: 哦。来，3、2、1。耶、yeah。
2: 房子这么大呢？啊！老公，快来看啊！
7: 太奢侈了吧！啊，这么大一栋别墅，我们一家住啊？
2: 那当然了，哎，这还有厨房呢，你进去看看，可棒了，
4: 跟我和照片看的一模一样。
3: 妈妈啊，我的房间在哪儿？啊，
2: 你和哥哥啊，就住在楼上，挨着爸爸妈妈那间亲子房。带你们去看看去，快快快！
7: 这行李到了，哎，
2: 那边啊。
7: 啊，姑娘，
2: 左边的那个客房里，
7: 行李拿着。哦，
2: 老公，行李就拜托你了啊！哎
7: 呦，我
2: 的脖子要断了！哎呦，
3: 妈妈，这屋有浴缸，我要泡澡。
2: 泡什么澡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可以有温泉，一会儿妈妈带你泡温泉啊。
7: 对，一会儿全家去泡温泉啊。啊。

网络信号太差了，你等着啊。我知道，我知道大堂里边信号好，我现在就挪过去。哎，好好好，我马上马上。

1: 你吓死我你！哎，
2: 我亲爹，你快给我吓尿了！哎呀，
1: 您这大半夜的干嘛呢？
2: 干嘛呢？你爹这写剧本呢，干嘛呢？
1: 哎呀，这大半夜的还码字赚钱呢！
2: 这大白天赶了一天的路，时间耽搁了，晚上我不得追回来啊，养活你们容易啊！你干嘛呢？
1: 我那路信号太次了，我来这屋稍微大半夜不睡觉，你打游戏啊？
2: 哎呀，我就打一会儿嘛。那白天一直在赶路，我晚上睡吧。
1: 你不许太晚啊！
2: 肯定的，
1: 早点睡觉。
3: 不是姐夫，你们俩大半夜在这叫什么呢？
1: 你大半夜黑灯瞎火站外边干嘛？吓唬人啊！
3: 我睡不着，出来透口气啊！
1: 你站外边，你把灯开开，你吓唬人，你这！
4: 哎，你们这大晚上不睡觉的，在这瞎嚷嚷什么？
1: 这带兵大晚上黑灯瞎火站外边，这不吓唬人吗？哎
4: 呀，可是你在这干嘛呢？
1: 我刚刚考回啊。
4: 刘果宁。你在这干嘛呢？
2: 我
4: 又在这偷偷玩游戏是吧？你把他平板帽收了，让他回屋睡觉。
1: 睡觉，进。
4: 你别弄太晚啊。

0: 哎呀，不怪我呀，这信号差，我有啥办法啊？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把这信号怎么那么差？
1: 对呀，哎，服务员，你们这 WiFi 怎么没了似的啊？不好意思啊，餐厅的WiFi正在维修。啊，嘿，
2: 哎，爸，你给我连个热点吧。
1: 别捣乱，这工作呢。哇，你拿了这么多甜甜圈呀，你可不能一个人吃啊。就。
0: 你给我连个热点吧，我打了一半儿，
3: 没信号。
4: 吃东西了啊！
5: 爸爸哥哥少叫，那边的甜点可多了。
4: 就是那么多吃的，哎，你们别光在这坐着，去拿呀！
0: 啊，这信号差着，吃啥也不行。我先走了，吃了。
4: 刘果，你啊，你说
1: 我这儿等公司一个重要的电话，有一个创作会要开，这餐厅的 WiFi 坏了啊，我也回屋去啊。
4: 你也不吃了？
1: 对对对，够了够了。
4: 你够吗？
6: 来宾，你吃不吃啊？
3: 甭管我了，你们吃吧。
4: 懒得管你，爸，好好吃啊。嗯。
5: 别怪妈妈。
4: 嗯。
5: 待会儿你能不能也帮我在平板安上网络呀？超忙的，不更新了，我要回家去追动画片。
1: 客房里的 WiFi 也在维修吗？这个要了命了，这等着开线上会呢。
0: 打比赛呢，你们怎么弄的呀？我
1: 这个得多长时间能修好了？
5: 出去玩了
4: 啊？
1: 能不能给个时间呢？
4: 哎，饭给你们拿回来了啊！
1: 您修好了第一时间通知我，好不好？
4: 老爷少爷吃早饭。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要了命了，今天都够呛。
0: 哎呀，爸，你们连个热点，我打比赛打了我一半。
1: 工作呢？
4: 哎。
0: 哎，就给我连个热点，我不行，我
1: 别发了，等电话
0: 我一半了。那给我连个。
1: 大斌，你那儿有信号吗？有 5G 吗？
7: 稍微有一点吧。
0: 我网上赢了呀。
1: 是不咋地啊？啊，
0: 我连个热点，我就住一户
1: 工作
0: 了，赢了。
7: 不是你俩这一来，把我的网都扯了。
4: 把收拾乐队给我饭，进来。
7: 这一会儿等着开会呢。
4: 我先给你们开个会。

0: 现在呢是民主时间啊，有意见呢就赶紧说，如果不说的，从明天早上开始我安排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参加，谁不去别怪我翻脸。
1: 那现在说您当场翻脸我们也没辙。
0: 你说什么？
1: 我没事。
0: 大点声说出来。
1: 那现在我们说您当场翻脸我们也没辙。
0: 你现在说，说了我绝对不翻脸。
2: 姐，我们都没意见。
0: 因为我瞎是吧？刘向上，从一出门你的电话就不离手，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的电脑上，怎么着对我的安排有意见，你直说呀。
3: 你保证不翻脸吗？
0: 有孩子在，我说到做到。
3: 那我说，我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度假有一点小排斥。
0: 为什么呀？啊，不是，你平时说我太紧绷了，让我松弛松弛，那我就想着我安排一个度假，大家轻轻松松的，松弛了咱家庭气氛也变好了，有什么问题吗？平时都是你安排的时候我支持，这换成我安排的时候你怎么就撂挑子了呢？
3: 我没有啊，只不过我现在目前工作进入白热化阶段，我没辙呀。
0: 那我说出来玩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3: 没给机会说。
4: 我在网上找了一家山里的酒店，它不仅依山傍水，还有温泉呢。最重要的啊，它是新开的，物美价廉。
5: 妈妈，这个是咱们的房间。
6: 对呀，
5: 是不是很棒？
6: 好漂亮
4: 哦！这个地方完全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
0: 你看，你们平时老说我管得紧、管得严，这回啊，我把一切都给你们安排好。我们只要一入住，完全可以躺平，然后呼吸新鲜的空气，是不是很好？
5: 妈妈最棒了，我好开心啊！度假度假，我还要把这个带上在山林里。
3: 咱们什么时候走呢？
4: 三天以后。
3: 不是，能改个时间不？
4: 我这定金可都交了啊！
5: 爸爸，不要换时间了，爸爸爸爸，是吗？我恨不得马上出发。
3: 去去去去去！是我答应来呢，纯属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和你失望。再一个，我也心疼钱，你这房间定金都给人付了，人也不退，咱挣点钱也不容易。可我那剧本真到了关键时候，甲方天天在催稿，一大堆的问题等着我去处理修改，我也不能不弄了。
7: 除了刚刚说的这些啊，还有这个大女主，现在女性啊都喜欢大女主人设，这个女人啊她得独美，而且还不能恋爱脑，女主必须一心扑在工作。还有这个感情线吧，得甜，越甜这收视率才会越高。
3: 女主的人设是一个事业型的，一心扑在事业上，她怎么在甜宠呢？
7: 那咱们今天开会不就是讨论这个吗？
8: 这不矛盾啊，不矛盾。先事业后甜宠，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男一号的职场戏和生活戏都不精彩，得重写。
3: 当初我们这个方向是您定的啊，大家一起定是吧？这现在快写完了，要做这么大的调整修改，那就等于要重写呀。哎呀，
8: 现在平台的意见是观众的口味是一天一变，咱们得跟着观众的口味走啊。没事，我们改啊，我们改，重写吧。要不你到公司来，咱俩一级一级的对。
3: 你说你事先也没跟我商量一下，咱俩也没对一下时间，你就把假期这事儿给定了，那我只有把那剧本会改成线上的会议了。再说了，人刚付一定金，后边钱还没给我呢，活得一个人干完啊。上一个项目表现不错，这个项目忙我大半年了，这会儿出点什么岔子，这不前功尽弃吗？我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理解，咱不是出来度假一周吗？等我这两天把工作安排好了，后边几天敞开了陪你们玩。
0: 那你呢？
1: 我好着呢。
0: 你好什么呀？平板都要长你手上了。
1: 是
0: 啊。哎，我上您出来打电脑的吗？你既然这么想打游戏，为什么不在家里待着？又舒服，这网络又好又快的，你出来瞎折腾什么呀？
1: 我还想问呢。
0: 你说什么？
1: 没，不是你要这么说，我讲两句啊，不许急眼啊。之前您不是说好了吗？说什么我期末考得好了，让我玩电脑吗？不是，
0: 我没让你玩嘛啊！你爸是不是给你充钱了？充钱的时候我说什么了？我反对了吗？
1: 那你得让人玩个痛快吧。你也没问问我的时间，那跨服赛就这一周，你正好把时间。

0: 安排在这一周上，我还憋屈，你给我带着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信号时好时坏的，你让我如何在那游戏世界里带领队友们冲锋陷阵呢？这两天我都快被游戏里的弟兄们骂死了。
1: 不就是一个游戏，至于吗？
0: 那干啥事都得说话算数吧，我答应了，我得做到啊。
1: 可是后来我又听到了动静，是不是你溜出去了？
0: 去大堂了。
1: 你去大堂打游戏？
0: 你说好不急眼的。
2: 这大半夜一跑大堂多危险啊！哎呀，
0: 酒店大堂有啥危险的？
1: 你甭说他，你呢？你们一个个的啊，还不如人家国宝呢。
3: 妈妈，我是休息时间才看的动画片，因为同学们都在追。如果我赶不上进度，还选后会没有共同语言的。但你要带我出去玩的话，我也会积极配合。
4: 姐，我可是最配合你的。
1: 你配合什么呀？啊，你是配合酒店在这查信号的吧？哎，我都后悔把你带出来了。你说你每天吊着个脸，就跟人家欠你200吊钱一样。你不就谈个恋爱吗？用得着这样吗？
4: 谁让我命苦呢？这要不就不谈，这一谈就谈个极品。这眼睛里、脑袋里、心里全是工作，一点我的位置都没有。
1: 行了行了啊，我算是明白了，一个个心怀鬼胎。
2: 我没有，我纯粹是正事。
0: 妈，你等我打完团战，我指定陪你好好的玩。
1: 陪我玩？哎，你以为我安排这次度假是为了我自己？
0: 不然呢？
1: 刘向上，啊，你也这么认为的吗？
2: 我，但这时间确实对我来说有点尴尬。
1: 我为什么要找一个信号不好的山里？
0: 您的意思，你还故意找了个信号不好的地方？
1: 我就是想让大家把手上的电子产品放下，轻轻松松地度个假。你们倒好，每个人都有事儿，还每个人都有理由。我觉得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我告诉你们，以后这种事儿我再也不会安排了。
2: 我纯粹是为工作。
0: 我和我朋友都约好了，你说失信总不好吧？
4: 姐，我这可是终身大事，你总能理解吧？
3: 妈妈，假期一天看两集动画片是之前说好的，不然徐梦瑶他们聊天就不带我了。
1: 从现在开始，你们想跟我出去的就出去，不想的想上网的，随你们的便，爱干嘛干嘛啊。
3: 那妈妈，我跟你出去玩，动画片我晚上看也行。
1: 哎，一个报名。还是我闺女最懂事儿啊！走，妈带你换衣服钓鱼去。嗯。
2: 你我可得对你妹妹好点啊！咱家幸亏有了她。去。
0: 哎，就过来一个点点的
3: 妈妈。嗯，我刚才演的行吗？
1: 演的没问题，可是关键啊，人家的心思都在网上，看不到。
3: 那就让他们玩他们的呗，咱们玩咱们的。
1: 哎，等啊，妈妈问你啊，嗯，你以前不是也喜欢看手机吗？为什么这次不想看手机了呢？
3: 那我在家肯定想看呀，现在出来度假。又是温泉，又是爬山，又是钓鱼，谁还想玩手机啊？傻子才玩手机呢。
1: 对，就让那三个傻子在网上待着吧，咱俩玩啊。嗯，走。哎，
5: 你说这一大早的又走了，孩子也不管，我们家姐姐还不是一样啊？
6: 完全不一样。你们家糖豆都能自立了，我们这17还不能站立呢。
0: 不过吧，这事儿咱还不好拦着，
6: 不能拦，拦了那就十恶不赦。哎呀，老刘也不在，你说说我这连个说话的也没有，还好你顶上来了。
0: 合着我是一替补啊？嘿，
6: 哪能呢？您马少爷这是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来了。
0: 其实要我说吧，杨哥，这事儿你也不用着急啊。你是做生意的。你想想，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6: 有道理。
0: 优秀如我，不还是出去折腾了一圈，最后回来躺平了？
6: 您不一样，您有资本躺平，您是少爷。
0: 反正吧，自个儿媳妇儿

0: 怕他啥啥不行，又怕他啥啥都行。做男人
1: 难啊，
2: 我们家这就是啊，我本来以为出去转一圈就回来了，我这奶爸也当不了几天是吧，谁成想这一出去嘿干得倍儿起劲儿不回来了。
0: 反正安哥现在你可千万绷住，绝对不能拦他，你就等他自个儿碰几回壁，到时候他心烦意乱，心灰意冷，心气儿没了，说不定自己就回来了呢。
2: 哎呀宝贝儿怎么了这是啊，宝贝儿来爸爸来了快。哎呀爸爸来了，哎呀一抱就不哭了哈。哎呀真乖。哎呀
3: 杨哥，哎
0: 能不能让我抱抱你们家小时期。
2: 你哪会抱孩子，
0: 这话说的咱也是有糖豆的人呢。
2: 算了，反正小薇说那孩子从小到大你都没管过，
0: 这纯属造谣了啊，我没管过能长那么大吗？
2: 行吧你
0: 行行，
2: 儿子你马叔要抱抱你行不行，给他些面子。嗯
0: 哎呦谢谢，
4: 慢点啊，你给我兜住了啊，
0: 放心放心，哎
2: 头主要头给我兜住了，
0: 头这样，哎
2: 哎对对对，头给我兜住，对对对，
0: 差不多吧，
2: 哎差不多，哎
0: 行
5: 啊，我你马叔，哎你看，哎笑了杨哥笑了，臭乐了，哎我们俩有缘分，
2: 马叔，
5: 哎马叔
2: 马叔
5: 马叔，嘿叫马叔。
6: 回来了，好气，妈妈好想你哦。
2: 女强人回来了。哎呦，哎哎哎，哎呦我的腰，哎呦。怎么样啊？哎
6: 呦，不怎么样呗，太难找了。你说这地段好的吧，租金又太贵；便宜的我们又看不上，主要还是预算太有限。
2: 行啊，这本身确实不好找，好事多磨吧，啊。
7: 行啦，妈妈一会儿洗了手来抱你好不好呀？
6: 你晚饭就吃这个呀？哎，
2: 我这又当爹又当妈的，哪有时间做饭啊？哇！啊？哎，干啥？你没吃饭呢？
6: 没吃，没顾得上。
2: 哎，你坐着吃吧，我再去泡你吧。
6: 哦，算了算了。哎。太好吃了。
2: 嗯，饿了吗？那吃啥都好吃啊。嗯。哎。
8: 陛下，您回来了。
9: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8: 小的是来侍寝的。
9: 我翻你牌子了吗？赶紧出去，累死
8: 了。累了，姐姐，那我就更得伺候伺候您了。
9: 你是犯了什么事儿了，还是犯了什么病啊？
8: 我是有个事儿想求求你。
9: 哎，你脑子里面也没别的事儿，不告诉你那证那字儿就别提了。我最近没心情了。
8: 不领证可以，那能不能先要个宝宝？
9: 你说什么？
8: 我想重温一下当爸爸的感觉。
9: 你是
8: 姐姐，我可没有大病啊。你不知道，我今儿去杨明彪家里了，抱了他们家小十七，太可爱了。我一抱人家小孩就冲我乐了。
9: 怎么乐的？啊啊啊！哎，那孩子都发现你是个笑话是吧？
8: 是我招小孩喜欢。所以我就想着咱们俩是不是也……
9: 不是你那么想一出是一出的。这儿子小的时候你都不管，现在想起来不爱了。
8: 我这不就想着赎罪吗？
9: 你找你儿子赎去呗，你儿子亲生的还现成的。
8: 儿子大了，我抱他他不乐意排斥我。
9: 那我还排斥你呢？那想啥呢你？你以为生个孩子那么容易呢？你付出什么？那三秒钟吗？甜甜现在生那小十七，把他折腾成什么样了？不为我着想。
8: 我这不是想着儿子一个人怪孤单的吗？
9: 你别给我拿糖豆说事儿了。我跟你说，本来复婚这事儿，我还没想好。你要再跟我提生什么孩子呢，你就赶紧搬出去，划清界限。
8: 这事儿没得商量了。
9: 没得商量。哎呀，我说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呢？

0: 我最近都累成什么样了。
1: 我知道你最近生意不好，我不是说拿钱给你注点资吗？你又不接受。
0: 问题是你有钱吗？不就是你妈和你姐给你赞助那点股份房租是吧？
1: 那也是我的钱呀、啊、有什么区别？
0: 那区别大了去了啊，不想跟你废一句话，赶紧出去。
1: 那今天能放我牌子吗？
0: 我是不是好久没揍你了？
1: 姐，你再考虑考虑，你就负责生，别的都我来。
0: 马丽姐，你要是有什么大病，你赶紧去挂号去啊，别天天霍霍我，有病吧你滚。
1: 家里要是多一个还多份热闹，万一生个姑娘长得像我，那得多好看啊。哎呀，
2: 什么长得像你？
1: 嗯，还没睡呢儿子。
2: 爸，我听我妈又跟你喊了。
1: 你妈对我成见太深了。
2: 爸，所以你得多反省啊，为啥妈对你成见深？
1: 我都反省好几年了，他也没原谅我呀。哎，
2: 爸，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说你怎么一下就长这么大了？
2: 我长大是好还是不好？
1: 过来，让爸爸抱抱。哎呀，手感不太一样，感觉还是很好的，温馨。
2: 爸，你温馨了，你快把我给累死了。
1: 你要还是小时候多好啊。
2: 爸，你想要个小宝宝了？
1: 你想不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
2: 那也得先征求我妈的同意啊。
1: 他那边我得慢慢来，让爸爸再抱抱。
2: 爸，你还是早点洗洗睡吧。
1: 哎，
2: 我先睡了。
3: 拆塔呀！你拆塔呀！你打人干什么？快点，马上就赢了他！
4: 刘向上，
5: 嗯，
4: 你怎么来接一下啊？
5: 哟，怎么了？抱着回来了？
4: 你闺女把脚崴了？
5: 啊？怎么崴了？
4: 路上看见只松鼠，他去追，就把脚给崴了。
5: 松鼠跑那么快，你追他干嘛？严重不严重啊？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
4: 我带他去过酒店的医务室了，人家说轻微扭伤。
5: 哦，疼不疼啊？
2: 有点疼。
4: 哎，刘果宁，你没听见我刚才说你妹把脚扭了吗？
6: 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你知道什么呀你？
6: 热敷还是冷敷啊？
4: 我是让你起来，把沙发留给你妹。
5: 哎呀，走，沙发上躺着休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哎呀，妈妈，我看会动画片呢哈。
6: 哎，我还要玩游戏呢，我。
5: 你玩一天了，让给你妹。
6: 那行，我玩手机去。
4: 哎，谁让你玩手机的？刘果宁。
5: 好像没事儿啊，你看一看着动画片，你动它，它也不觉得疼。我这还有两场戏就写完了，刚打开思路啊，我马上就写完了。
8: 啥意思他？马英杰的意思是让你给他生个二胎？
0: 他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懒得搭理他。
8: 这事儿你可不能轻易答应他啊。
0: 你放心，我又不是恋爱脑。哎，今天那中介啊又发来了几家，你再看看有没有满意的。
8: 哎，我都看过了，你再让我想两天吧。
0: 大姐，这三天了给你发了这么多的店，就没有一个入你的法眼的？
8: 哎呦，你也知道我有选择困难症嘛，选门面这么大的事儿，要不然你帮我盯一下。
9: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

0: 合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哎呦，
9: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
3: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0: 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原有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路，
4: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7: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0: 大姐，这三天了，给你发了这么多的电，就没有一个入你的法眼的？
1: 你也知道我有选择困难症嘛，选门面这么大的事儿，要不然你帮我盯一下。哦，
0: 你也知道是这么大的事儿。上次那曹阿姨那事儿啊，已经弄得我够尴尬的了，这次肯定你自己选。
1: 哎呀，我真的选不出来，我都挑花眼了。
0: 那如果实在选不出来，证明你确实没有满意的，那咱们就再找找呗。
1: 其实吧，那个瀚海那儿有一个底商，我觉得还不错，算得上物美价廉吧。
0: 嗯，行，那要不然就……
1: 但是明德那边还有一家店啊，它虽然店面小了一点，地段特别好，我觉得也不错。
0: 那咱就
1: 明德。哦，还有幸福里那边还有一家店，那个店吧采光又特别好，我觉得也还行。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三家店的回去呢，你再好好去想一想，你可以从这三家店的当中选择其中一家你自己最满意的，也可以这三家店里面你一个都不选，但是你最后给我一个准信儿，谢谢。
2: 回来了，姐姐。
0: 你弄些孩子的照片干什么呀？
2: 啊，你说这个呀，你别误会。你还记得我有好哥们儿叫二虎吗？
0: 怎么了？
2: 生了。我给他宝宝拍的照片，我这洗出来整理好了，回头给人寄过去。
0: 这二虎不在天津吗？你跑过去给他拍的？再说了，你这邮件不能发过去吗？人家自己不会洗啊。
2: 对啊，
0: 那脑回路我真是服了。
2: 哎，姐姐，嗯，我就是觉得他们家宝宝挺可爱的，这照片打出来摆家里，我看着高兴。
0: 你自己慢慢高兴吧。
2: 哎，姐姐，
0: 不是你老拽了我干啥呀？
2: 你待会儿要没事的话，咱俩看电影吧。
0: 我刚回来，不想出去了。
2: 不出去，就在客厅用投影仪看，灯一关，影院效果。
0: 你想看什么呀？
2: 我在想，是看《小鬼当家》呢，还是《宝贝计划》？

0: 话呢？马英杰，你不要给我整这一套又一套的，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想生二胎，你想都不要想。
1: 姐姐，你在卡？真是一个倔强的女人。
0: 哎，我浴巾呢？姐姐，我这新买的，洗干净了。我数三，我数把我旧浴巾给我找回来。三，我告诉你，马一杰，你敢背着我再娶我吴拿东西，我手给你打断了。神经病！哎，这都不能唤醒他的母爱。
2: 回来了，
3: 哎，杨，你可算回来了，快来帮我参谋参谋。哎呦，啊，
2: 不是，你这中介怎么能给你纸质的？这是啊，
3: 人家是手机发给我的，但我觉得这样打印出来对比更直观嘛。嗯，
2: 行，可以，
3: 还可以是啥？杨总，你给点专业性的意见。
2: 这不敢给，你这将来错了算谁的呀？ 我是让你提点意见，我又没让你做决定。哎，就比如说你没有比如，亲爱的，这种事儿哪有比如啊？你这样，我提示你一下，你看这一条街上全都是餐厅，为什么有的开得好，有的就关门了呢？嗯，就是选店啊，你不能光看什么租金啊、采光啊、地段呐、啊，最重要的是气场，气场。
4: 你琢磨琢磨，我让你给我提点建议，你给我讲的这么复杂，搞得我更纠结了。大忠，你是不是认识哪个出租商铺的人呢？我把前面的部分做了一些调整，这样人物呢更鲜明了一些。
5: 就能尽快的建立人物关系了。还有您上次，哎，朵宁，去把你舅叫进来，快点。老刘，啊，彪虎，我改过的。宝贝，先不玩啊，妈妈有事儿说。
6: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5: 那个，都过来啊，我们呢开一个简短的家庭会议，给你们宣布个事儿。这个周末酒店有家庭自助烧烤，我已经报名了。
7: 好。
4: 周末平台不上班，我 OK 啊。
8: 我没意见啊，顺便多叫几瓶酒吧，我借酒消愁。
5: 瞧您出息。刘果宁。嗯。刘果宁。啊。我刚才说什么了？
8: 我都行。
5: 都行。哎。什么都行，
8: 什么骚扰、啊？
5: 拿过来！我说话你有没有好好听啊？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听？我告诉你啊，这个周末你哪儿都甭去，就在酒店里给我待着。每天就知道打这个破平板，我给你关了！告诉你，以后你就甭叫我妈，你叫他妈吧你。在你心目里，我看出来了，他比我的地位还高。看着，不许给他。
4: 我领任务，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不是故意的，你给我，我哎，行，
8: 喂，啊，朱总，对，那红色的部分是我改过的，您看一看，不行啊，不，按您要求改的呀。
9: 应该很快就能回去吧？但是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啊，因为情节的设置这样的调整变动太大啊，你等于从三级、四级，怎么回事？导播一会儿怎么卡队了？
8: 喂，听得见吗？
9: 叔叔，我这信号不太好，我等一下找下信号打给你啊。
4: 怎么了？
9: 什么情况？这没信号了呀？
4: 是啊，
9: 爸爸，
4: 是啊，
9: 你赶紧问问我，这是我做了一个。
4: 行，别问了。
9: 是我把网线给拔了。妈呀！
4: 这玩意儿正开着会呢。
9: 姐，这三天了，露露好不容易给我回一个信息。
10: 妈妈，动画片我刚到关机的时候。
1: 我就想让你们好好听我说几句话，等我。

0: 从入驻到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没离开过电子产品。刘向上，
1: 啊，
0: 以前不是我忙就是你忙，可你想过没有？也许有一天，等咱俩都觉得不忙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不需要我们的陪伴了。从现在到他们长大成人，咱全家旅行的次数是数得过来的。你怎么就不能配合一下，让孩子多感受感受我们的陪伴，给他们一个充满着美好家庭氛围的旅行，有这么难吗？国宁国宝，妈妈计划这次旅行给你们安排了很多的家庭活动，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是爱你们的，有多么的在乎你们。可你们倒好啊，对我的安排完全的不感兴趣，每天就想着打游戏看你的动画片。说实话，妈妈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你们完全没有看到妈妈的用心，也不想和爸爸妈妈们一起玩。我现在很担心，等你们长大了，回忆童年最开心的时刻就只有打游戏和看动画片。既然你们都不想增进咱全家的感情，我以后就不组织这些活动了。我宣布，这次旅行就是咱全家最后一次集体出行。
2: 姐，不至于，都是孩子，你跟
0: 他们……还有你，你和你女朋友生气赌气出来旅行，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人家给你打电话。你作为个大男人，怎么就不能主动一点啊，把人王老师约出来，开诚布公的好好聊聊，把问题解决了才能够感情升温。可你倒好，天天在这怪什么信号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看你就是有病。行了，我该说的都说完了，我现在上去就给你把网插上。

0: 生气，生这么大气干嘛呀？啊，你讲那些道理我们都懂，而且你刚说那意思特别对，人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啊。我自我检讨一下，这段时间我确实想自己的事多了点，忽略了你的感受，但是也请你理解理解嘛。你说这几天对我是关键的时候，那个项目能不能推进，就看这几天了嘛。这现在好了，跟平台都沟通好了，剩下的就是改了，那就简单了啊。哎呀，我保证，白天陪着家里人好好度假，晚上抽空我写我那剧本。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这么高雅，要跟那些俗人一般见识是吧？
1: 别老在这给我挂名堂，
0: 我保证啊，好好陪你度这假期。
1: 不是陪我，是陪咱全家人，
0: 全家全家一起。
1: 哎，刘果您爱去不去啊？去了是在气。
0: 必须去啊，全家一起。我一会儿下去就把他那平板给他收了。
1: 那我去把位子定了啊。
0: 那我去吧，这琐事儿还劳您大家啊。
2: 行了吧你，就找了一张嘴。你呀，赶紧把你的剧本弄完。
0: 嗯。
3: 哎呦，你别催我了，我今天定不了。
4: 哎呀，姐，都陪您跑了四天了，您一个都没有看上吗？
3: 等我考虑好了，我跟你说吧。啊。
4: 这房子呢，也不是您一个人在看。你说万一回头要是别人定了，您再来找我，那我可不能落这埋怨呀。
3: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那这样我尽快给你答复吧。啊。老杨，
5: 哎，
3: 我选哪个？啊，
5: 都行，你自己定。
3: 你帮我定。
5: 我可不敢，你万一哪个当然不好，我老埋怨。
3: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来，拿着。嗯，
5: 好了，好。
3: 咱俩同时扔，哪个最后落地就定哪一个。
5: 没问题。嗯。

0: 这上房顶了，这咋算呢？那你就帮我预定明天晚上五位的家庭烧烤。哎，好的，带女是五位，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好，现在已经帮您预定上了，
0: 谢谢啊。
1: 啊，这就定好了。
0: 怎么了？没事，姐，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干嘛呀你这么神秘兮兮的？
1: 姐，我觉得你今天早上说我的话特对。
0: 嗯。
1: 哎呀，我真的是太幼稚了，只顾着自己的情绪。这次跟你们出来玩，我也是赌着气出来的。我就是想看看，若若他到底在不在乎我。我其实挺希望他能主动给我发个信息的。然后呢？我觉得我，姐，我说了，你不准急眼啊。
0: 我急什么眼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订了明天傍晚的机票，我准备回北京找若若。
0: 你早就该回去了，你就不该赌气跟我们来，你知道吗？
1: 姐，那我就不能陪你们家庭烧烤了。
0: 恋爱重要，赶紧的吧。
1: 还得是我亲姐，一语点醒梦中人啊！姐，但你刚订了五个人的位置，我不来的话，我可以吗？
0: 那有啥不可以的呀？把钱转我不就行了？
1: 姐，那我先回收拾行李了，姐姐再见。

0: 来，妈咪喝水。来来来，你看锅宝那些弄乱了，我全都收拾干净了，怎么样？哎，来来，吃这个，吃这个。嗯。
1: 什么事儿啊？哎
0: 呀，你那个家庭烧烤定位子了吗？
1: 定了。啊，
0: 那我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1: 坏的。
0: 哦，行，那我先说好的啊。我们团队吧，一路杀到了跨服赛的总决赛，怎么样？
1: 挺好。
0: 但是吧，这个坏的消息吧，跟你有一点点关系。
1: 家庭烧烤不去了。哎
0: 呀，不是我不想去呀、啊，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呢，我想打完比赛再去，可以吗？嗯，
1: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0: 你可以让我带着屏保过去啊。
1: 你小舅明天就回北京，我觉得你可以一起回，家里的网速快。
0: 真的假的啊？哎呀，不管了，先收拾行李去。
2: 又被儿子气着了啊！这小混蛋，
1: 他没气我，我就是让他和他小舅一起回北京。哎呀，
2: 你把他一个人扔回家，这会儿不就等于是把猴子放进山里，老虎又不在，他不得折腾啊？留下，我把那游戏给他收了。
1: 用不着啊，别弄得好像我逼他跟我在这儿旅行似的。
2: 他必须是自愿的。喂，啊，朱总你好。啊，不是，您等等等等，24级扩充成40级，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那都得重来啊，这要了命了。
3: 我知道这事有难度，主要人物和故事线都得重新梳理，但甲方就是爸爸呀，人家答应你完成一级剧本付一级的钱。这样吧，老刘，我明天跟甲方约个会，你呀赶紧回来一趟。
2: 不是我必须回去吗？
4: 你得当面听清楚人家到底是什么要求，毕竟明年年底要播出啊，时间很紧。
2: 您让我跟我太太商量一下啊。哎，静儿啊，
1: 行了，工作要紧，你回去吧。哦，对了，正好你把你儿子捎回北京吧。
2: 不行，必须让他留在这儿陪你。
1: 他那是陪我吗？他这是在气我呢。行了，反正两个我也带不了，你带走吧。
2: 真的假的呀？
5: 我当时是说我多考虑几天，我又没说我不租了，对吧？你怎么能直接租给别人呢？你这不是不讲信用吗？喂。

0: 喂，
1: 你爹给你发消息连回都不回是吧？
0: 干什么？给我打电话干嘛？
1: 什么态度？
2: 我想跟你说个你停仪的事儿。他不是要弄个店吗？要选门店呢。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初一跟我提过两句。
2: 他也找不着合适的，我帮他选了一个，我一会儿发给你，回头你给你停仪发过去。
0: 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
2: 他不想什么事儿都我帮忙，他自己没有成就感，懂吗？
0: 你找你朋友给婷宜说不就好了？
2: 我找朋友，你婷宜不就猜到是我在幕后操控的吗？
0: 哦，行吧，那我想个说词儿。
2: 啊，对，你就想想说什么，到别露馅了就行了啊。回头我发给你，我告诉你儿子，这个事儿啊，你做最合适了，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啊，谢谢啊。
3: 回来了，姐姐。哎呀，今儿辛苦了吧？来来来，换鞋换鞋，衣服给我。
4: 干嘛呀？什么事儿啊？
3: 想跟你一块吃顿饭，说说心里话。
4: 你能说什么呀？复婚还是要二胎？
3: 我今儿要是提这两件事一句啊，你大嘴巴抽我。哦，来，肉。
4: 就只是吃饭。
3: 是啊，咱俩好久没一块吃顿饭了。
4: 中午不还一桌吃饭呢吗？
3: 我说的是没有糖豆那种，咱俩单独。儿子知道咱们俩要吃饭啊，早进屋学习了。
4: 这么乖巧又懂事啊？
3: 不随我了吗？暖男。
4: 就只是吃饭吗？
3: 也喝点儿，有气氛啊。
4: 夺命大乌苏，你是直接想给我送走啊？
3: 咱在家里喝，又不在外边，没有危险。
4: 你最危险了，你想灌醉我是吗？
3: 我是那种人吗？
4: 你太是了，别得寸进尺，那边去。
3: 姐姐，你要是这么想我的话，那这饭吃不了了，寒心。
4: 吃行，但是不喝酒。
3: 不喝酒，怎么说真心话呀？
4: 非得喝了酒说吗？
3: 酒后吐真言啊，姐。
4: 我怎么知道你哪句真哪句假呀？那这样吧，你喝两杯，我喝一杯。
3: 这太不公平了吧？
4: 那谁都不喝。

0: 姐姐，你就答应跟我复婚吧。
1: 马一姐，你知道我一直都不敢跟你复婚，是因为我觉得你让我特别不踏实。
0: 那生得好是我的错吗？我妈我姐的公司，我有股份五分红，我没问题啊，我干嘛放着白来的钱不要，非要自己出去奋斗啊？而我又不是没斗过，我斗了，失败了而已。那么多创业的，有成功的，你就得允许他有失败的，对不对？
1: 你真是这么想？
0: 反正你不能说我不上进，最起码咱俩复婚这事儿。我努力了，我太努力了。
1: 你喝多了，回屋睡觉吧，不想跟你说。
0: 别赶我，咱俩还得说心里话呢。我知道，头回你嫁给我的时候，我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没做好。我为什么现在想要二胎啊？不就是因为你怀孕的时候我没做好，我想弥补儿子小时候我没尽到当爸爸的责任，我想赎罪嘛，对不对？我真是这么想的。

0: 你先揍谁？你真是这么想的哈？嗯。这就是咱们两个人不能再复婚的原因。我知道你因为复婚，你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你也在你认知的层面、理解的层面，尽可能的来对我好。可是你所谓对我这些好，它真正的是我想要的吗？或者是说，是我需要的吗？我们就拿，就是你非得抓着我要二宝这件事情，你纯粹的就是想要说你为人父、为人夫，你自己的那种愧疚感能让你自己减少一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现在我这个年纪了，我的境遇，对我来讲，我的身体各个方面，它都是挑战。你有想过吗？我不能说你没有长大，但是你真的不懂得去爱别人的。
1: 那我应该怎么做？你告诉我的，我照着做，真的，你告诉我好不好？
0: 马英杰，嗯，我为什么跟你离婚呢？我们之间是有爱情的，可是我发现两个人在一起，他其实只有爱情是不够的。我当初怀了糖豆以后。 我就辞掉了我自己的工作，我只能靠你们马家来养着我。所以我要看你妈和你姐的脸色，要受他们的刁难。我那段时间的生活，我特别的憋屈，我还不能特别的硬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都要靠他们两个人发你那张信用卡过活，不知道哪句话，不知道哪个表情，哪个眼神不对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停掉你那张信用卡。我跟我儿子。 就是有上顿，不知道哪一天就没有下顿。我虽然现在自己创业，我是很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凭我自己的双手，我可以努力去奋斗，让我的儿子过上很好的生活。他现在健健康康的，还能上一所不错的学校，我觉得我很知足。我现在过得特别的快乐。
1: 因为我每一天心里都是踏实的，是安宁的。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不是靠自己挣钱，咱俩就不是一条道上的，是吗？
0: 是咱俩的价值观不一样。我希望站在我身边的男人是一个可以跟我一起为了生活。 奋斗而努力的人，你首先得是你自己。

0: 您觉得我同学妈妈这个店怎么样？
1: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你看这边啊，地段好，能保证客源，而且呢，租金也很合适。最关键的是，这儿离咱们家还特别近。哎呦，我真的太满意了，叔，你这回立大功了。
2: Why are you look so sad, 毛毛？
3: 声音要放出来。
2: 小杨哥哥，你怎么在这里？
3: 好巧啊。
1: 十五，这是，
3: 您是？哦，
1: 我是十五的妈妈，
3: 小杨老师的妈妈。
1: 对。
3: 哇，那您太年轻了，完全看不出来。
1: 我是后妈，后妈。
3: 哦，我是恩然的妈妈，这是我女儿，佳怡。
2: 阿姨好。
1: 你好呀。
3: 小杨老师今天请假了，说家里面有事儿，不能给恩然来补课，结果咱们还碰上了。你说是不是巧啊？
0: 雨阿姨，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
4: 婷，快走，快走，快走。啊啊！
3: 这小杨老师怎么了？嗯？
2: 妈？
5: 哎，儿子。嗯。你干嘛呢？嗯。你怎么自己家

0: 吃泡面呀，你爸呢？
1: 哦，我爸一早就出门了，说午饭让我自己解决。
0: 珊珊越来越过分了，真的是。满意姐，你到底有什么大事儿啊？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在家里边吃泡面是吗？你赶紧给我回话。儿子别吃了，扔了啊，妈给你做。
1: 嗯。
2: 谢谢婷姨。
3: 你跑到人家里做家教啊？
2: 啊。
3: 为什么呀？你很缺钱吗？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3: 那就是往游戏里充太多钱了，还是打赏女主播了？
2: 婷姨，你就别乱猜了。我就是想自己攒点钱。
3: 你攒钱要干什么呢？
2: 我要攒钱出国读书。
3: 你出国肯定是我们给你出钱啊，哪需要你自己出去打工赚钱呀？
2: 我爸让我高中读完再去。
3: 你爸呢，他确实是舍不得你，想让你在他身边多待两年。
2: 就是言而无信，他之前都跟我说好了，我学校都找好了，什么都弄好了，他又不让我去了。
3: 这事儿肯定是他做的不对，他太气人了。可是你也不能自己跑到别人家里去做家教吧，一个初中生，你是不是还骗人家说你是大学生呀？
2: 可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呀。再说了，我也想靠自己的本事挣一点钱。
3: 我觉得这事儿不行，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不光是你受影响，你还会连累人家那个恩然妈妈，对不对？人家也会被牵连的。你赶紧辞了吧。
2: 婷姨，我刚刚可帮你了个大忙。
3: 那这样行不行？我呢回去跟你爸再商量商量你出国留学的事儿，你先把家教辞了。
2: 他同意了我再辞。还有就是麻烦婷姨帮我保密这件事情。拜托了拜托了婷姨。
3: 行行行行行，我替你保密啊。但是你爸一旦同意了，你就立刻把家教的工作辞掉，知道了吗？
0: 挂我电话。你爸出门的时候说没说他干什么去？
1: 他没说，不过他今天穿得可帅了，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打着领带。哦对了，还喷了香水。
0: 油头粉面？
1: 嗯。
0: 还喷了香水？
1: 嗯。呀，妈妈，爸爸会不会去外面找人生宝宝了？
0: 你这脑回路真的是像你爸。
1: 什么？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了？
0: 他想跟人家生，谁跟他生啊？生宝宝那么容易？
1: 妈妈，你别这么说爸爸，爸爸他其实挺好的。
0: 哪儿好？我怎么没看出来？
1: 在我眼里，爸爸他。有点小帅，还有点小幽默，还有点会哄人。妈妈，你可能都没发现，爸爸很少不着家，在家的时候也都是陪着我或者做做家务。咱们家的垃圾桶从来都是爸爸倒，饭碗全是爸爸刷，灯泡坏了也都是爸爸来修，就连我们卫生间的纸门也都是爸爸来填。这些事看上去很小，但是也很重要。
0: 你爸爸呀，也只会刷个碗、倒个垃圾了。
1: 你对爸爸有成见。
0: 快吃饭吧。
1: 哦。
0: 小孩吃饭别说话，话那么多。
1: 妈妈，爸爸如果真的去外面找人生宝宝了，那他还会回来做我的爸爸吗？
0: 儿子，你吃饭，妈妈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呢，就是像两个小朋友，一个叫缺点，一个叫优点。他们两个人在打架，缺点把这个优点给打败了，所以呢，这个缺点赢。妈妈当然知道你爸爸身上有很多的优点，这也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原因。但是，爸爸身上也有很多妈妈接受不了的缺点，这也是我们分开的原因。就相当于你在班里面啊，国榜啊，初一啊，

0: 并不是学习最好的，可是你跟他们能成为最好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个词叫做合适。但是有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爸爸永远是你的爸爸，妈妈也永远是你的妈妈，我们对你的爱一点都不会减少。
1: 有点儿懂了。
0: 行，那你现在能好好吃饭了吗？马一杰，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赶紧回我消息。
2: 行李都上车了吧？
3: 上车了，上车了。哎呀，都怪我，把你这安排的家庭度假也要给毁了啊！等忙过这一段，我一定给补上。
2: 行啦，工作要紧。
3: 磨磨蹭蹭的，赶紧，放车上放好了。今天这家庭烧烤，那只有你跟国宝去了。
2: 放心吧，我带他去。
1: 爸爸。
3: 啊，对不起，宝贝儿啊，等爸爸忙过这一段，再补偿你和妈妈一个愉快的假期啊。
2: 到了北京记得打个电话。
3: 好啊，那我们上车了。
4: 姐，这次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扫兴了。
2: 别装了你。回去把王老师哄好了，别什么都抢。
4: 放心，必须的。走吧，姐。
5: 妈妈，孩儿要走了，请不要过度思念。
2: 行了吧你，在机场别乱跑，听你爸话，听见没有？
5: 可以。
3: 行，
6: 听妈妈话啊。
2: 拜拜。哎，果您身份证放在你钱包里啊。
3: 在呢，在呢。
6: 拜拜。
1: 妈妈。今晚的家庭烧烤怎么还去？
2: 去，妈妈带你去。这不是你在旅行当中最期待的吗？
1: 你喜欢。真乖。
3: 真乖，宝贝儿哈，真乖。哎呀，你看刚夸你乖，你看看爸看会儿手机都不让看。你睡会儿吧，啊！
6: 我回来啦！
3: 哎呀，老婆回来了！快，孩子给你，我可得歇会儿。
6: 十七，妈妈好想你啊！
3: 快，妈妈
6: 你再抱一会儿，我现在顾不上啊，我用一下打印机。
3: 初一要打东西了？
6: 放假了，打什么东西啊？我打我的租房合同。
3: 老婆，房子找着了？
6: 找着了，十点钟定的。啊，
3: 靠谱吗？
6: 特别靠谱啊，那个地段又好，租金还便宜，而且呢那个房子本来就是个美甲店，所以好多东西我都不用重新买了啊，
3: 那就背包入住了。
6: 那倒也不至于，还是得装修一下。
3: 那装修我告诉你可麻烦了。
6: 你就放心吧，装修这事儿小薇有经验。
3: 你光指小薇不行，你自己个儿也得亲力亲为，得盯着。我告诉你可繁琐了，需不需要你老公帮忙啊？
6: 杨总啊，您真把我当女儿养啊。放心吧，这回呢我决定一切事情都靠我自己。
3: 哎呀，儿子，你看你妈现在多狂哈，都不用你爸了，那装修这事儿我这么在行她都不用吧，好心当了驴肝肺了哈。
6: 谢谢你，我走了。啊，
3: 走了这就。
6: 哦，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6: 你儿子的事儿。
3: 儿子咋了？这不照顾挺好的吗？
6: 你看，你另一个儿子，
3: 别给我提他，提他我生气。
6: 他放假了，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这不跟我生着气呢吗？也不回来，爱回不回。
6: 他出国留学这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3: 媳妇儿，我能怎么想啊？啊，我原来是答应他现在可以出去，但我琢磨来琢磨去，我觉得再等个三年，他这个心智啊、情绪啊都稳定了，更适合出去。这有什么错呢？这不一切都是为他好吗？而且还能在我身边多待几年，爸也想的，不是吗？啊，哎，咱就退一万步讲，你出国是不是我给你掏钱？我不给你掏钱，你能出去吗？他跟我在那儿嚷嚷，我说一句，他十句人他顶着我，那十句里头还有五句什么是英文，他也知道我听不懂。你说这不是气我吗？
6: 说完了。
3: 说完了。
6: 说白了，你还是觉得只要是你掏钱，你就能决定一切。可我也提醒你啊，十五是你儿子，他什么脾气秉性你最清楚，你俩就这么僵在这儿，迟早得闹出点事儿。
3: 能闹出什么事儿啊？反正我不给他钱，他也出不去。大不了就是最近放假不回来而已。 他早晚得回来，没

0: 没钱了就得回来找我。嗯，还是我们17号，从来不惹爸爸生气哈。
1: 宝宝，宝宝，
2: 妈妈，我美吗？太美了，我的小公主。走吧，我们去吃烧烤吧。
1: 妈妈，我待会儿能带手机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拍些美丽的照片，到时候开学的时候分享给同学们。
0: 那好吧，走吧。
1: 走了，去吃烤肉啦！
0: 哎，好。您订的五人餐已经准备好了。哦。
3: 哇，好多菜！一会儿我要自己烤。
0: 这么多东西的，不好意思啊，我们本来呢订了5个人的位子，但是现在因为临时有事儿，有3个人不能来，能不能帮我们退掉一部分？
4: 这个我也做不了主了。这样，一会儿我问一下我们领班。把这些能给您退的都给您退掉，这样不浪费吗？哎呀，
0: 太好了，谢谢你啊！我主要也是怕吃不了浪费。
4: 没事儿，那您稍等啊。
0: 哎，好，谢了啊。
4: 没事。
3: 妈妈，我能自己烤个香肠吗？
0: 可以呀。哎，你小心啊，有火，要离火远点，听见没？
3: 知道了，妈妈。
4: 那女士，蛋糕给您搁这边行吗？
0: 哦，好的好的，你就放这儿吧，您慢用啊。哇，
3: 还有蛋糕！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吗？不对呀，妈妈，你是9月份的生日啊，那是我的生日啊。
0: 你不是刚过完生日吗？
3: 那到底是谁的生日啊？蛋糕可不是能随便吃的哟。
0: 来，给你一个面包票。今天呀、是我们家的生日。
3: 家还有生日啊？
0: 当然啦。爸爸妈妈结婚的那天，不就是我们家的生日吗？
3: 啊，原来是这样。
0: 哎，说你爸，你爸就来了。
5: 喂，小鸟。
0: 哎，怎么样？你们到了吗？
5: 我们都快到机场了啊，路上都很顺利。你们怎么样啊？啊，吃的开心不开心啊？
6: 丰富不丰富？
5: 嗯，
6: 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环境啊。
5: 哎呀，你看，突然这创造会，实在是，这个啊。
6: 行了，你就别自责了。
0: 我和宝两个人吃得好，玩得好，我们可开心了，对不对？
7: 范女士，麻烦您过来一下。
0: 哎，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你先跟你闺女说啊，来，宝，来。
8: 哎呀，宝贝儿。妈妈怎么样啊？啊，开心不开心啊？
3: 开心啊！我买了好多的菜，还有一个大蛋糕呢。啊！
9: 哎，我勒个去！哪来的大蛋糕啊？不是说好的烧烤吗？这是谁的生日啊？
10: 没有人过生日啊，是我们家的生日。
9: 我们家的生日？哎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以后带话你不要把那些重要的关键字落掉。爸，
5: 坏！
9: 什么坏了？
5: 完了！
9: 什么坏了？完了！啥是咱家生日啊？咱家生日是哪一天？
5: 就我跟你妈结婚的那天。啊！
9: 这你都敢忘啊？我妈不得干死你！
5: 你说是爸爸妈妈、妹妹，咱们家正要开始你那个游戏比赛中呢，
9: 都挺重要。
5: 再说，
9: 家，哎，家，
5: 我也这么想，咱们家肯定比我那破创作会要重要多。嗯，
9: 对。
5: 师傅，掉头咱回去。
11: 哎，姐夫，我这要去机场呢，我跟你说，我都说好今天回去的。
5: 不耽搁你，掉个头停下来，自个儿打车去机场，来得及。掉头，
11: 对。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

0: 分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身力行。

0: 见。姐姐，你找我啊？哎呦，喷多少香水啊？粘到老远的文件了。没有很多啊，夸张了吧？那你干嘛去了呢？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我面试去了，姐姐。
1: 面试？
0: 啊，哼，
1: 相亲。
0: 面试，我相亲，我跟谁相啊？守着你认识。你真去面试了？
1: 我真去面试了，姐姐。什么职位啊？他们说让我回家等通知。
2: 马云杰，你知道你骗我的下场吗？
0: 我没骗你，姐姐，腿我都跑折了。那你为什么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呢？
1: 姐姐，我面试，我怎么接电话呀？
0: 那你面完试呢？
1: 你出来了得空了，不能给我回个信息啦？
0: 可说呢，面试一结束，我手机马上就要没电了。我好容易才赶上地铁的，刚出地铁站，手机关机了，想买瓶水我都没法买，渴死我了都。
1: 你为什么忽然想明白了，想去找份工作呢？

0: 我昨儿是喝多了，但我不糊涂。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你迟迟不肯跟我复婚是有你的顾虑，所以我就想着得先把你的顾虑打消了。我就连夜找工作，想要迅速的稳定下来，给你安全感。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不能再真了，姐姐。唯一可惜的是跑了一上午没有一家录用我的。
1: 没事儿，这工作哪有那么好找的呀，你慢慢来，别着急。
0: 姐姐，我答应你，等什么时候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了，什么时候我再给你提复婚的事儿。至于二宝呢，我也不提了，咱们顺其自然。
1: 你是真的想明白了？
0: 真的想明白了，你就安心等着我啊，安全感。我真的喝口水了，我真渴得不行了啊，姐姐。
2: 下次妈妈少放点辣椒好吗？要不喝点水啊？要吗？
3: 给。

0: 哎，闺女，哎呀，哥哥，你只有火锅好吃呢，还有烤鸡翅是那口味。你怎么回来了？不是，我们俩觉得吧，什么事儿呢，都没有一家人在一起重要。
1: 实在买不着鲜花，路边给踩了一朵花，走吧。对不起，结婚纪念日快乐！
2: 哇，你要吃啥？我给你烤啊。
0: 肉肉肉！
1: 你终于肯把你剧本里的情节用在我身上了。
0: 我这是真心实意啊，真的。
2: 别往烤那素里，肉肉肉，来，我来，我来，我来，给你烤啊！
3: 都要吃，还有玉米。
2: 爸爸，
3: 这些我都要吃。
2: 拿来，哎，妈，这蛋糕能吃吗？
3: 吃，
2: 我来给你切。
3: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我得跟你说几句话，亲爱的媳妇儿，今天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我要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包容和对这个家的付出。说这些年啊，有争吵，有甜蜜，有失落，也有幸福啊，有对孩子教育的烦恼，也有对彼此失意时的扶持，同时咱俩也共同收获了这世界送给我们最好的两份礼物，过年过吧。有时候回头看这些年的瞬息万变，感叹身边有你。老婆，谢谢你。
1: 你又把你那剧本里的台词也用我身上了，
0: 这是专门给你写的。

爸爸，弟弟太吵了，吵得我睡不着。

0: 生孩子哭到凌晨3点。嗯，
1: 是4点。
2: 妈妈，我好困呀。
1: 赶紧把饭吃了，不如睡午觉去。
3: 杨总，婷婷，要不我带十七睡2天试试？不行的话，你们再自己带。
4: 罗姐，咱都自己人，千万别多想了。我不是不信你，关键是这孩子还这么小呢，我们肯定得戴眼镜看着才放心。嗯，而且你还得照顾初一呢，咱们不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一个孩子上。嗯，
3: 好吧。
0: 说的对啊，媳妇儿。
5: 老公，你觉得今天电影怎么样？
6: 看人眼晕，特效是挺炫酷的，当然这故事讲的烂俗啊。
5: 人家现在好莱坞大片注重的就是给你们这种感官上的刺激。

0: 是婷婷他们家车吧？你看
1: 哪个？
2: 怎么可能？他们住西区，这是东区停车场，跑这儿来干嘛呀？
0: 对吧？
3: 哎，
0: 你看我说的是老杨他们家车吧？
1: 嘿，老杨还真是他的车啊！这大晚上在地库转什么呢？不会是喝多了找不着车位了吧？
0: 不能吧，那个是酒驾啊！
1: 没准还真是喝多了，嘿。
0: 哎，真的，他怎么又被抓回来了呢？
1: 干嘛了你这啊？嘿，还带着石七在这儿啊？
4: 你们俩干嘛呢？大半夜的，
1: 看电影去了，刚回来。
4: 不用在家管娃呀，
1: 孩子大了管他们干嘛呀？
0: 别在这儿胡说，我把戴兵叫来，让他给我看着。
4: 哎呀，你看这有个兄弟姐妹多好。我跟婷婷俩都是独生子女，没人帮着带娃呀。
1: 那你这是干嘛？
4: 这熊孩子一到晚上就哭，嘿，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哭就半醒。我跟他妈还行，那初一受得了吗？
5: 初一小的时候也没这么闹腾啊。
6: 你说这医院也查了，也没什么问题，这怎么一到晚上就哭呢？
5: 干嘛？
7: 我带他下楼，不能看着你和初一都睡不好。
5: 我跟你一起去。
7: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4: 这不，我在那快音上看到有这么一孩子，我把他放车上，搁在地库里来回转悠，嘿，不哭了。
0: 这可不是个长久之计啊！你给孩子养成这个习惯，那以后每天晚上睡觉都让你在这兜圈。
1: 对啊。你这不兜他就不睡啊？
0: 嗯，
1: 你受得了啊？
4: 那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说白天好好的，哎呦呼呼的睡，啊，吃奶的时候都跟他闭着眼睛，一到晚上了就带他哭，夜半哭声。
1: 不是你这不是招啊？这地库里空气又不好，而且车来车往多危险，你万一碰上磕着了，这不行啊。
4: 不是你们俩能不能给我出点招啊？
1: 嗯，
4: 你没招的话就别在这说风凉话。
1: 到外头吧，空气好的地方转。
0: 行了行了，你别逗他了啊，你赶紧回去吧。
1: 现在家使劲抱着晃啊，不行跑一跑，楼上楼下那么大地儿呢，你啊。还真是一个好桥段啊，我能给用剧本里去，知道吗？
0: 什么呀？
1: 那他这哄孩子的法啊。
8: 刘姐。刘姐，初一，你刘阿姨呢？
9: 刘阿姨出去买菜了，刚走。
8: 啊？怎么这个时候出去买菜？初一，这样，你去把你的那个书包收拾一下，一会儿跟妈妈走啊。
9: 好的，妈妈。
8: 就等妈妈一下哦，乖宝宝。哦呦呦呦呦呦！等一下，哎，快快快，动起来，动起来，妈妈要迟到了，来不及了。
9: 妈妈，你是要带我们去你的店里吗？
8: 对对对，把你那个画画的东西也带上啊。
9: 哦。
8: 喂，哎，不行不行不行，那个瓷砖必须得等我到了以后确认颜色再那个啥啊。啊，我马上就过来了。好好好。
9: 厨子费，厨子费，保养厨子费。喂喂。出子费，出子费，一定要给我出子费呀、啊！又是白贝，出子费啊！出子费，一定要给我出子费啊！出子费，出子费，子费，两张我放开了。
10: 病啊！大早上吱哇乱叫的，叫不让人睡觉了。
9: 我在自己屋里玩，碍着你了。
10: 我去，你把集卡铺抢劫了？
9: 嗯，这可是我每天坚持努力英语线上打卡爸爸奖励我的。
10: 妹儿啊， 想不想发笔小财呀？
9: 什么？
10: 你看啊，你那么多集卡，肯定有重复的，对吧？所以呢，你没有的，别人可能有；你想要的，或许别人有啊，对不对？你看啊，你要发动发动身边的人，哎，哥也帮你问问我们班的女生，你们就互相兑换，哎，好的卡你还能赚一笔呢，对不对？
9: 可是你为啥突然对我这么好？
10: 啊，当然是有所回报的啦。龙果大战那个新出的皮肤，那个果币，
9: 你确定能帮我换来好卡吗？
10: 概率肯定有啊。
9: 那行吧。

0: 孙珊珊、李丽莎，你们看了没有喜欢的？我妹儿可有三张白金的，还有 C 二的、Q 二的都有啊，价高者得。
1: 哎，我要你这张，这张也没有，我拿三张给你算吧。
2: 我要你这张百香果的。
1: 哦，我这张是紫贝的，你也得拿紫贝换。
3: 你那瓷砖颜色根本就不对，你就没有按我发给你的图片去买？什么色彩误差呀？你蒙谁呢？啊？那品牌的和非品牌的那质量能一样吗？是不是？哎，行了行了，你现在不要跟我说废话了。
4: 不生气，不生气啊！
3: 行，
4: 慢慢说。
3: 行了，别说废话了，你现在就按我要求的去买。你要是不退，我就不给你结账。哎，跟我说什么色彩误差？他们就是想赚差价。
5: 关键他不知道我媳妇是谁，这方面那是咱媳妇强项啊，
3: 就
5: 是、
3: 是
5: 不是？
3: 你是夸我的吗？
5: 夸你呢？
3: 不想听你夸我，烦着呢。
5: 不想听就赶紧睡觉啊！今天我值班啊，赶紧睡，老婆。
3: 睡，明天跟他们干仗去。
5: 干仗。
6: 老婆，我早就告诉你了，这装修的事儿没这么简单，你就交给老公办得了，省时省力省心。
3: 闭嘴，关门。

0: 把这种照片发到群里了。
1: 什么呀？
0: 看，
1: 你有病啊！
2: 哎呀，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发错群了。哎呦，我这想撤回来也来不及了。大家不要介意啊，直接忽略就好。

0: 装啥怎么装，你要不按了说，还发错去，不要以为群里面人都是瓜娃子。
1: 要不配那段文字啊，可能还真以为你是发错了。
0: 就是，这不是妥妥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 那两分钟之内都能撤，现在还没到两分钟呢，你撤呀。
3: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1: 各位，我都强调几遍群规了，不要在群里借机炫富。
2: 谁借机炫富了？我真是发错了，你们怎么这么想人啊？
1: 一天天真闲的没事干，
4: 嘚瑟个啥？
5: 啥？
6: 简直绝了！
5: 票，
7: 你替我也发俩表情包。
2: 我真是发错了，
7: 点点，
2: 爱理不理吧。
8: 宝贝儿真乖，宝贝儿睡着了，宝贝儿真乖，嗯，真乖，睡觉了啊，睡觉了，来，睡觉了，哎，睡觉。嗯，
7: 这怎么八一值班你就哭啊？啊！
6: 哎呦，媳妇儿，我抱他下楼啊，抱他下楼，不哭不哭。

0: 还有孩子。
1: 你现在很有进攻吧？嗯，这尿布也换了，奶也喂了。嗯，谁允许你喝酒的？
2: 妈妈，弟弟是不是又饿了？
1: 初一，这奶是你喂的？
2: 昨晚我下楼喝水，弟弟醒了，应该是饿了，我就给他冲了奶，顺便还换了尿不湿。
0: 哎呀，好姑娘啊，确实长大。
3: 臭老公，谁叫你背着我把那张自备 S 塞卖了？
4: 啥玩意儿？你干嘛呀你？哦，
5: 我老妹儿，
4: 你傻呀？我那张卡一挂出去，许多人都盯着呢，尤其是那任珊珊和李丽莎，都叫到300多了。你要不卖是傻子呀？
3: 那你把它卖了，我玩什么？
4: 你这不更傻了吗？啊，300多，你不能买新的呀。我老妹儿手气这么好，万一再出两张 CR 呢，那个更贵呀。嗯。
3: 哎，那要是万一没出呢？
4: 那也不亏啊，是不是？等着啊！哎，啊，都给你了。
3: 嗯，怎么才280？
4: 一共赚了330，那我也得赚点辛苦费啊，我也不能白干呢，是不是？嗯，
3: 330减280，等于你留了50。
4: 怎么样？哥是不是特别的讲究啊？只留了这么一丢丢啊！
3: 280，我能成客端啊！嗯，
4: 我也能添置一件新皮肤。
6: 不是说好了用实木的地板吗？咱们合同上怎么写的就怎么来呗。哎，我就问你们，如果我的监理那边没有发现的话，你们是不是就准备把这个事儿这么糊弄过去了？
7: 媳妇儿，我开会去了啊。
6: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都不许动，就等我来了再动啊。
1: 哎，老杨，哎，那个我装修那边出了点问题，我得去看一眼。
7: 啊，那不行，我上午的会跟你说好了，很重要嘛。
1: 老杨，你就帮我这一次嘛，我很快就回来，好不好？嗯嗯。哎，谢谢老公。
7: 不是，哎，
6: 我抓紧回来。
7: 你中午以前必须回来啊！我下午必须得去。
8: 我带了肉酱面，尝尝。
4: 这是你之前你妈妈做的那份，我没吃到的吗？
8: 这份可是我自己做的。哇！那
4: 谢谢。
8: 好吃吗？
4: 人间美味啊。嗯。
8: 师傅，你最近怎么回事啊？上课无精打采，放学了就往外跑，周末还见不着你人影，给你发消息你也不回我。
4: 啊，我确实有点事儿。
8: 怎么了？
4: 我爸想让我大学再出国读书，所以我跟他吵翻了。不过现在没事了，已经解决了。
8: 那你爸同意你出国了？
4: 没有，我找了份家教兼职工作。
8: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爸为什么不同意你出国呢？
4: 还能因为什么？就是自私呗。
8: 或许你可以站在他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4: 站在他的角度什么考虑？
8: 可能是因为他太爱你了，舍不得你呢。
4: 他就是自私自利，从来不为别人考虑，永远都是自己想什么是什么。
8: 师傅，你不能这样想。你要相信，你爸妈肯定是全世界最爱你的人。
4: 你怎么老为他说话呀？难道不想让我跟你一块出国吗？不想我们继续做同学吗？
8: 我当然希望跟你做同学啊，不过我希望你可以跟你爸爸好好沟通沟通。
4: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或许你的父母是通情达理的，但我爸绝对不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失约了，和你当不了同学了，我以为你会站到我这边，会为我想，支持我。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呢？
8: 是我，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现在到底有多幸福。
7: 不是，

0: 杀我们价钱好不好啊，老邓啊？咱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你说，不是你别老以后行不行？但是现在这事儿，咱就把它聊明白了。你说你这杀价老可着我们一家杀，这也不行啊！你别哭了，儿子，我这
1: 什么回来了？
0: 儿子，你能不能不哭？老邓，我没说。哎呀，我哪能叫你儿子？我这是哄孩子呢，老邓。 咱们下午见一下好不好？老邓，喂，哎呦，宝贝儿，你这爸谈事儿了，能不能不哭了？
2: 给我，给我，
3: 你去忙吧。
0: 我还忙什么呀？人把电话都挂了，合同也不给我谈了。
3: 不是，老婆，我知道你现在在创业，您有你的事儿，你忙。但咱说好的事儿，能不能不改了？你不说好今天你在家吗？
0: 我这一大摊子事儿呢。
3: 老杨。
4: 老杨，今天是我不好啊，明天开始，我在家带孩子，您安心去工作。不哭了，不哭了。紧急通知：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动漫季卡，一包就要十几元，一盒几十元。孩子们疯狂购买，趋之若鹜，甚至为了其中高级的卡竞拍叫价，这个现象非常不好。有关方面正在做出回应。
5: 应校方要求，希望我们班的爸爸妈妈严格监督孩子们，千万不要玩物丧志，把金钱和精力花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我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我那个被试玩了，最近也在急得个啥子卡，哎呀，焦人的很呐。
4: 哎，我跟你们说啊，那简直是上瘾啊，那不给买就闹。
6: 这是个问题，嗯。喂，你好，
4: 是刘果宁爸爸吗？我是六一班人珊珊妈妈。
6: 啊，您好，您好，啊，有什么事儿吗？
4: 果宁爸爸，你们家刘果宁卖给我们家珊珊一张动漫卡，530。530？530块钱啊？
7: 是我跟李丽莎竞标才得来的，你闭嘴！果宁爸爸，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您先别着急啊，我这马上就去问问刘果宁啊。
8: 刘果宁，你真行啊，套你妹的卡，讹同学的钱。
1: 不，爸，我真没讹，是他们俩自己竞价，竞价到530。
7: 530？你跟我说330，你还出走了50，你是个大骗子。
8: 刘果宁，你怎么连你妹的便宜都占呢？
7: 对呀，
5: 真没占便宜啊！这本来说是530，但是珊珊说她只有300，就先给了我300，所以，我手头上只有330。
8: 气死我算了！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啊？
7: 就把钱退了吧，卡拿回来呗。刘果宁，从现在开始到春节，你不许再碰任何的电子产品啊！
5: 哥哥，那我玩啥？你学习，每天多做100道题啊！还有你刘国宝，从现在开始禁止你再收集什么破卡。哥哥，
9: 上次为什么罚我吗？我不明白。
5: 别动，因为你这样浪费钱，还没有任何的意义。来来来，刘国宝，你来看看啊，这是你们王老师发的学校的倡议通知啊。
9: 你们罚我，我确实没意见，但是我就想问。
3: 那网上那些制作出售、网上炒作这些东西的人，为啥不会受到惩罚呢？你别急，早晚他们得挨罚。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怎么能让师傅从天上掉？啊，好，先不要说了，你先赶紧把人送医院啊。
5: 刘姐，我装修那边出了点事儿，你在家看好孩子啊！好，你放心吧，
7: 从尽快回来。来了，
6: 刘老师，哟，嘉欣爸爸，
7: 哎，
6: 你们回来了，
5: 回来了，给您带了点贵州土特产，咸宁火腿。
6: 这怎么好意思？
7: 叔叔，您回来啦！
6: 哎，回来了。
7: 嘉欣回来了吗？
6: 当然回来了。
7: 爸爸，我来去找嘉欣玩吗？
6: 去吧，去吧，去吧啊！
5: 叫上唐豆哥哥，你们到院子去玩啊！耶！衣服穿上啊！
7: 知道了，爸爸。
6: 进来坐着，喝口茶呗。
5: 不喝了，不喝了，我中班，吃完午饭我就得走。
6: 哎呦，这么辛苦。那就不留你了。
5: 行，我先回去了。
6: 不打扰。好，谢谢啊，改天来喝茶。
5: 好，您回吧，刘老师。
6: 好好好啊。

0: 再见。
1: 这大个儿怎么吃啊？
2: 哟，谁送这么大礼啊？
1: 对门嘉欣他们家从贵州回来，带的特产。
2: 小霍他们家回来啊？
1: 你妹找嘉欣下楼玩去了，你去看着点他们下楼。
2: 哎呀，我哪有功夫呢？我有事儿。
3: 初一，看着弟弟，阿姨出去买瓶酱油啊，那不化了，那就看着弟弟吧。来，在这坐着看书啊，阿姨买酱油一会儿就回来啊。
4: 看，这就是喀斯特地貌，
2: 挺漂亮的呢。
4: 那是。听说当年《阿凡达》取景的时候，还用过一部分贵州实景呢。哎呀，
2: 那我得让我爸带我去看看。哎，对了，你见着你妈了？
4: 当然了。哎呀，
2: 我一直想不明白呀，你妈到底干啥呢？
4: 地质勘探。
2: 干啥呢？
4: 就是，我感觉很难跟你解释明白。
2: 那你妈是不是常年待在大山里？
4: 偶尔放假也会回来。
2: 你岂不是很少见到她？
4: 对呀、啊。其实我还好，我五岁之前妈妈还老在家里。后来，她常年不回来。我弟对她印象就很模糊。有一天我妈提前回来了，嘉欣一进门见着她，说：“你找谁呀？”我妈当时给我哭了。
2: 哎呀，那你爸一个人带你俩还挺辛苦的。
4: 啥玩意儿？我爸一人带我俩，明明是我和我爸带一小孩。啊，
2: 对对对，那你也挺辛苦的。
4: 你这话还算中听吗？
5: 你回来了。
6: 对呀，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5: 不行，我爸爸妈妈临时有事了，我得照顾弟弟。
6: 来来嘛，我给你看我从山里带回来的带石头。
5: 对，不行，我弟弟不能一个人在家。
6: 那我们在初一家玩吧。
5: 初一，我们在你家玩行吗？
6: 行呀，
5: 来呀。哦
7: 俺老孙来也！
2: 哎呦，你咋来这么晚呢你？你
7: 接上你电话我就来了。哎
2: 呀，那鉴于你那么多次活动都迟到，罚你今天请吃甜品。
7: 哎，你可别赖啊！要请你请，要是我请，我只请佳玉。
2: 你瞧你那抠门样。行，我请我请。
4: 哎，那把姑姑他们都喊上呗，正好咱们一起。
2: 哎，行。哎，大白，咱仨大的请四个小的，没事吧？
7: 咱仨大的请四个小的，那恭喜。
2: 走。
5: 这都是我爸给我去收集的，就各种形状的都有。你们看，这个是像不像月亮？
8: 这是像草吗？哇
9: 哦，这是透的，透的。
8: 这个是爱心吗？红色的。
5: 你们喜欢就能拿去。
8: 真的吗？谢谢嘉欣。
5: 我老哥说他和佳玉姐姐还有大白哥哥他们要请我们去吃甜品。
8: 甜品耶。
5: 那你们吃吧，我得照顾弟弟。
8: 好呀，一起去嘛。我老哥说他们三个请我们四个。
9: 要不这样吧，初一你去吃，我暂时帮你照顾一下十七。
5: 可是那要不这样，我们四个猜拳，谁输了谁留下照顾十七。啊，
4: 那万一我说，岂不是没得吃啊？
9: 那谁留下去的人要拿双份回来给他吃。
4: 哎，这个比较公平。
5: 可是你们都不会照顾小孩呀。
8: 有啥不会的，
5: 他那么乖，只要看着他不掉地上就行了。
4: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去的人一定要在30分钟内赶回来。
5: 30分钟。

0: 30分钟，停不停就在小区门口，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1: 那行，我们石头剪刀布，
2: 剪刀石头布，
3: 咦，臭手。
1: 师爷，你去换鞋，走吧。
0: 好的。
3: 那我看着十七，你们要带上稍微还给我。
0: 放心吧，我们买回来给你。
4: 爹、你要看好我弟弟哦。
3: 你记得，是双皮奶。
4: 知道了，
1: 走吧。
3: 记得是双份哈，知道了。我为什么要出剪刀啊？
5: 小伙子啊，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6: 超市的收银机坏了，现在就是一个队结账，那还是人工，慢慢排吧，阿姨。

0: 上了。饿吗？
1: 哎呦，儿子，爸来了，爸来了！停停，停停！哎呦呦，爸爸在呢，爸爸在呢，爸爸在呢，不哭了啊！你干嘛去了？
2: 我是每天加油，结果超时。
1: 孩子就不要了。
3: 初一不是让你看着弟弟吗？他们怎么来了？
4: 我是不是闯祸了？
5: 目前看，闯祸的貌似不是你。
6: 你的甜品，
4: 谢谢。我们还是回家吃吧。
7: 孩子没事吧？
1: 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0: 老杨，今天确实是我的问题。我出去的时候吧，我还跟刘姐说了，我很快就回来，让她在家看孩子。我没有想到她中途去买菜去了，下次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啊。
1: 刘姐把孩子交给初一了，初一出去买甜点了，把孩子交给嘉欣了。
2: 那小孩儿就这么高，老刘家对面那个，特别淘气。我看到的画面是他抓着咱们家十七的腿倒吊着跟他玩呢。
0: 这事儿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下次我会跟刘姐说的，只要我们俩不在家，
1: 没有下次了，
0: 就让他不用。
1: 没有下次了，没有下次。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一切都怨我，我就不应该答应你出去搞什么什么破店儿。你干得了吗？啊，你干得了吗？你挣那仨瓜俩枣的啊！你孩子现在是最重要的，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赔得起吗？你是干嘛的？你不知道吗？我多余让你开这个店。你从今天开始，什么也别给我做，乖乖的回家里就给我带孩子。初一、十七，就这俩孩子你给我整明白，其他都行了啊！钱用不着你管，钱用我呢，我用得着你挣钱吗？在这儿。
0: 我当时开这个店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商量过？你说你支持我。
1: 我一开始是支持你，我非常支持你。我能回家我都回家，我来带孩子还不算支持你？你干不了。事实上你最适合干的事就是在家给我带孩子，当妈了就应该干这种事儿。世界上有我的用你干嘛？
0: 杨明彪，你把我娶回来干嘛来了？

0: 你把我娶回来，给你生儿育女，让我像一个金丝雀一样在家里窝着，被你控制着，你就舒服了？
1: 我给你生了俩孩子，这么多年我在家里面生儿育女，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干，啊，就发生这种问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好好的聊聊，然后试图去解决它呢？你凭什么你说让我关店就关店啊？我凭什么要关啊？你现在给我扯钱的事情了，我生孩子我不是为这个家付出吗？啊，凭什么？
2: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哎呦，
11: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哎，你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啥话呢？拔刀地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9: 我就是让你死不了！
10: 关心我呗，换代金就行了。
9: 谁换代金就行啊？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8: 马金花，
9: 站着站着站着！
8: 马金花，
10: 走！
8: 你小子命真大，
9: 好着呢。
8: 哎，马金虎同志，指示命令，西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39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三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10: 20军也在长津湖吗？
8: 是啊，怎么了？
10: 太好了呗。
9: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0: 20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8: 王振洲同志
9: 到，
8: 东线急缺医疗。

0: 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1: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2: 高首长，不需要啊，
0: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1: 即刻出发。

0: 管别人呢，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出去。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1: 是。
0: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
1: 啊。
0: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这杨根思是谁啊？
2: 小金子，
0: 到！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3: 是，队长。
0: 满金火！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
3: 找绳子，把自己捆紧了，快点！
1: 路边开车灯，马是被你的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杨克斯，杨克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马振华，马振华，我看见别的，我心脏还没声音。马振华，你怎么来了？
2: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平了。
3: 三八线是把坎儿啊，
1: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4: 你一炮如一百四十人命，
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 开炮！
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1: 杀！
3: 好简单，
1: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

0: 凭什么你说让我关店就关店啊？我凭什么要关啊？你现在给我扯钱的事情了，我生孩子我不是为这个家付出吗？啊，凭什么？
1: 我还就告诉你，我就不关这个店，我必须要开。你要觉得跟我过不下去，那咱们俩就离。你别想像控制食物一样控制我的人生。

0: 保姆不做饭呐、
1: 啊，还跟我提离婚，
0: 哪来的勇气啊？
2: 你这嘚不嘚我啊？吵吵半天，跟我这儿什么诉求呢？
0: 我诉求就是，我要发泄我胸中的怒火。
2: 发泄完了吗？啊，发泄完了啊，门在那儿，赶紧回家。
0: 我搁你们家待会儿，我不回去。气死我了！哎呀，气死我了，哥哥。
3: 老杨最敏感的，也是最不能碰触的底线，不就是生了孩子不管吗？哎，他当年和沈月离婚，不就是因为当时沈月不管十五的吗？
4: 我也没不管呀，今天不是事发突然吗？你说那装修工人都掉地上了，我也不能不去看一眼吧？我去了以后，又是给人道歉，又是给人赔钱的，我也很糟心啊。回来以后，他就一直数落我，一直数落我，跟我这没完没了的，还是我把店关了。我凭什么关呀、啊、姐，你知道吗，我这回开店用的是我的嫁妆和我以前攒的钱，我是真心想把这个店开好的。
3: 知道知道、
4: 嗯、我也以为他是真心支持我的，结果给我来这一出，还敢跟我提离婚，那就离呗，谁怕谁呀、啊、
3: 离婚不是你提的吗？
4: 反正就是他不对
3: 啊、哦、好好好好好，他不对他不对啊，老杨不对，但是这事儿也不能都怪人老杨吧？啊，你说那种情况，那十七多危险，你真出点事儿怎么办？我觉得啊，他主要就是心疼孩子，有点后怕。嗯
4: 嗯，今天也是话赶话了。哎，我也是被吓着了，我就应该打个电话给小薇，让他去替我看一下的。
3: 哎，我可跟你说个实话啊。你们家老杨之前就跟老刘提到过，他对你开店的事会无条件支持。
4: 得了吧，我就觉得他是等着看我笑话，说什么真心支持我，才不相信。
3: 那你真的是冤枉你们家老杨了。你们家老公知道你是什么性格，他怕他一出手就伤了你的自尊，所以让小薇一直瞒着你。其实从求人家小薇让你加盟到选址，都是人家老杨在背后帮忙的。啊？
0: 凭什么我道歉呢？怎么每回都是我要先道歉呢？
1: 男人跟女人吵架，你问问刘广宁，他都知道该谁先道歉。
0: 那老爷们都该死了是吧？
1: 就你这咄咄逼人的态度，就该你道歉。啊？你老觉得你在外边当孙子呢啊？人婷在家容易，躺着享福呢，那也不容易，在家也带几天孩子了，怎么样，感受如何啊？人婷婷可在家一带带了好几年啊啊！男人不容易，这女人在家就容易啊。
2: 更可恶的是，说离婚就离婚，你
0: 这回是他先提的离婚，
1: 他提的你就敢硬啊？给他整伤心了，你能高兴得起来？回道个歉怎么了？
0: 那他不管孩子这事儿怎么说呀、啊？
1: 不就这一回吗？他又不是见天了就突发事件，夫妻两个人就应该相互体谅，携手共进，是吧？哎呀，
0: 我呀，我巴不得有人在外面上班养活我呢。
1: 别吹这牛啊，这福你还享不了。你忘了你前两年啊，屁股上开刀住院那俩礼拜的事儿了？
0: 说这事儿干啥？
1: 才在医院待了几天、啊，一天到晚无鸡六兽了，恨不能给我打八个电话，让我陪你过去聊天去。拄着拐都想去看场电影啊！
0: 不是，你想说啥？
1: 就那么几天给你关屋里，你看你难受的无鸡六兽那样，人婷婷呢，带着孩子在家待了这多少年了啊？

知道你生完老三以后你情绪不稳定啊，你焦虑，你想出去散心，可以，我也支持你，是吧？你想出去做点事儿，我让小薇帮你弄个店，我这暗中支持啊，给你拿钱，帮你找房子装修，到头来你怎么着？你是个当妈的，你别忘了，你干事儿，你干多大的事儿？一票十亿啊，孩子都不管了啊，我管了，我把孩子不是交给保姆了吗？那么大点小孩交给保姆啊，人保姆不干别的事儿啊，

0: 聊聊。
1: 聊呗。
0: 媳妇儿，我给你道个歉，我这话呀一着急。
1: 行了，静儿姐都跟我说了，今天我也做的不对。第一呢，我确实没照顾好孩子；第二呢，我气头上说话说重了，没顾及你的感受。
0: 没有。其实媳妇儿，我呢挺支持你啊，出去工作，在家确实太闷了，这么多年了，理解。就是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你说他太小，我一看到他受委屈啊，看到我就心里头吧就着急。
1: 老杨，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当然了解你在乎的东西了，可是你也了解我呀，我怎么可能把孩子和家里放着不管呢？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比谁都希望他们能好。我这回之所以想出去找点活干，是因为我在家里憋了这么久了，我怕把自己给憋坏了。你说我每天都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我也怕会影响他们呀。
0: 对，媳妇儿，你看看这样的行不行啊？你那个店那个装修那个事儿啊，最近你就让我来办吧，行吗？因为他装修里头确实他这个过程很复杂，他牵扯你的精力太多。这段时间我帮你把这些事儿都弄好，你呢也就正好能腾出空来先管管孩子，然后等把装修这事儿弄好了，你踏踏实实的去经营你的店，我呢就抽出时间来带孩子，你看行不行？
1: 行。
0: 哎呀，太好了，老婆，我呢向你保证，我以后啊不急啊，就急了也不说那种刺耳的话。
1: 这话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听过呢？

0: 这怎么就不接电话呢？这下了飞机，这上哪儿去了？哎
1: 呀，没事儿，别担心。
0: 我这妈呀，真是，你说，你到机场了，我这当儿子接你一下，不正常吗？不用，我说那给你叫个车也不用。哎呀，我这当儿子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了。我让他到家里跟咱一起住，他也不来。你说，
1: 哎，咱妈一个人在外地住习惯了，你突然让他到这儿来的话，他肯定不适应啊，又没朋友在身边。
0: 而且他来我也不习惯，我们俩从小就说不到一块儿去，我不知道为啥。
2: 婷婷。
0: 我的妈呀！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不剪了个头发，又换件衣服吗？头发好看吗，婷婷？
1: 好看，特别好看，特别显年轻。
3: 真的啊？哎呀，我说宝贝，哎呀，想死我了。哎呀，你像奶奶了吧？
4: 像了。哎呀，
3: 奶奶这衣服好不好看？
4: 好看，特别好看。
3: 真的啊？
4: 奶奶最漂亮了。
0: 不是妈，你这出趟国，你这
3: 怎么的呀？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0: 好，特别好，
3: 好
0: 特别好。
3: 奶奶，你跟老人家拿着拿着，让人看着。
5: 谢谢你。你婷婷对你还好吗？
3: 挺好的。啊，
5: 红包你自己拿着，我跟你说。
4: 奶奶，你看见木乃伊了吗？
3: 我看见红包，不看你木乃伊，好多木乃伊。哎呀，你弟弟长得多好啊！哎呀。像妈妈不像爸爸漂亮，
0: 像爸爸就不漂亮了。不是你生的呀、
3: 啊？哎呀，这个情商啊，这不得挺得高兴吗？
0: 你让他高兴也不能踩我肩膀上高兴。你看我对你多好，嗯，给你煮的咖啡，
3: 有点眼力见儿，抱着孩子呢，搁那儿。
0: 谁是这好像出趟国回来茶都不喝了，就喝咖啡。
3: 那是，你妈妈多洋啊，真是的。哎呦，多。

0: 我好的孩子哟，哎，可惜啊，你爸爸都没见过这俩孩子。
1: 行了，老妈，孩子给我吧，你上楼看看你的房间去，满不满意？
0: 你行吗？
2: 对，
3: 妈，
1: 行
3: 我陪您去啊。
4: 来了，宝贝儿，哎，让奶奶歇会儿。哎呀，来看看哥哥姐姐都在呢。哟，
0: 真好。谁呀？什么谁呀？
5: 您这回旅行的艳遇对象？
0: 嗯，婷婷，你太厉害了吧你！
3: 真有啊！
0: 完了，给炸出来了。
3: 谁呀？谁呀？
0: 我这还想说不说呢，这事儿
3: 说呀，这好事儿啊！
0: 你也觉得是好事儿？
3: 当然是好事儿了啊！这
0: 其实就是旅行认识的。那个，我一上飞机，他对，就这样也坐我边上了啊，然后。不是飞国外嘛，时间又特别长，然后他就跟我聊天啊，聊，
3: 就越聊越投缘呗。
0: 那关键他一路照顾我，可细心了，
3: 太好了。长什么样？
0: 长得像朱时茂。
3: 您长得像蔡明啊，你们俩站一块肯定特般配。妈，您赶紧啊，带回来给我们见见。
0: 那个，那彪子不会发飙吗？
3: 可是他迟早得迟到的，
0: 就太脾气了。哎呦，
3: 没事儿，妈，咱想一办法，我让他有火撒不出来。哎呀，
6: 新年到了，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祝
0: 您。哎呦，向上真得谢谢你，你说我们这孩子，哎呀。脾气暴，爱着急，要没你在旁边提醒着，我都不放心。哎呀，
8: 老杨最近这脾气好多了，
7: 是吗？哦、
8: 对对对，
7: 真的、啊。脾气什么时候好过？开什么国际玩笑？
9: 吃你的饭吧，你
8: 当着奶奶得多夸爸爸，知道吗？
7: 真是。
3: 妈，您这回出去旅行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啊？比如说交了什么新朋友之类的？
10: 啊，奶奶交新朋友了、
11: 哦。阿姨，你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旅行感受。
8: 旅行小故事是吧？
11: 对，
8: 搜一点素材写东西，我
9: 操！给我们讲讲。
0: 那没有，有那个认识一个新朋友，对我还挺好的。
9: 哪儿的老太太啊？
0: 老太太。的反义词，
9: 老头。
3: 妈这回出去旅行交了个男朋友啊！
10: 乔奶奶交了个男朋友，
12: 我就吃个饭时候吃了瓜呀。
3: 好吃米饭。
10: 奶奶居然交了男朋友，
7: 奶奶当然可以交男朋友啊，我支持。
8: 对、
10: 啊，那个人以后会成为我们的爷爷吗？
8: 不是，朋友，朋友，朋友，来，恭喜！哎
3: 呀，祝我一下，
8: 旅行愉快，旅行愉快，
7: 谢谢，来，愉快。
9: 妈，这男的是我们正常逻辑理解的那个男朋友吗？嗯。我说怎么不让我去机场接呢？合着有人送啊？
0: 不许啊。
9: 那老头人呢？
0: 住酒店。
9: 住什么酒店呢？你给他叫过来啊，我见见。
8: 老杨，
9: 老刘，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呢就想当面的感谢一下这个老头在国外对我妈的照顾。
0: 见可以。但是你不许耍混啊！
9: 保证礼数有加。
0: 你说的啊？
9: 我说，
0: 说话算数。
9: 叫来吧，
13: 我接打电话。
14: 你给我站住！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13: 我就知道，告诉他就这结果。
3: 妈，妈，您消消气儿啊！
13: 你知道这事儿啊？
3: 我知道，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3: 那你也不能当着我们和孩子的面前说这事儿啊！
3: 哎呦，这不想着趁着人多说了，老杨才不会发飙吗？
13: 那你有想过老杨的面子吗？
0: 说开了也挺好，挺好的。
15: 难道我们老人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了吗？
13: 有！
9: 这么大个事儿不跟我商量商量吗？

0: 交朋友跟你商量二遍。
1: 我妈是普通的老太太吗？我爸走以后，房产她给继承了，还有存款呢，我公司她还有股份呢。
0: 人老头也不一定知道这些吧？
1: 怎么能不知道？我严重怀疑她的居心不良。我妈这人她对人不设防啊。
0: 你就是瞎猜，你有证据吗？
1: 我没证据，所以我把这老头给叫过来，我一眼就能看出他好坏。
0: 是不是在你眼里这靠近你妈的人都不是好人？
2: 我觉得可能是您突然说出来，然后老杨有点一下子接受不了。
3: 对，
2: 不是，我觉得这个我和婷婷两个人是100%支持您追求自己幸福的。
3: 对，啊，
4: 知道。
2: 这话既然都说开了，要不您让叔叔和老杨见一面？我想这见了面了，他可能觉得哎，人还挺好的，他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3: 对不对？
4: 当然，我肯定得让袁叔叔到这儿来，名正言顺的、大大方方的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是吧？这有什么可怕的呀？他俩不会打起来吧？
2: 不会，对，不至于。嗯。
3: 哦，到时候静姐，你和刘老师，你们也来。
2: 不，我觉得这个是家里的事儿，我们外人再不合适。
4: 婷婷说的对，啊，你跟上上还是来吧。我那孩子他那个倔，你们在呢，他的脾气能稍微收敛一点。丢人呐！
3: 求求
0: 你呀，啊，不能把什么事儿啊、什么人都往坏了想，是吧？那么大岁数，
1: 那坏人还分岁数大小吗？
0: 你要这样的话，真没法跟你聊。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要是我干妈呢？这要是你们家老太太给你找一后爹呢？你怎么想？
0: 我妈要找，我绝不拦着。
1: 你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其实我也没想劝。
1: 那你说什么？
0: 我就想搜集点素材。
4: 电话打完了，周末来。
1: 周末，婷婷，家里备大餐。
4: 哦。
0: 我周末有事儿，
1: 去那个静静的
0: 哪儿都不能去，周末就得来我这儿。
5: 爸，我能去吗？
1: 来，都来，人多力量大，
5: 必须来。
0: 我们家派一代表，
1: 你。
6: 还是家里暖和。
7: 今天老师说了，你这个朗诵学的还有点好呢。
6: 嗯，老师说了，只要带入感情，谁都能说得很好。
7: 是吗？嗯，那你要好好练一练，儿子。你洗手去吧。
6: 好嘞。
7: 把你那作业写一写啊。

0: 我当你干什么了不起的大买卖呢？感情就搁这玩啊？
1: 这不是我的，姐姐，这是刘果宁跟白小天的，他们俩玩坏了，求着我给他们修一下。
0: 我当你搁这废寝忘食的干什么大项目呢你？
1: 哎，姐姐，等会儿，话不能这么说啊，人贵有一号。嗯，你看，这本来磕了一块掉色了，你现在看看，我自己上的色，我自己研究的，是不是跟原版原漆一模一样？还有这儿，你看看，这螺旋桨，之前白小天以为玩坏了丢了，我给他找到了几乎一比一还原的部件，完美修复。
0: 我发现你说这没用的真是一套一套的，你瞅瞅你修的这玩意儿，你再看看你玩这玩意儿的人。什么年龄层呢？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面试去了吗？
1: 去了，我们用最简短的语言沟通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0: 多简短呢？
1: 人家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擅长管理。我问你们缺总经理吗？人就跟我拜拜了。
0: 马云锦，
1: 开个玩笑。
0: 你这玩笑呢，一点也不可笑。你不会真跟人这么说的吧？
1: 主要他们那薪资连我房租的零头都赶不上。那我为什么要去上这班啊？
0: 那不是你说的你要给我和唐豆安全感了吗？哎，
1: 我去找一个毫无发展前景的公司，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然后挣那么点钱还累得半死，这样你就有安全感了。
0: 你跟我抬杠是吧？
1: 主要是姐姐，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干。

0: 干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而不应该在上班上浪费时间跟生命。
1: 马英杰，我发现你总是这个样子，永远三分钟的热度，天天嘴上功夫天下无敌，干起事来啥啥也不是，你这样怎么让我跟你复婚呢？
0: 你的意思是我要是明天找一班上，咱俩就复婚？
1: 闭嘴，不想跟你说话，看你就不管。
2: 啊，这你能修吗？
0: 这什么呀？
2: 江飞虎的，昨天我和他玩的时候不小心给人家撅折了。
0: 这么点小事儿还要给我叫你屋里来？
2: 我爸妈妈看见又说你玩啥丧啥，
0: 玩忽职守，
2: 玩物丧志。
0: 哎呦，孩子，这是你妈妈她不懂了，爸爸这个叫艺术。你弄坏的凭什么让我修啊？
2: 我也不会弄啊。
0: 这样，回头我给你录个视频，你自己随便鼓捣鼓捣就完了。
2: 那也行。
0: 儿子，你觉得什么叫靠谱？
2: 我觉得你给我录个视频就挺靠谱的。
0: 那你觉得什么叫安全感啊？
2: 安全感就是让你和别人待在一起，觉得很踏实。
0: 你觉得跟爸爸在一块儿的时候踏实吗？
2: 有时候确实不踏实。
0: 展开说说。
2: 就比如国宝说他爸爸是编剧，高宇轩说他爸爸是牙医，周文翰说他爸爸是博士，我就不知道你是干啥的。
0: 我是。
2: 你是干啥的？
0: 自由职业者。
2: 这听着确实有点不踏实。我妈说对了。
0: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明白了。
2: 那爸，你啥时候把这个视频录给我？
0: 等我心情好了就录给你。
2: 那车轮的零件呢？
0: 等我心情好了就给你找。
2: 那你啥时候心情好啊？人家江飞虎还等着要呢。
0: 你一直这么催我，我心情好不了。
1: 马英杰，来我房间一趟。
3: 哎，来了姐姐。
0: 你妈叫我了，你爸现在心情好了，回头给你录啊。
2: 我
3: 来了。
0: 姐姐，找我有事儿。
1: 我给你新做了一份简历，你过来看一下。
0: 哎呦，真的假的？你太感动了，心里还是有我的。
1: 我是怕你在家闲得太久了，四肢退化，赶紧看看。
0: 哎呀，做的真好啊！月薪可面议，不介意加班跟出差。姐姐，我之前的薪资要求每个月不能低于8000。
1: 所以有人录用你吗？要这要那，有人要你都不错了。
0: 加班跟出差你知道的，我是最反对加班的，出差远了我也不能去啊。
1: 你给我搞清楚了，你是乙方，你是被人挑选的对象。 OK，
0: 那我也得捍卫我的权利吧。
1: 你别跟我废话了，马英杰啊。我跟你说，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个简历给我发出去，多一个字别跟我说。
4: 老杨，你收拾好了没有啊？
5: 我可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妈妈的男朋友来了以后
6: 啊，朋友啊，
5: 朋友朋友，一会儿妈妈的朋友来了以后，你不要像这样摆脸色啊。那妈、孩子们、静姐、刘老师他们都在呢，你得给人家点面子，你笑一笑。对吗？你看问题不大，
1: 不要太计较薪资了，也别较真待遇啊，一切以别人录用你为前提。
0: 要不要这么三令五申呢？姐姐，我妈都没这么管过我。
1: 你要不是唐诺他爸呀，我才懒得管你，听话啊。
0: 这走了，
1: 路上小心点啊。拜拜。
7: 来，请进。
6: 好。
7: 来，就是对，他们这有一个小院儿，然后呢，他们
1: 妈
7: 在这儿呢，还在这儿呢，
4: 来了，
7: 来
4: 欢迎，
7: 这是儿媳妇儿，这儿子，这个好朋友向上，静静，
8: 你好，
7: 孙子孙女，
6: 这是十五吧？
7: 是，
6: 来，
8: 谢谢，
6: 初一，给他弟弟，
4: 叔叔您

0: 客气了，谢谢。
1: 这个意思。
2: 我介绍一下，袁爱军，人民警察。哦。
1: 退休了。
3: 别站着说话了。
2: 好。
3: 里边坐。哎，
2: 来坐是吧？
0: 来，咱坐里边吧。
2: 坐这。
0: 嗯。叔叔，您喝水。
4: 好，谢谢。
3: 您这以前是警察啊？
1: 交警。
2: 退休以前还立过一二等功呢。
3: 是吗？嗯。
0: 这么厉害呢？
4: 开罚单开出个二等功，这单子没少开呀。
2: 说话了，那是因为抓了一通缉犯。
3: 这交警也抓上了？
1: 交警也是警察，遇到罪犯也要抓捕。
2: 这段我跟你讲啊。有一天呢，袁叔叔在那执勤呢，发现一个可疑的车辆，那个车辆啊，他是剐蹭的受害者，结果他不报警，说赶紧私了，赶紧私了。老袁一看不对头啊，说你下来，我看看你身份证。那人开车就跑，哎、老袁咔就抓那，拖了好远，终于把那个拽下来了。然后一查，在逃犯。哎，
3: 多危险！
5: 袁爷爷好厉害呀、啊！
3: 啊，是啊，
2: 袁爷爷还受伤了呢。哎。得了二等功，
1: 别说了，职责所在。
4: 可不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0: 你去看看刘姐那饭烧的怎么样了？
4: 刘姐在，我看着。
3: 不是那红烧肉你做的是吧？她弄不了，特意做一道红烧肉。走走，咱看看你那红烧肉，快。
4: 你去给翻弄两下就行了。哎
3: 呀，你去的，
4: 你去。
0: 哎，小心啊！
3: 没事。
0: 哎，是我，来，你坐这儿，啊。
2: 那个，你袁叔叔吧，他又当过兵，又当了几十年的警察，所以他不太爱说话。
0: 男人不爱说话挺好的。
6: 对，你看那爱说话的烦着呢。嗯。
7: 哎。阿姨，我其实特别好奇您和叔叔是怎么认识的。哦，
2: 我们俩不是一块出国旅游嘛，结果那飞机那座位啊坐在一起啊，后来又填一什么卡，
1: 入境登机卡。
2: 对，然后他不会填，我就帮他填，这不就说上话了吗？聊，就聊特别投机啊。然后到了埃及是吧？然后我就病，水土不服，他就一直照顾我，哎，特别细心陪着我啊，我挺感动的。然后，反正就一路吧，就是越聊越近啊。然后回来的路上，我们就决定，正式的就处朋友。
4: 然后您就把咱家的事儿都跟人说了。啊，
2: 我说什么事儿？
4: 袁大爷，哎，我这么称呼您，没事吧？
8: 随便。
4: 我呀，就想说，我希望这袁大爷啊，是真心对我妈好。
2: 那肯定。
4: 没点别的其他的目的，

0: 哎呀，因为红烧肉那水都收干了，你还要加点其他的什么佐料，来看看。
1: 。
2: 你刚才说其他目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别掺杂着其他的什么想法啊，别惦记点啥是吧？你比方说这个房产啊、存款呢、股票
3: 啊。哎哎，孩子在这儿呢啊！
4: 小文啊，我觉得你这儿子可能不太欢迎我啊。我先撤了，
5: 叔叔。
3: 哎，饭马上都做好了，叔叔。不是，叔叔，您可能误会了，叔叔。那
2: 老袁，你在门口等着我，我和你一起走。
3: 哎，
5: 妈，
3: 阿姨，
5: 妈，
3: 不是，阿姨，您消消气儿。阿姨，
5: 叔，你带你妹妹把圆圆追回来，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看看妈去。快去呀！快点！

0: 袁爷。
1: 哎，是我，你们怎么出来了？
0: 挺让我出来看看您。
1: 我没事儿，我在这等你奶奶的信息呢，她要让我先回，我就回酒店了。
0: 我爸就这样，脾气比较急躁。
1: 这我知道，来之前呢，你奶奶和我说过好几遍，我呀有心理准备。妈，你这是干啥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找个老伴儿呢？
2: 你说你还不是我孙子懂事儿呢，我跟你说。
1: 我是接受不了一个陌生人取代我爸的位置。
2: 没有人让你喊爸爸呀。
3: 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过了这么多年，我以为啊这辈子就这样了，哪成想这个年纪了又碰到一个知冷知热的，我不想轻易放弃。
1: 哪来那么多知冷知热的呀？妈，您都这年纪了，那外面坏人多多呀，你不怕别人骗你吗？
2: 我愿意。
1: 我不愿意。
2: 那别叫我妈。
1: 庞小文，我不同意。
4: 杨明明，刘先生找你。
1: 他找我干嘛？
4: 你别管，反正就是找你。你快去去去去去。老妈，您别跟他置气啊，您儿子什么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5: 袁爷爷，你是喜欢我奶奶吗？
1: 当然喜欢了。
5: 那你的老婆和孩子呢？
1: 我没有啊。
0: 没有。
1: 年轻的时候谈过一个，他在执行任务时候牺牲了，就没再找，这不一直到现在。那个时候啊，没有觉得家庭多么重要。后来见到你的奶奶，她是啊，三句话不离开你们这个家，说的都是你们爸爸妈妈和你们的事儿。她看见什么好的东西呢，就想着你们家能不能用得上，这一点我特别羡慕。你看这次看见你们，是我你这么懂事。初一呢又这么可爱，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这个家这么热闹。
5: 那你以后多来我们这玩。
1: 好啊，只要你欢迎。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袁爷啊，我郑重地替我爸问你一个问题。您对我奶奶是认真的吗？
1: 我当然是认真的了。
0: 您如果是认真的话，我和初一绝对不反对，是不是初一？
5: 对，我不反对，妈妈就不反对，妈妈不反对就能想办法让爸爸也不反对。我偷偷告诉你个秘密。我爸爸很害怕妈妈的。
1: 是吗？
6: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收场啊？
1: 什么怎么收场啊？
6: 咱我来给你设计一下往后的剧情啊。咱先假设那老袁真是个骗子。
1: 不用假设，就是。
6: 对，这老袁就是一骗子。后边的剧情按这发展啊，应该是老太太一生气走了，再一赌气跟这老袁去了大连，再后来你妈就跟你断绝了联系，知道吧？我估计啊，最多不超过半年，你妈就应该收到老袁跟你妈结婚的消息。
1: 我还没同意呢。
6: 你的意见重要吗？那你妈怎么就跟你断绝了关系了啊？背后就没有娘家人支持了，这老袁呢就更无所顾忌了啊，这露出了本来面目，骗财骗色，最后能骗得你妈流离失所。
1: 他干了，我弄死他，你信不信？
6: 这样的案例还少吗？远的不说，近的戴江他们那大学同学，他说他妈敢跟那男的结婚就跟他断绝关系，结果呢关系真的断绝了，他妈真就跟那男的结婚了。后来人家家里人一看，这后边连个娘家人都没有，全家合一伙来欺负老太，可怜呐。
1: 儿子，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6: 你是你妈的儿子，

0: 你得支持老太太呀，你得让对方知道老太太背后有你这么一大儿子，谁敢让老太太过得不幸福，谁敢欺负她，咱跟她没完。
1: 你说这些我都明白，我心里就想不通的就是我妈为什么，你说她这么大岁数了非找个老头来代替我爹呢？
0: 哎呦，你爹谁能替代得了啊？这不过是两个孤单寂寞的老人碰上了，想在一块儿追求点幸福。你说你现在妻贤子孝天伦之乐，那你妈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1: 不是，老刘，你就跟我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马上上楼跟老太太道歉，再把那老源头喊过来，坐一块儿好好聊。关键是你得让他知道老太太背后有娘家人支持，有娘家人撑腰。

0: 赶紧给我弄口水喝吧。
1: 哎，怎么着，把老杨给劝好了吗？
0: 我哪有那本事呀，就看他跟常姨聊得怎么样，倔驴一样。
2: 哎，要不我再上去劝劝呗。
1: 哎，你可别去啊，这个弯儿得让他们母子俩自个儿拐过来。
3: 妈妈，袁爷爷回来了。
4: 回来回来了，我把袁爷爷喊过来了。啊，
2: 叔叔，
5: 各位不好意思啊，
2: 是我们招待不周，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6: 是是是啊。
5: 小文呢？
0: 他们母子俩在楼上聊会儿天。您先坐着，我们陪您喝茶。
2: 对对对，
1: 来来来，快坐，您快坐快坐。
7: 妈，我来给你道个歉，儿子不好，对你不礼貌了。其实我就是害怕别人伤害你。
8: 我懂，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懂的呀？你爸爸在我心里边啊，他那位置没有人能替代，我也老想他。可是吧，这么多年，妈妈一个人生活，特别特别孤独。好不容易碰到了你袁叔叔，我真的没有一点让他替代你爸爸的意思，我就是想下半辈子有个人能心疼心疼我，能陪陪我，一个人过日子每天都特别长。你长大了，你有自己的家，妈妈知道你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一直想把我接过来和你一起过。孩子，这个婆媳矛盾啊，自古以来的这个死穴，婷婷是不错，可是她没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如果我搬过来，那没几天矛盾就出来了。所以即便我不跟老袁在一块儿，我也不能搬来跟你们一块儿生活，懂吗？
7: 懂了。
8: 妈妈不难为你，你可以不喜欢老袁，但是他是长辈，咱们客气客气，是吧？你得有点礼貌，好不好？
7: 我尽量。
8: 哎呀，你说我这辈子哈，年轻的时候吧，有老公宠着，后来老公没了，又有儿子宠着，现在老袁对我还特别好，这辈子知足了。
9: 哦，那您等于是退役后就当警察了。

0: 啊，说起来应该有30多年的警察生活了。
1: 可啊，我这夏天要是站岗的话，这十字路口是够难受的啊。
0: 习惯了。哟，哎，
1: 长姐，
2: 阿姨，哎，老袁啊，你坐，你坐，坐坐坐。
1: 那这杨明彪呢？
2: 吃饭呢，做他那红烧肉。啊，哦，这个家的主我做不了，但是我自己的主不能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隔离，只有水隔离。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小羊人隔离，只有水隔离。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哎，你说那个39军汽车连的马静怎么还没撤出来？啥话呢？把头低下！车冲出来了，快接应！
2: 我就是让你死不了。
3: 关心我们，换弹进行型了。
2: 谁换弹进行型了？我关心的是我的任务，你是我的伤员，是我的任务，懂吗？
1: 马进虎，
2: 站着站着站着！
1: 马进虎，
3: 走！
1: 你小子命真大，
2: 还好着呢。哎，
1: 马进虎同志，指挥命令，西线各部就地组建运输队支援东线。你不用回39军了，组织四车物资，直接赶往长津湖。还有3个新司机，你来带队。
3: 20军也在长津湖吗？
1: 是啊，怎么了？
3: 太好了呗。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3: 20军，我有个相好的，正准备给他送东西呢，咋地？
1: 王振洲同志
2: 到，
1: 东线急缺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块过去啊？
2: 我当然得跟他一块去了，他的伤没好利索，我得给他换药。
3: 报首长，不需要啊，
1: 都别啰嗦了，即刻出发。
2: 即刻出发。
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
5: 运输队啥时候来呀？
3: 完犊子，车报废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
6: 自己管好自己的车，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
7: 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6: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8: 一分钟一秒钟
6: 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8: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7: 是，
8: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杨根思手里。
2: 这杨根思是谁啊？
8: 小金子，
7: 到！
8: 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过开，听见了吗？
7: 是，队长。
2: 马金虎，
8: 你上来干啥呀？赶紧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找绳子，把自己捆结上，快点！
7: 路边开车灯。是不是引着敌人往右边走了？咱们往左边冲，走。

0: 杨根思，杨根思，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
1: 王振中，
2: 王振中，
1: 王振中，我就觉得我遇到你的生命，王振中，你怎么来了？
2: 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0: 哥哥，都到你了，快点。
1: 来了来了。哎，
0: 哥哥，爸爸怎么开始对云爷爷那样啊？
1: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哎，初一，假如有一天爸爸不在
0: 了。我不要爸爸不在。
1: 我是说假如嘛，假如几十年之后爸爸不在了，妈妈想要再结婚，你会同意吗？啊，
0: 几十年后？
1: 对啊，几十年之后说不定你都当妈妈了。啊，
0: 我都当妈妈了。那妈妈再结婚，我还是妈妈的孩子吗？
1: 那肯定是了，妈妈永远是你的妈妈。
0: 那结就结吧。
1: 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希望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0: 哥哥，你说的这句话我不太懂。
1: 没事，慢慢就懂了。哎，酒，我等我收走了。
0: 哎呀，我都快没牌了。
1: 啊，那哥哥分你一半好不好？

0: 你今天晚上老盯着我看干嘛呀？啊，
1: 娟儿，问你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假如啊，我说假如啊，我要是没了，
0: 呸！说那么丧气的话干嘛？
1: 假如，我都说了假如嘛啊，我要是没了，你会不会再找？肯定会。
0: 哎，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是特别好奇，如果你要再找，你会不会找一个跟我完全不同的人？
0: 那肯定呀，我这好不容易有第二次机会了，我干嘛要找跟你一模一样的呀？哎呀，不过也可惜啊，我要再找的这个人呢，但他肯定既不潇洒，也没才华。帅，
1: 你什么意思？哎，戴娟儿，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什么意思啊？啊？
2: 什么，姐姐，吃饭。
3: 上周邮件发了，结果如何？
2: 哦，没结果。
3: 不是有三家告诉你去面试吗？
2: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把你的邮箱绑在我的手机上了。
2: 你这完全就是不信任我呀。
3: 马英杰，是你自己说的要去求职的，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0: 没说不去啊，吃完饭就去。
1: 你态度要端正啊，不要跟人胡说八道。
0: 哎，
2: 哇，马叔这手艺可以啊，妙手回春呐、啊。
3: 豆儿，你确定这是你爸修的，不是他又给我买了一个？
4: 哎，是我爸亲手修的。
5: 马叔这个人不可貌相呢。
4: 英哥，您什么意思啊？
5: 哎，没有没有。哎呀，我这绝对是褒义，但是。

0: 不可以啊。
1: 厉害不？咋样？
2: 太厉害，
1: 帅吧？
0: 哎，豆儿，那个咱爸，不，你爸还收徒弟吗？
1: 啊？
0: 嗯。
3: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4: 哎，什么意思啊？哦，要过年了，想要压岁钱是吧？
0: 哎呀，我们是真心想拜您为师。嗯，
4: 拜我为师？
5: 爸，果尼哥和大白哥是想跟您学习如何修复手办。
4: 嗯，哦，这个呀，好说好说。那什么，先免礼平身吧。
3: 师傅，您收我们了？
4: 收了，收了。
0: 哎，那不来个仪式啥的？啊，敬茶。
3: 行，
5: 那咱就以可乐代茶。
6: 你们这流程挺严谨啊。
3: 师傅在上，徒儿给您敬可乐。
4: 来，哎呀，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好好好。
7: 你们仨搁这儿结拜呢？
4: 那不乱了辈儿了吗？姐姐，师母回来了，叫师母呀。
3: 师母好。
7: 你们俩要给我拜走啊？干嘛呢？
5: 妈，果尼哥和大白哥要拜我爸为师。啊，
7: 你们俩跟他学如何躺平？
4: 扎心了啊，姐姐，人家是要跟我学手办修复啊。哎呦，
7: 真是好厉害的技能啊。哎，这样马英杰，你直接呢开展一项业务，去网上搜集一些破烂回来，化腐朽为神奇，转手把它那么一卖，还有一些收入呢，是不是啊？
4: 你说真的吗，姐姐？
7: 珍珠都没这么真了，我告诉你，这家的收入全靠你了，你们仨玩吧，还有你啊。
4: 哎，这真是条路子啊，靠谱哎。
5: 爸，连我们仨都听出来，这句话是在嘲讽你。
4: 嘲讽？嗯。不对吧？我怎么听着是鼓励呢？
8: 太看不起人了！我这好歹也算份手艺是吧？啊，怎么着？我就非得出去朝九晚五的打工上班才算靠谱？你要这样的话，我还非得让你看看我这个技能能不能创收。对，得让你看看小爷的实力。
9: 果然，你大冷天吃这个不能闹肚子。
0: 哥们儿火力壮，哎，红汤铁胃，那闹肚子不存在了。
9: 我爸拉了个群呢。
3: 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4: 徒儿们，徒儿们，在不在？在不在？
0: 师傅，大师兄在这。
3: 怎么你就成大师兄了呢？
0: 师傅去接了我的茶，啊，不是可乐。八戒，快点。
3: 师傅，找我们啥事儿啊？
4: 是这样，回头你们上学了，问问班里同学，家里有没有什么坏了的、掉色的模型手办，都给师傅拿过来，师傅给他们修，但是不免费啊，师傅得收个成本费。
0: 要钱够呛。
4: 那这样，第一次免费，之后正常收费。
3: 啊，那行，那我们去给你找去。
5: 爸，那我也给你找去啊。
4: 好儿子，好徒弟。那行，你们玩吧，没别的事儿了。
10: 何小薇，等我的市场知名度打出去了，看你还

0: 哎呀，又要过春节了，站那儿，这怀里装的什么鬼胎啊？
1: 爸，你不回头都知道啊。这人年龄大了，就是越来越精明。说实话，我很恼火这一点。
0: 少废话，给我拿出。又想溜楼底下划旱冰去啊？
1: 哎呀，他们都划，
0: 都划，你也不去划，多危险啊！啊，在底下窜来窜去的，你碰上别人，别人碰上你，都是麻烦事儿。
1: 我寒假作业写完。
0: 呀，这回怎么这么积极啊？年还没过呢，寒假作业写完了。
1: 对门小货天天催我。哦，
0: 真得感谢咱们这中国好邻居啊！写完了也不能出去玩这危险玩意儿。
1: 为啥呀？那我在家里也有风险啊！我有可能吃东西噎死，我有可能开水烫死。
0: 我宁可你死在家里，

0: 始了。
1: 哎，谁干什么？干什么？
0: 啊？怎么了？
1: 嘿，谁让你看电视了啊？遥控器给我啊！松手。作业写完没有？
0: 写了一点点。
1: 一点点是多少？
0: 2天。
1: 宝贝儿，过了年不到15，你们就要开学了，你才写了这么一点点。
0: 爸爸，我跟你保证，开学之前我一定把作业写完。
1: 现在马上去给我写寒假作业。你哥都写完了，你总不能落后于他呀！快快快快快！
0: 不要嘛！
1: 爸爸盯着你写，走，快点，快快快快快写作业！不要再这样了，不许再吃零食了。嗯，坐这儿写作业，啊，嗯。
0: 作业呢？
1: 在不在你书包里啊？啊，你问我要，自己不知道拿吗？
0: 我是画本，我是书，我也是书。
1: 刘可宝，你干什么呢？哦，哎呀，
0: 哪页来着？哎，怎么没签了？爸爸没签了。
1: 你还能不能写作业呀？
0: 可是爸爸铅笔没签，我无法写字。
1: 没有其他铅笔了吗？
0: 爸爸，你别着急。哎呦，我要洗澡，我要洗澡。哎呦，哎呦喂。
1: OK，
0: 爸爸，你别着急，做什么事都得有一个好的心态。哎，爸爸，我橡皮呢？
1: 橡皮问我啊？你包里有没有啊？找没找啊？
0: 爸爸，你看这分钟里就丢了。嗯，蹲蹲蹲蹲蹲啊！我也要咬你啊！
1: 你哥的。
0: 他的橡皮好恶心，
1: 是不是橡皮啊？能不能用啊？刘国宝，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啊！
0: 好好好，爸爸，我写我写。爸爸，这道题怎么写？哎呀，
1: 哪道？
0: 47减20=2。
2: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学的？
0: 妈妈，我已经很累了，你就让我休息休息吧。
2: 恩然，你是不是就觉得只有你累啊？那妈妈累不累？你抬头看着我，妈妈问你，爸爸妈妈这么努力是为了谁？
0: 我。
2: 如果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用得着这么辛苦吗？妈妈每天都在陪你学习，还给你请了家教，你现在就拿了这个分数，对得起我们吗？
0: 对不起。
2: 来了，小安老师，你来的正好。今天趁你还没有过来，我给他突击做了一套4年级的提升版的英文练习册，这个就是他的分数。
3: 阿姨，这个习题对于恩然来说确实是有点难了。
2: 难才要做呀，那难的都会了，再遇到简单的不就小菜一碟了吗？你呢，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家恩然啊，他不是那种会学习开窍早的小孩，你现在不把他逼得紧一点，他就会落下很多的。恩然，不是妈妈对你要求高啊，你今天拿了多少分自己也看到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妈妈要每天给你增加3倍的背单词量。
0: 妈妈，我已经没有时间玩了。
2: 还想着玩呢？啊？那妈妈问你啊，如果要是以后你考不上大学，你找不到工作，你那时候应该怎么办？说呀。
3: 阿姨，这个题对于恩然来说确实有点太超了。
2: 小杨老师，我花钱来是让你教恩然的，至于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0: 好，
1: 你们上课吧。
2: 哥哥，我现在很不开心。
3: 哎呀，哥哥理解你的感受。
2: 我在班里的排名一直都在前三，只是因为这次期末没有发挥好，妈妈就一直不依不饶的。寒假没有一天能真正休息，我现在都有点想离开这个家了。
3: 哎呀，你千万别这么想，妈妈也是为了你好。那哥哥想办法帮你好不好？
1: 看电影学习法。
3: 对，阿姨，您觉得我英文怎么样？
1: 好啊。
3: 那您知道为什么我英文这么好吗？是因为我从小就看英文动画片，不带字幕的那种。学英语啊，不能只靠死记硬背，还得注意发音和语法呢。所谓听读看写，背单词是最简单的一个地方，不能光学不练吧。所以我建议让恩然上上难度。
1: 你说的这个上难度就是看英文动画片啊？
3: 不带字幕的那种。
1: 那不还是动画片吗？我怎么听着跟纯玩一样，靠谱吗？
3: 那是看您想培养出一个能英文沟通的孩子，还是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1: 我当然是希望我们家恩然可以用英文流畅的沟通。
3: 那您就听我的就好了。
1: 那你要跟我保证这个方法肯定有效。
3: 保证。
1: 行。
4: 恩然，
2: 怎么了妈妈？
1: 妈妈允许你每天看两部你喜欢的英文动画电影。
2: 真的吗？
1: 但是不可以看字幕，看完了之后还要用英文跟妈妈说这个电影的内容。
4: OK OK OK， 给你小杨老师好好学，知道吗？
1: 去吧。
5: 在业绩面前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么定了。
6: 业绩不好，顾总大发雷霆，如果销售额再上不去的话，就要大规模裁员。

0: 哎，刘果，你让你干什么呢你啊？谁让你在家就滑旱冰鞋的？哎呀，你这地板还要不要了啊？
1: 那我爸也不让我下去滑呀。
0: 你爸，哎呦，妈，
2: 咋了妈？
1: 豆儿，爸爸给你买你喜欢喝的那个奶了啊。
3: 怎么了，哥们儿？挑这个？
1: 哥，我女朋友那啥了，和她下不了床，所以我来给她买。就
3: 你这个买的不对，这是夜用的。哦，这我还真不懂啊。你买这个吧，媳妇儿也用这个，挺好的。哦，
2: 谢谢哥，谢谢哥。
1: 哎呀，跟我一样都是好男人啊。
3: 在哪儿呢？我来北京了，要不然请吃饭。嗯，
2: 怎么就突然头晕了呢？
4: 我不光头晕，我还有点恶心。啊，
2: 妈，喝口水。哎，
3: 谢谢儿子。哎呀，你怎么了？妈妈，
2: 没事儿，妈妈就有点累了。
3: 不是，具体都什么症状啊？
2: 哎呀，我呢，就是觉得身上没劲儿，然后也没什么胃口。
3: 啊，
2: 嗯，
3: 不是这种情况，出现几回了？
2: 就是今天，那个果娘，你带着你妹出去玩吧。
4: 好，
2: 没事，去吧，没事的啊。
3: 快去，快去。

0: 把门关上啊。
1: 嗯
0: 嗯。
2: 老公，你说我身体上会不会有什么毛病啊？
3: 你别瞎想，你这可能就单纯的累着了，是吧？啊。
2: 嗯。
3: 不行，明天我带你上医院检查检查。
2: 哎呀，那倒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
1: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凤糕，二年级的小辣椒辣死小豆包，三年级的大菜刀，哎，姐姐我回来了啊！
0: 你找着工作了吗？
1: 现在要过年了，哪还招人啊？怎么着也得年后了。
0: 我以为你找着了呢，还哼着歌这么高兴。
1: 哪那么好找啊，姐姐？
4: 那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打电话也不接。
1: 你给我打了吗？超市人太多了，乌泱乌泱的，我可能没听见吧。我买了那个窗花还有对联啊。嗯。
0: 哦，你这心还挺细的，我今天都忘了买了。回头你跟糖豆你们俩一起粘吧。
1: 行，没问题。喂，发票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我觉得你今天奇奇怪怪的。
1: 哪有啊，挺正常的呀。
5: 爸，
1: 哎，儿子，怎么了？有事找爸爸？
5: 肖教练想让你帮忙修一下玩坏的那个模型车。
1: 没问题啊，什么型号带爸爸看看去。哎，姐姐啊，
5: 980的。来
6: 哇，
7: 哎呀，三姐，你姐呢？
6: 三姐呢？
5: 哪儿来？
6: 哎，你俩来了。
7: 哟，哇，这啥造型啊？啊，给贤妻良母出现了。
6: 过年要扫房啊，孙佳欣，别在那傻站着，收拾屋子去。哦，啊，那你们打扫，咱俩就走吧，走。
7: 白小天，你怎么一点助人为乐的心都没有了呢？啊，胸前的红领巾都不闪闪发光了。哇，我们帮你。
6: 哎，刘过年别在我家乱滑呀，你把地板都弄花了。
8: 我来就是来玩的，怎么还得干
6: 收拾好？你待会儿再给我弄乱了。
7: 啥？没事，来。
6: 哎，你起来，你别在我这儿，我刚刮完。
8: 哎，佳玉。
7: 哎，那我帮你刷那边。
8: 这是啥？还挺精致。哎哎
6: 哎！你俩干嘛呢？
7: 哎，你怎么搞的？
8: 怪我，你撞我。
7: 要不是你站这儿，我能撞你？
8: 你把人家东西都撞坏了，你赖我？
5: 这是我妈送给我姐的12岁生日礼物。
7: 看看多珍贵呀、啊！
8: 有脸说我？
7: 哎，花多少钱啊？我和大白陪你不就？
6: 关我什么事儿啊？
7: 这里没你责任啊！
8: 你就别管有没有，
6: 我要跟你绝交！
8: 我也跟你绝交！
7: 你天怎么乱啊？
8: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人就是个无赖。
7: 那我至少还勇于承认，你呢，胆小鬼？
9: 胆小鬼。别急啊，我保证给你修好，行吗？
5: 滚！
9: 爸，能修吗？
3: 刘管宁，我跟你说多少遍，那破旱冰别滑，你还跑人家里滑去？你闯这祸出来啊！你知道这东西对孙佳玉意味着什么？
9: 我不是故意的。哎呀，都赖我，都赖我！
3: 你们俩人，你能省省心吗？你
9: 我们俩。郭宝也惹您了，你交给我，我收拾他去。
3: 我现在想收拾你，我跟你说，你明知道你爸手工最差了，这玩意儿怎么给人复原啊？
9: 那咋办
3: 啊？这网上有卖同款的吗？
9: 这小货他妈亲手做的，网上估计够呛。
3: 亲手做的？
9: 嗯。
10: 刚才您给我反映的症状是头晕、恶心、没有胃口，是吗？
11: 啊，是。我呢，刚才去看了消化科，但是他说我没什么问题，所以建议我到产妇产科来看看。
10: 啊，你最近月经规律吗？
11: 啊，哦，是晚了几天。
10: 您最近的夫妻生活正常吗？
11: 您的意思是，
10: 作为生育年龄的女性来说呢，出现您刚才说的这症状呢，首先得考虑跟妊娠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怀孕。
12: 刘老师，
3: 佳欣爸爸
12: 啊，
3: 我是带果宁来道歉，
12: 就是那模型的事吧？
3: 真是不好意思。
12: 哎呦，没那么，您进来，进来，模型没事儿。

0: 那小孩子互相闹嘛，再说果宁也不是故意的，
1: 必须让他当面跟佳玉正式道歉。
0: 佳玉把自己关房间里一下午了，怎么叫也不出来啊。
1: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量想办法把东西给复原了。
0: 刘老师，那模型真没多大事，您千万别放在心上，真的真的。
1: 看你干的好事儿。
0: 行了，
2: 不是故意吗？
1: 本来要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先带他回去。
0: 行，那就
1: 回头再来，回头再来。
0: 不留您了。行行行，您别说过年了啊，刘老师，
1: 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慢走，慢走，刘老师。
3: 把门关上。谢谢阿哥，刚才刘大大带过果宁过来道歉了。
4: 以后咱们家禁止提刘果宁仨字。
3: 谢谢，果宁哥也不是故意的。
4: 你知道妈妈这次过节不回来了吗？
3: 知道。可我们刚刚不是刚见了妈妈吗？
4: 那能一样吗？那是妈妈送我最珍贵的礼物，
3: 送给果宁哥。
4: 我都说了，禁止提刘果宁仨字。
3: 我们没提仨字，我提的是在俩字儿。
5: 爸。修好了吗？
1: 怎么了？着急啊？要不你来啊？
5: 没有没有，我就不是催啊，就是问问。
1: 看来得请外援了。
5: 务必得修好啊，爸。
1: 这谁闯的祸呀？
5: 但我真怕小霍再也不理我了。
1: 你还……
6: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你回来了。
5: 这地儿相对比较安全。
6: 你又闯什么祸了？
5: 没，你们聊啊，你们聊。
1: 不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
6: 没啥事。哎，老公，你觉得咱家俩孩子是不是挺可爱的？
1: 你觉得呢？
5: 爸，怎么样了？
1: 老子顶一锅干嘛？你背锅侠呀？
6: 你到底是闯了什么祸呀？
1: 他呀，跑人对面华汉兵啊，把人佳玉最喜欢的纪念品给人弄坏了。我正给他善后。
6: 哎，你能不能每天干点好事儿啊你啊？
5: 爸爸，你们要是因为这事儿要揍我，我也认，那别打脸行吗？
1: 出去！
5: 不收拾我了！哎呦，谢父皇母后不杀之恩，儿臣告退了。
1: 贫不？头疼不？啊？哎
6: 呀，他毕竟是个男孩儿，那男孩淘点不也正常吗？那国宝呢？国宝不是很可爱？
3: 咱们家湿纸巾在哪儿？
6: 呀，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别在下面
6: 板上啊！
1: 脑袋上粘的。
6: 呀，你这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个东西有毒呀！走，洗手去。
3: 爸好，爸爸妈妈，我退下。
1: 不是娟儿啊，你刚想跟我说啥来着？
6: 晚点再说吧，快！哎呦，你看你弄的一身。

0: 没睡呢，姐姐。
1: 隔着老远都闻着你的香水味了。
0: 啊，面试嘛，得注意个人形象，多喷了点。
1: 你过来。
0: 我不用过去，你说我能听见。
1: 我让你过来。
0: 来信息了。
2: 杰子，睡了，不好意思，我今儿弄坏了东西，我实在是修不好，你能给我帮帮忙吗？
0: 哎，好嘞，刘老师，我马上下来啊。小刘找我帮忙，我去一个会啊。

0: 还没睡。
1: 马英杰来了。
0: 啊。哎，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他。这刘国宁人没有不惹事的时候，你还是刘国宝啊，这拖的这毛病，哪天我非狠狠治他一回不可。哎
1: 呀，那你现在特烦他们俩了吧？
0: 怎么办呢？还不能不管，亲生的呀。

0: 对了，你今儿看病去，医生怎么说呀？
1: 啊，就累着了，让我做了个化验，我没来得及拿那个化验结果呢。
0: 那为什么呀？
1: 我着急上班，哎，明天我顺道就去拿了。
0: 别马虎。行了，睡觉睡觉睡觉。

0: 出门啊？
1: 哦，刘老师昨儿让我修这个模型给修好了，给人送过去。
0: 你下两层楼喷了半瓶发胶啊？
1: 顺道去见个朋友。
0: 顺道？朋友？
1: 我重新说，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公司，让我去面试。顺道把这个给刘老师送过去。
0: 你去面试穿这么骚气？
1: 现在不都讲究个性化吗？
0: 你是去面试的，又不是去走秀的，你这样谁录用你啊？
1: 现在上班不用穿的周五正忙了，舒服就行。
0: 你说实话，你到底干嘛去？
1: 面试啊。
0: 啊，是这样的啊，马英杰，咱俩呢还没有领证，所以呢你跟我说实话就行。
1: 姐姐，我真是去面试。
0: 你晚上回来吃饭吗？
1: 这个得看面试结果，我走了。

0: 哎，哥，吃饭。哼！哇，我没做梦吧？怎么样，行吗？啊？哇，爸，您怎么修的？你啥时候有这手艺的？
1: 你爸能有这本事啊？找楼上马叔给弄的。哎呀，
0: 我这脑子咋那么笨呢？我手里一尊大佛，我求您干什么呀？我直接去找我师傅不就是了？
1: 你臭小子，说什么呢？
2: 没事没事，就是谢谢爸爸啊。那我还给对面孙猴吧。
3: 着什么急啊？吃完饭再去。
2: 哎呀，别等不及了，现在小货不知道怎么骂我呢。
1: 长点教训啊！刘国宝，快起床吃饭了。
4: 宁哥，这是您教好的？
3: 你宁哥还有干不成的事儿吧？啊？
2: 这也太厉害了！哎呀，
3: 你家咋那么能呢？
2: 哎，你爸又是夜班啊？啊，
3: 是吗？你姐呢？喊出来呀！
2: 我姐昨天上伤真好久，我不敢去喊啊。现在去啊，就跟他说我修好了啊，去。啊，哎，刘果宁，谁让你来我家的？
3: 等等，
2: 怎么样？
3: 修好了，
2: 基本90%的还原度。你修的？我这人敢做敢当。
3: 你有那手艺，这楼上唐多爸爸的手笔吧？
2: 叔是我师傅，他做的就是我做的。
3: 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你。
2: 没见过我这么又帅又脸皮厚的，
3: 还学会抢答了。
2: 乐了嘿，乐了就好，这事儿能翻篇了吗？
3: 想得美，你得给我道歉。
2: 我都给你修好了，
3: 一码是一码，那我心灵的创伤谁来负责？哎呀，
2: 霍儿，你咋变得那么矫情呢？三妮，回屋。
4: 我弟凭啥回屋？就让他做见证。来，嗯，对，要道歉。
2: 我错了。
3: 这还差。
4: 宁哥，你就这么怕我姐？
2: 怕的有牙呀，这是男人风度，懂不懂？
4: 连你都出汗了。
2: 你们家暖气太热了，走了啊。嗯，Goodbye。
4: 姐姐，他叫着他怕你。

0: 小月，我觉得你冲巩宁发那么大的火，不是因为他把你模型弄坏了，是不是因为妈妈春节回不来了？
1: 他答应了回来的。
0: 是妈妈工作忙啊，而且他撤回工作，别人又替代不了。
1: 爸，我不怪妈妈，我就是有点遗憾。
0: 我也遗憾，但是咱们都得理解妈妈的工作。以后咱们有火啊，不能朝别人头上发，不好。
1: 哎，没事儿，刘国宁没心没肺的。
0: 谁说没心没肺啊？他都吓坏了都。
1: 他还有怕的时候？
0: 可不是。我觉得呀，等有机会你找刘国宁说一说。
1: 行，爸，回头跟他说。
0: 好，我过年最懂事了。爸把年货买回来了，回头你在家先把春联给贴上啊。
1: 好。

0: 咋了，铁子？不跟我赌气呢？你这人不讲义气。哎呀，那昨晚不是急眼了吗？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孙小慧那模型被我修好了，怎么样？就你？嗯，师傅修的吧？哎呀，那甭管是谁修的，总之好了，孙小慧不生气了，雨过天晴了。
1: 然后呢？
0: 哎呀。
1: 然后我又跟你来和好啊？真的假的？真的，我蒙你干啥呀？走，宁哥请你吃麻辣烫去。
2: 刘果宁，我告诉你，你对我的心理创伤不是一顿麻辣烫就能解决的。
0: 那你要干嘛？起码
1: 得两顿。
0: 八戒啊，你是越来越不自我人了啊！哎呀，两顿不两顿啊！
3: 这，今天先吃一顿，后面那顿欠着呢。
4: 那再给我加10个串。哎，
5: 好，好，好，好。
6: 等会儿带你去写生去，好吗？嗯。
7: 那你看看想吃什么呀？嗯。哎，妈，那是不是我爸呀？哼，
8: 面试面这儿来了。
9: 那个姐姐怎么那么眼熟啊？
10: 姐姐，
11: 阿姨，对。
12: 那个阿姨，我想起来了，去年她好像要给我爸投资来着。去哪儿吃啊？我那边，那边。看来就不是投资这么简单了。
13: 别吃了，
14: 坐下。
13: 怎么了，姐姐？凶神恶煞的？
14: 你今天去哪儿面试啊？
13: 忘了跟你说了，有一朋友来北京了，我陪人去逛个街。哦，
14: 朋友？什么朋友啊？就那谁嘛，霍彤彤，你见过？
13: 有人偷风报信了是吗？
14: 儿子可什么都没跟我说啊。你人缘挺好啊。
13: 你这怎么一直阴阳怪气的啊？怎么了到底？
14: 是这样的，马英杰，你不用天天这么憋屈的活着。
13: 对吧？咱俩呢也没领证，严格意义上说也没有什么名分，所以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你直接说出来就行了。你说你一天藏着掖着的不累吗？
12: 你还真说到点上了，姐姐。那我就顺着你的意思接着往下说。咱俩拉扯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是不愿意跟我复婚，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13: 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直没有跟你复婚，你心里头没数吗？我心里还真没数了。你说我不成熟，我妈我姐我都送到厦门去了，咱们一家三口在北京。现在你总不能说我是妈宝男了吧？你说我不靠谱，是，我是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12: 那也没耽误我往家里拿钱吧？甭管那是分红还是房租，总归都是我的钱吧。
13: 你说我让你没有安全感，我这一天天的净围着你转了，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你更有安全感。
14: 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吗？
13: 说完了。
14: 这些就是成熟稳重有安全感。

0: 全改是吗？
1: 起码我一直在改变吧。可问题是你的要求也一直在提高啊。
0: 你是在改变，可是我没感受到啊。
1: 那我无话可说。
0: 马英杰，你干嘛一天天在这憋屈着活着呢？受这些委屈干嘛呢？天天围着一个拿有色眼镜看你的人，你不如到外面追求那无限风光，寻的不香吗？
2: 你要这么说话就有点伤我心了，唐小薇。
0: 你敢直呼我大名了是吗？哼，今天出去见了一个霍彤彤，敢回来叫我大名。唐小薇是你叫的吗？给你厉害的，你出去找霍彤彤就好了。我拦你了吗？你这张脸给谁看呢？
2: 我看出来了，在你心里早就把我定了性了，甭管我怎么做做什么，我只有缺点。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马子恒。
3: 妈妈，妈妈，爸爸在收拾行李要走了。
0: 走走呗，你拦他干嘛呀？给他厉害的，让他走啊。
3: 爸爸，你别走，你要去哪儿？
2: 爸爸出去冷静几天。
0: 你还冷静几天呢？
2: 我是让你冷静几天。
0: 马子恒，小货放开，叫他走。
3: 我，
2: 你乖乖的啊。
0: 走，你别回来。
3: 爸爸，妈妈，爸爸真走了。妈妈，爸，我。
4: 今天拿到化验结果了吗？
5: 先把门关上。啊。
6: 丹江。什么情况？
5: 你先坐。
6: 娟儿，你别吓唬我啊！啊！
5: 昨天医生说，我好像又怀了。啊？嗯。哎呀，我其实有点担心，这毕竟我这年纪大了，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6: 我怎么想了？这是好事儿啊！啊，我们又可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了，是吧？好事多好的事
5: 儿。那咱不是已经有两个了？这要再多一个？
6: 哎呀，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我能干啊！除了生，其他的我全包了。你说我把这俩带了有问题吗？
5: 那我昨天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你恐惧小孩呢？

0: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那我们二十几班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1: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智障，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转！杀！
4: 朝鲜战场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这里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

0: 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1: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3: 据了解，2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4: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3: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4: 2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3: 2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2项由我国牵头的医用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成功立项，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更给国内相关产业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国产优质医用材料能够更顺畅地走向国际市场。
3: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实现重组胶原蛋白规模化生产的国家之一，已完成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跨越发展。我国也是世界丝绸文化的起源地，丝素蛋白材料的研发及其临床应用实现了传统蚕丝的转型升级和高附加值应用。
4: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3: 据了解，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年龄相关疾病的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2200亿美元，其中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
4: 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国际标准，将助力两个生物材料产业迎来全方位发展机遇，全面夯实我国在两个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助推国产医用生物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经过多年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积淀，我国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在生物材料等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
3: 据统计，我国现有40个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组织，现行有效医疗器械标准超2100项，医疗器械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93%，标准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我国牵头或参与制修订的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共计24项，其中牵头制修订19项，8项已经批准发布，11项正有序推进中。此前，外科植入物

0: 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1: 目前我国生物基材料技术实力及其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此次两项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成功立项，标志着我国从单项标准参与转向系统性牵头发展。
0: 据了解，目前国家标准委和国家药监局持续健全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新型生物材料医疗器械等新兴技术领域标准研制，不断扩大在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影响力。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科技舞弊。
3: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2: 高考在即，教育部表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
3: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2: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3: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2: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本月1号，一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的新规，也就是网络餐饮

0: 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外卖新规正式实施后，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到各地来看一看。
1: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
2: 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明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明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
3: 一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2: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4: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
0: 大家对于外卖诟病最多的就是幽灵外卖，也就是那些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他们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那么新规落地后，如何彻底解决商家真实性的问题？我们来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副院长纪伟的分析。
5: 新规的出台呢，对于这种现象，首先来说，第三方平台的审核义务和责任被大大的加强了，而且被明确了。那么第三方平台，如果你还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在你自己的平台上存在，那么你承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商户来说，在本规定出台之后，你还公然的套别人的许可证，或者干脆就没有，或者通过跟平台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段来获得平台的经营的这种许可资质，那么你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承担的责任只能够比平台重。
0: 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为了热销品。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人人都需要补充吗？
6: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7: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6: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0: 专家提醒，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益生菌。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又有哪些人群补充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
7: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

0: 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可能能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1: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

0: 果呢，他在抵抗力特别低、免疫特别低的患者呢，它还可能导致菌血症。就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1: 那么，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科学选购、规范使用呢？
2: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并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4: 声明说，美国近日召集以色列、黎巴嫩代表举行3方高级别会谈。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他还表示，美国政府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首次对话，黎真主党和以色列已同意不再开火。不过，以色列3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以色列国防军还准备好立即恢复对伊朗的战斗。黎巴嫩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真主党官员2号称，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伊朗方面则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5: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5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自美国2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1: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0: 3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2: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5万亿日元。在此基础，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0: 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来看记者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

0: 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0: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nna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2: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
1: 倪岳峰深入到保定市，详细了解山区村防汛备汛情况。倪岳峰指出，要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聚焦重点区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加强应急避险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以周全准备应对汛情险情。要加强各级新任

0: 职干部培训教育，引导他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末端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在沧州黄骅市的汉碱地麦田里，倪月峰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下收、下播、下管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夏粮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各地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下播种足种满。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提升汉碱麦附加值，真正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倪月峰还来到沧州经济开发区调研，强调要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不懈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省领导董兆伟、赵大春参加有关活动。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系统推进盐碱地改良治理，培育汉碱麦良种，发展精深加工。昔日盐碱滩正变成稳产增收、富民强势的米粮川。
0: 这几天，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汉碱麦示范区，1692亩麦田即将收获。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精选种植的未麦9、结麦19等优质品种，统一采取标准化播种管理，汉碱麦长势整体优于去年。
2: 今年保守估计能够达到630到650，有望可增产7%。
0: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现有盐碱耕地408.58万亩。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系统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盐碱耕地改造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目前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同时，依托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沧州市强化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汉碱麦良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在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卫军运用杂交育种技术开展定向选育，成功培育出结麦19、结麦20等多个耐盐碱优质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还推广到津南、鲁北等周边地区。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耐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好种子孕育新希望。去年沧州市夏收汉碱麦185万亩，亩产达289.5公斤，总产53.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市汉碱麦种植面积扩大至205.83万亩，丰收在望。大丰收也催生着产业链的延伸。沧州市支持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创新产品研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实验室，科研人员利用汉碱麦品质好、麦香浓、营养高的特点，研发出高纤代餐粉、全麦面包、萌芽茶等297个高附加值产品，其中10多款已经实现市场化落地。
4: 汉碱麦里面的比如说生物碱、多酚、黄酮这些物质大概是普通小麦的2到3倍，通过一些物理加工技术能够把汉碱麦全谷的适口性提升，让汉碱麦实现它更高的价值。
5: 今年我们汉碱麦啤酒呢特别畅销，已经成为咱们沧州特色农产品的爆款。
0: 从麦原粮到麦品牌，目前沧州汉碱麦成功获批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全市培育盐碱地特色农业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26个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全市盐碱地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1亿元。
6: 接下来，在稳步扩大汉碱麦种植的基础上，我们在盐碱地上推动粮精四余多元化发展，加大冬枣、苜蓿等经济作物种植，分层分类开展罗氏朝虾等水产品养殖，打造全国盐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1: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关键阶段，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节点。

0: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施工。
2: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目前主体钢结构已全面进入封顶冲刺阶段，项目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1: 北科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项目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94.18万平方米已经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把精细化管理和安全文明施工贯穿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从源头防范各类施工风险的发生。
3: 当前啊，项目正处于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的关键阶段，针对高处临边作业、动火作业以及起重吊装作业等重点作业工序，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与闭环管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的有序推进。
1: 作为雄安首批疏解高校的重要商业配套项目，青藤小镇坐落于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紧邻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是新区首个新中式特色小镇，总占地面积21.4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南北两区。目前北区施工现场正加紧开展二次结构施工及外立面幕墙安装作业。
4: 未来咱们青藤小镇项目呢，将以商业业态为引领，融合多元业态，形成功能突出、充满人气的一个活力中心，为雄安新区服务疏解高校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 目前紧邻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都在按照工期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0: 河北拥有70多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4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构建一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5: 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与多家医药企业签下9个项目合作意向，未来多个药品创新研发临床试验项目将在这里落地，这意味着更多的创新药会从这里走出去，惠及广大患者。
6: 这9个呢，都是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的省内的企业。
5: 河北是医药产业大省，每年医药企业研发费用累计达数百亿元，但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得不把大量资金投向省外，承担高额的沟通成本，而本地医院实力雄厚，却空置着临床科研资源。
7: 比方说启动一个3期临床，那么持续时间就要比较长，多的要达到2年、2年多这个时间。如果能够回到本地的话，那我们从时间成本上就节约了很多嘛。
5: 为解决这一问题，省药监局举办一企协同创新发展活动，组织全省有合作意愿的32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与60余家医药企业现场对接洽谈。
8: 我们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肿瘤方面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借这个机会也是展示我们医院的一些优势。
9: 大家都在这见面，是吧？可以集中来进行洽谈，降低了企业和医院沟通的这种成本，啊，避免呢，让我们作为企业来讲，一家医院一家医院的去找。
5: 本次活动是我省首次在临床试验项目方面开展的大规模对接洽谈，最终12家药品生产企业与19家医疗机构共同签署了69个项目合作意向书。
6: 3期临床一个实验，可能我们需要几十家的中心来做。那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这个牵头，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可以和河北医科大学的我们龙头的这几家4、5家同时展开合作都没问题。所以这样呢，也大大可以缩短我们的这个研发周期。
5: 初步成果已经显现，省药监局正趁热打铁，力争把一次活动延续成一项长期机制，通过常态化的一企对接，努力让河北好药在河北临床试验，构建起一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
0: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未来5年，我省将如何全面提升全民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来看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1: 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0: 体系，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政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残疾儿童关爱体系和工作机制，办好特殊教育。要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省属骨干大学建设水平，深入推进省属骨干高校双一流建设，支持高校与国外大学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来即工作和交流学习。要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职教本科探索与优质企业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新模式，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培育建设一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和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办好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加快建设健康河北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加快形成一刻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推进医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大对全省疾控领域基础设施、仪器设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支持力度，加强重大传染病预防、筛查、治疗和全流程管理，完善重大疫情防治和评级结合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治。要实施健康河北行动，强化全民健康意识，防止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儿童药、罕见病用药、特效药等药品供应。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加快推进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要促进青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围绕青年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多维度需求，实施普惠性、牵动性的青年实事项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优化环京津医养结合布局，推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稳妥有序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要探索建立适应人口发展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6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3.82，比2024年下降7.7%，比“十三五”末的2020年下降25.8%。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平均为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个百分点。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3.6微克，比2024年下降10.9%。其他 PM10、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四项主要污染物浓度与2024年相比也实现下降。
4: 其中 PM10、氮氧化物年均�浓度分别下降10.3%、7.7%，一氧化碳、臭氧评价浓度分别下降9.1%、5.7%。
3: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省208个地表水国省控段面中，实际监测二百

0: 101个断面，达到或好于三类的水质断面占 88.6%， 比2024年上升 2.6 个百分点。四类水质断面占 11.4%， 比2024年下降 2.6 个百分点。无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断面。海洋环境质量保持稳定。2025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为98.8%，其中秦皇岛市和唐山市均为100%。秦皇岛市老虎石和平水桥浴场水质等级均为优，监测时段水质等级为优的天数比例均为100%。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的关键之年。我省将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坚持三水统筹、河海共治，推进白洋淀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
1: 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督，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以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推动美丽河北建设再上新台阶。
2: 16年，他用细心周到的服务，把最普通的快递收派员工作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今天的感恩奋进双征由我来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申艳昭。
3: 今天活不少啊。
4: 清晨7点，申艳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顺丰快递站点外，快递车将第一批快件准时送达，卸车、分拣，一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
3: 到车了以后，我们是大件在外边分拣，小件也要拿到屋里早点分。
4: 申艳昭负责石家庄太和电子城5楼 C 区、D 区以及中厅一共300多家商户的快递业务，凡事打出个提前量，也成了他的工作习惯。
3: 每天把所有的工作都前置化，就是提前留出一辆来，到件以后及时的送到客户手里，这也是一种信任嘛。
4: 太和电子城商铺密集，商户的位置、开门时间、寄件习惯，申艳昭全都烂熟于心，是这片区域的活地图。不过8年前他刚负责这个片区的时候，密集的摊位、纵横交错的通道，像一座复杂的城市迷宫，把他弄得晕头转向。
3: 特别慢，这因为你看它的号有时候特别乱，但是有时候不挨着。你像有时候到汽车了，它的汽车子啪的跑到那个角上了，得还得重新找。我们都是拿本本记，把那特殊的都得记上，责任心、用心、细心。
4: 参加工作16年来，经申艳昭发出的数码产品不计其数，始终保持着零投诉。
5: 服务特别好，特别贴心，你有什么事儿给他反映，他都能给你解决了。
6: 热心肠，每次往这过都问有没有货啊，是不是需不需要帮忙啊？哎呀，挺好的。
4: 16年里，申艳昭把最普通的收派岗位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他多次荣获公司优秀个人和优秀收派员称号。今年，申艳昭这位一线收派员的名字出现在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榜单上。
7: 向他学习，也争取，有所成就。
4: 申艳昭还不忘带动身边人共同进步。作为网点唯一持有技师传承证书的师傅，他主动承担起带徒弟的责任，先后带出30多名快递新人。
3: 不敷衍，不懈怠，虽然是日复一日，一线快递员平平淡淡的，但是每天重复就是不平凡的做，也会不平凡。
2: 日前，2026年石家庄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启动。石家庄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迈入专业化、智能化、常态化、本土化发展新阶段。仪式现场，石家庄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专属品牌庄小爱发布，品牌以 AI 赋能、科学健身、志愿同行、普惠全民为定位，庄彰显石家庄本土根脉，小承载小微服务、大健康初心，爱突出科技赋能与精准指导， 致力于成为市民触手可及、专业可靠、温暖贴心的健身志愿伙伴。品牌口号、品牌 logo、吉祥物与核心服务体系

0: 也同步公布。
1: 这个庄小爱这个智能平台，你就能回答您的这个健身的问题，能满足您的健身的需求，然后让您能够持续的能够健身，让健身成为您生活的一个常态。这不对我们就是可以说幸福石家庄的建设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
0: 现场还正式发布了2026年石家庄市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年度计划，全年全市累计开展志愿服务不少于460场次，实现23个县市区全域覆盖，推进五进五送行动，走进乡村、社区、校园、机关、企业，送技能、送健康、送服务、送赛事、送科普，推行菜单式配送、定制化服务，提供太极拳、八段锦、健身操舞等16项普惠项目，以及急救培训、运动损伤预防、体重管理等特色服务，精准覆盖全年龄段各类职业群体需求。首期50余场服务计划同步发布，后续每2周将发布一期最新的服务计划。
2: 通过这次活动，积极地号召大家，人要参与健康，参与锻炼，积极地落实全民健身纲要跟鹤壁城的健身计划纲要行动。
0: 近日，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通州科技示范基地启动。百亩展区内2208个蔬菜新品种同台亮相。
3: 走进示范展区，一股果蔬清香扑面而来，番茄、黄瓜、西瓜、菜花、萝卜、辣椒、南瓜各类果蔬新品种同台亮相，单是番茄就囊括了数10个品种，紫、红、黄、绿花色果实挂满藤蔓，粒粒饱满。从色彩到形状，从口感到观赏造型，这里不只是一场蔬果的聚会，更是一本立体的现代农业育种图鉴。
4: 本次推出的串红一号番茄打破了国外的垄断，使我们这种联动温室生产的长季节串收番茄类型的种子的成本降低90%，它的亩产能够达到20到25公斤。同时我们的紫龙二号水果萝卜在市场上的反响也非常的好，精彩三号西瓜皮儿薄有韧性，而且糖度非常高，也是我们目前推出的一个新的西瓜的一个品种。
3: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15个观摩路演点位，集中展示了5类先进设施种植模式和9项都市农业核心新技术，覆盖了蔬菜育种、设施栽培、绿色防控、高效生产等全产业链环节。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种植大户、行业从业者进行实地观摩、交流探讨，近距离感受种业科创的魅力。
4: 这次在通州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设施农业官员大观园的一个总体规划，下一步我们也会在园区原有温室类型的基础上新建如柔性日光温室、大跨度保温温室等设施类型，让我们这个园区成为一个温室品类齐全这样的一个园区，未来也会把我们通州基地打造成蔬菜公园，逐步从服务农民向这个服务市民，向市民开放。
3: 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已连续举办15年，累计展示京字号及国内外优质品种3.7万个，先进农业技术50多项，服务从业人员超20万人次，持续为首都京津冀乃至全国菜篮子稳产保供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
0: 日前，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路北区人民检察院联合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全国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政协委员及学生家长代表走进检察机关，实地参观青少年普法宣教中心，体验模拟法庭、沉浸式接受法治教育。座谈会上，各界代表就深化检校联动、加强未成年人心理疏导等积极建言。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0: 就怕出问题。
9: 试试双妙吉，
1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
9: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

0: 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0: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与飞鸟起落间尽览灵动自然的生态之美。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